0: 要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点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那个鲸鱼的鲸。今天是7月1号，是下半年已经开始，时间或快或慢，我们已经来到了下半年。下半年一开场，江苏还是多降水的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气温呢也会有所回升，所以会有一些闷热。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4度，最高30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24度，最高30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24度，最高气温是27度。你看这个七月开场，梅姑娘发力，所以江苏多雨水，现在还在梅雨季节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共中央组织部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101.5 万名，增幅为 1.0%。 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 18.1 万个，增幅是 3.4%， 其中基层党委 31.4 万个，总支部 33.3 万个，支部 478.3 万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主题党建、文艺展演、史料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2: 071守初心，铸忠魂。连日来，我省各地纷纷组织党员干部举行形式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为民宗旨。在淮安，全市机关新党员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传承伟人精神、集中入党宣誓活动。新党员田超宇：
3: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在盐城，退役军人们与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们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接续传承奋斗精神。在南京，青年志愿者和观众们艺术化地再现雨花烈士们那些动人心弦的革命故事，从青年视角诠释中国共产党人浴血拼搏的革命信仰。观众周文攀：
4: 整个人就带入进去了，被他那种坚定的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信仰所打动吧。
2: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连日来，一系列红色展览在江苏各地拉开帷幕。丰富的展陈激励广大江苏干群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凝心聚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2026年度江苏馆藏革命文物全国联展巡展正式启动，四个重点展览项目从不同视角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在南京图书馆开展的《初心如炬：江苏红色经典故事展》精选档案史料，讲述了江苏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推动江苏面貌发生沧桑巨变的感人故事。
1: 今年是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今年6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这份嘱托既是对百岁老党员的深切关怀，更对新时代共产党人提出殷切希望。回望百年党史，伟大建党精神如灯塔长明，照亮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奋斗之路。从烽火岁月到强国征程，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将信仰融入日常，以毕生坚守诠释赤诚之心。时光流转，精神更续，今天的共产党员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奔赴各自的新战场。他们扎根基层，冲锋一线，在改革创新中勇攀高峰，在乡村振兴中挥洒汗水，在服务群众中倾注真情，成为推动城市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让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0: 文化博大精深的窗口，包括我们现在对语文课本还有一些印象的课本当中那个故宫、颐和园、九寨沟、赵州桥、黄果树瀑布、泰山、黄山、岳阳楼，还有西沙群岛等等，太多太多了。当孩子们发现书中的文字就是眼前的风景的时候，那种体验感一定是与众不一样的。你这个脚踏上那样的一个土地的时候，孩子一定会有具体的感知，这种体验呢是视频还有那个图片永远都无法取代的。而在这种场景里的触动越大，记忆会越深刻，运用起来当然会更自如。以往呢，文物修复总是藏在幕后，但是在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内，文物修复走到了台前。最近博物馆开始试运营，这是江苏首个以文物修复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国内首个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展示平台。我们来听江苏的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1: 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位于汤山直立人化石遗址博物馆四层，走进展厅，左手边是图文并茂的文物修复知识展板和已修复的书画、古籍、陶瓷等，右手边是一面面玻璃幕墙，文物修复师们穿着白大褂伏案工作。在这里，修复室就是展厅，修复过程就属于展览本身。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副馆长赵丹丹：
2: 对，我们就是活态和动态一个结合的一个展示，一个特色博物馆。
3: 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叫修物续文传新，以修复为核心，以文化为脉络，以匠心为灵魂。
1: 文物修复工作繁杂琐碎，内有乾坤，风化、断裂、腐蚀、霉变，这些不可逆的损伤让文物面临消失的风险。在金属文物修复展示区，记者见到了修复师孙涛勋，他正在把过氧化氢溶液滴在一面汉代青铜镜的锈迹之上。
4: 金属类文物修复的难点，首先呢就是锈蚀物的处理，还有变形文物的整形，以及纹饰较复杂的文物的篆刻。这青铜镜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土的时候呢，就锈蚀物较多，表面呢有这个大量的有害锈，然后纹饰也比较复杂，它的复原呢也有一定的难度。
1: 桌子的另一边摆放着一座青铜鼎，值得注意的是鼎的三组是 3D 打印出来的环氧树脂模具。孙涛勋介绍，这件来自扬州的汉墓青铜鼎的三只鼎组都已缺失， 3D 打印配合三维扫描使用，可以在不触碰文物的情况下打印出修复部件，降低二次损坏的概率。
4: 我们是采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青铜鼎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再把残器呢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通过这个缩放来确定它残缺的这几个足的位置以及大小，再经过 3D 打印技术呢将这个残缺的东西打出来，通过胶粘剂给文物进行一个复原。
1: 文物修复始终恪守最小干预，可

0: 识别、可再处理等专业原则，让文物带着真实的历史痕迹延续下去。赵丹丹告诉记者，比如部分书画文物容易因潮湿从纸张内部产生霉菌，不可强行去除。
1: 这件器物它之前就是可能被水浸过，表面有好几种霉斑，霉斑一旦在纸张上形成，它很难被去除。如果说要去除它，可能用到一些化学的手段，那么对纸张的这个纤维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是像残缺啊、断呀、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一些修复的手段来处理它。
0: 试运营至今，这座独特的博物馆吸引了不少观众。赵丹丹表示，未来会打造更多文物修复的体验活动，让群众不只隔着玻璃看，更能上手体验。
1: 修复技艺也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整个的修复博物馆呢，是对文化遗产一个活态的传承和展示，以后工作的一个使命，向大众传播文化遗产知识，并且让我们的这个文物活起来，让文化遗产继续的传承下去。
2: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昨天在苏州中院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刘满仓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暑运将至，面对即将到来的出行高峰，东部机场集团各机场从

0: 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的主持人董杰会贴心陪伴，让孩子们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之后，还会和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是025-8638-1062，还有一部是86381063。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两天读到人民日报从三重力量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篇文章。文章写得很厚重，但是如果用更简单直白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我想到了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为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我们听过很多遍。近，面对百年变局，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科技革命，中国做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判断。这些决策让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当中首次跻身前十。更重要的是，不同于有一些国家政策随政党轮替而反复，中国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连续性在动荡的世界里是一种踏实的底气。第三个答案，敢革命。一个政党最难能可贵的是敢于刀刃向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2025年前11个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万多起，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中国共产党用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担当，不断地自我进化。同样的担当更体现在每一次危难时刻，抗震、抗洪、抗疫，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他？因为他就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人民，所以根基牢；有真理，所以方向对；敢革命，所以走得远。这也是读完那篇文章之后最想记下来的三个答案。更多汪宁说的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或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南部战区发布，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昨天也发布，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六月份中国

0: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这个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 50% 表示扩张，低于 50% 表示收缩。从分项指数来看，六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52.5%，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8.24 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昨天 A 股上半年的交易正式收官，从上半年市场表现来看，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交出亮眼的成绩单。科创50指数半年大涨超 64% 的半年度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涨超 35%。 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采访。
1: 上半年 A 股市场演绎了一轮典型的结构性科技牛市行情，双创指数在电子通信等 AI 科技产业相关高景气板块持续拉动之下，连续突破历史新高，而沪指、沪深300等大盘指数则因传统相关产业承压而表现平平。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研究员周正峰：
2: 上半年市场定价主要围绕 AI 经济与地缘政治摩擦两条主线，每一冲突一度显著扰动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并引起了全球大类资产价格波动性出现了近几年的一个新高。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遏制了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美国做出了一些退让，双方签订了临时停火协议之后，地缘冲突对于市场的影响就逐步的走弱。而 AI 相关产业持续超预期的资本开支指引和不断上涨的原材料、设备及零部件价格，则彻底点燃了市场对于科技成长股的做多热情。
1: 板块行情结构性极致分化特征凸显，整体跌多涨少，但仍有逾百股半年涨幅超 200%， 年内涨幅靠前的细分板块均为硬科技赛道、半导体产业链、 CPU、 PCB、 光通信、存储芯片等多个热点轮番活跃。展望下半年 A 股市场整体估值处于中等偏上，行情依然将由业绩主线驱动，当前极致的抱团科技导致交易拥挤，或将带来市场阶段性波动调整。站在当前位置来看，部分产业订单仍处于扩张期，产品价格也处于上升阶段， AI 相关产业的景气确定性仍相对较高。此外，行情节奏也可能受到外部流动性的扰动。周正峰：
2: 随着油价从高位回落，海内外通胀压力都将减轻，但通胀是否存在粘性，既然影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预期，则仍需要观察。而国内流动性环境或仍维持平稳宽松的基调，且 A 股整体的业绩有望出现一定的上行趋势，同样有益于支撑市场的中枢震荡上行。
3: 七折，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餐饮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

0: 精品恐龙蛋和三斤珍品水果礼，
1: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研究发现，如果您已经有心慌、心悸、心脏问题、慢性疲劳、牙周炎、消化道溃疡、老年性的退行性问题，将辅酶 Q 10吃起来，保护好自己，立刻拨打400-710-1900。原来198一瓶，现在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够吃四个月，每天一块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同步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19.9体验价值88元华夏献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呢，要抓住机会，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平时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真是觉得特别折磨的，尽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同类型的产品，但是呢，觉得效果不一定好。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的活动呢也非常的划算，19.9直接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开始，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现在呢正在送福利。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参加好视力的这个福利活动。购买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好到底怎么样，您可以试试就知道了。很多中老年的听众，这个眼睛呢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用上好视力，你就会体验到它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洗清洗了一样，水润舒服啊，看东西都能够清亮，能够舒服一些。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的听众朋友，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的，都可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呢，直接带走信号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4: 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的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和中间人会面，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含和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和以军军事记者闭门会谈时说，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互动。卡茨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且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卡茨抨击了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伊朗局势和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出于美国战略利益，迫使以军停止对黎巴嫩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且转向防御性的计划。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拉比贝里6月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个协议没有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的团结。当地时间6月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了公开通报会，中方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定居点活动，为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清洁能源的动能。昨天我国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涨幅扩大至 8%， 成为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破万亿的个股。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也就是直播和短视频行业年会上透露，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总体营收达到2213.6亿元。在行业报告当中还提出，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的建立。最近教育部披露了一起案例，2023年一名高考生因为嫉妒心作祟，登录7名同学账号，并且篡改第一志愿。对此教育部发布预警，考生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仍有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昨天日元汇率跌到1美元对162日元期间，创下近40年来的新低。有日本学者说，由于成本推动性通胀、人口压力以及日元和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疲软。美国最高法院昨天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当时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宁代表编辑谢杰、顾昭云和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早上再见。我

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滔滔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易服，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2: 未来三天我省多降水，其中明天夜里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今天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和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苏南南部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我们继续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23度，最高30度。向各位做个预告，七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新闻线索，或者你有合理的诉求，你有政策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好，您请讲。我们此刻在和南通的顾先生做视频连线，您请说。
3: 那个就是我买了一个空调啊，
2: 嗯，
3: 是那个格力的，格力那个中央空调。
2: 嗯。什么时候买的空调？
3: 然后嘛，今年，大概是大前年。前年嘛，
2: 前年就24年对吗？
3: 啊，对，24年嘛。
2: 是家用吗？你的话有没有向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经理啊，去沟通过、反映过？如果说我们是他们的，当然是前员工了啊。如果说认为鸿星尔克它这个系统有问题，那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有责任啊，去跟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领导沟通一下，提醒他们是不是系统有误导致的误判、误扣？
4: 有反映过，像我们前员工他是25年7月份开的，我们这一批是第三批了，前面有一批到两批已经离职了，他们也是扣这种原因问题。
2: 就是你刚刚讲八个人大家纷纷就是可能不同时间段的离职，都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系统的问题，为什么把损失算到了我们员工的头上来扣我们的工资，是这意思吗？
4: 没错没错。
2: 但是对于你们的质疑，商家是什么态度呢？
4: 他们讲说，这个系统你们在职都有原因，你们在职的每个人员工都有原因，都要补救。
2: 好，马上现场连线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童经理。童经理你好。童经理你好。
5: 你好。
2: 童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此刻我们正在和你们的这个前员工沟通，具体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给您介绍了，对不对？
5: 好，对对对。
2: 我们想问问这个员工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5: 属实。
2: 属实分两个层面啊。第一，就是员工反映说是鸿星尔克其实是一个系统内部的问题，导致可能我们在盘账过程当中进出系统当中就

0: 数据的不
1: 同。我说的属实是我刚才讲的，对吧？我们盘点，然后我们少了这么多货，啊，最后的话就是有啊，需要他们去赔偿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属实
0: 啊，这个属实对吧？所以我就想问你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但是刚刚员工充分表达了质疑。
1: 对，而且的话就是，如果是你要真的去算工资的话，他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去算他的工资的话，他都不去，他根本就没剩什么这个什么，还剩400多块钱的。因为我们
0: 你说什么400多块钱？你把话说完整好不好？
1: 他不说还有什么四代，他不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前员工啊，他已经是在1月19号离开了，工作了19天，他就发现是你们这个系统啊，这个账目可能盘点的时候啊，这个信息然后呢，他认为是信息内登录的问题。
1: 这个我们是不认的。我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当时也做过那个复盘的。
0: 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
1: 只有。其他店铺都没有这种情况，
0: 就只有这个店铺是吗？
1: 对对对，他那怎么去？他那也没有什么，他们也没提供相关的证据啊。
0: 那佟经理、啊、
1: 怎么证明呢？
0: 这里面我觉得是，第一，员工要证明我没有过错，对不对？对吧？那作为你们鸿星尔克，你们南京区域，你们在扣员工工资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证明啊？证明这是员工的责任。
1: 我们有证明啊。
0: 好，那你告诉我你的
2: 证
0: 明是什么？
2: 没有，
0: 佟经理，您证明是员工有错，所以要扣员工工资100到300，你的证据是什么？
1: 他不是，他员工有错是什么呢？啊，他是这样的啊，就我们因为你对这个盘点的一个东西，你不是很清楚。
0: 对，所以我们不清楚啊，所以请你把这个盘点和我们说清楚。
1: 他少货，他不是说单是，对吧？这个他，比方说，员工他自己去拿，对不对？他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如果是他们看管的啊不到位，对吧？有可能别人啊去偷了，偷到了，
0: 就被偷到了，
1: 也可能，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货品啊，比方说一些进出货的时候一些管理，比方来货了啊，货品没清点清楚，然后货品然后出去了，比方调拨出去或退货了，他也没清点清楚，没管理好，也会产生这些一些差异的。对吧？它不是光是那一种原因啊。
0: 佟经理，你刚刚讲了有三种原因。第一，作为员工，他有对货品有看管的义务，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第一点你讲了。第二点，那店内的货品有可能被其他人偷盗，那员工还是负有看管的职能在，你想表达的，对不对？
1: 好，
0: 那第三点你说了，还有就是货品进出的流水，比如说我进多少出多少，这个流水账是因为前员工没有把它登记好吗？对吧？就是您刚讲的这三点，我觉得是你的分析，这三点可能都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在扣员工工资之前，我觉得要做一个判断，不是说可能存在我就扣他的薪水，而是我确凿的证据，我在扣之前我要有明确的责任的主张，这三点可能，然后确定是员工的责任，这样才能够扣钱吧，对不对？
1: 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啊，跟他们的看管或者他们的管理都是有关系的。
0: 那我们
1: 有关系。
0: 对，您讲了，就是你认为你认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比如说现在员工提出了质疑了，对吧？或者说后面他可能向劳动仲裁去反映，就是作为鸿星尔克，我们能不能够拿出证据证明的确是他的责任，他有问题。就这个主张，这个举证，我们有没有？
1: 我们盘点出来的，我们实在是少货了呀。少的很多啊，那我们去找谁说理呢？
0: 你说的这个吧，好像大家也能够理解。你认为？
1: 那我们少了，我们少了6-7万的货，我们去找谁那个呢？那我们还要主张
0: 就是他们是我的这个员工，那这个事情员工不担责，谁来担责？你是想表达这一点是不是？
1: 对啊。那我他们都在店铺上班了，然后最后少这么多货，然后他们不承担，那谁？
2: 在的。
0: 好，我刚刚帮你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你有问题吗？可以提出来，你也可以现场跟佟经理对话。
2: 你好，你好，那个就是这样子的，佟经理，你那个货缺少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盘点的呢？盘点的时间大概多长呢？
1: 我们固定每个月都会盘一次货的，做一次盘点的。
2: 每个月都会盘点，每个月盘点的话，那我一共上了16天的班，这16天你能拿出来证据，我证明我偷了你3万多块钱的货吗？你扣。

0: 我445块钱，别的人是1000多。
1: 那如果那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你，偷了我们3万多块钱的货，啊，你400多块钱你够扣的吗？够赔偿我们的吗？
2: 你这个你这个假如成立吗？对不对啊，佟经理？
0: 我要处理
2: 佟经理，我们讲话还是要负责任的。
0: 你的衣服也要十几个蛇皮口袋要去装啊！我偷你3万多块钱的货，你10个摄像头，你也不是说拍不到的，也不是说坏掉的，你把证据拿出来，对不对啊？你不要在这里空口无凭的在这里讲啊！
2: 你看我们抖音网友说，
1: 那天这样的，
2: 没有监控吗？我们想问一下佟经理，我们有没有监控啊？店里啊？
1: 有监控。
2: 我们有没有去看过监控？
1: 我刚才我有监控，对不对？我监控了，
0: 你前后都有监控了，后面仓库都有监控的呀。
1: 他扫货，他是有几种可能，对不对？我如果我监控，我去看他，只能说他们就是两周是偷的，啊，没有说每月都少。
2: 那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吗？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偷盗你们有点怀疑是员工的问题啊。刚刚讲了3点，看管的责任、偷盗、还有货品进出的流水，你们是充分怀疑这3点，但是只是怀疑。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我觉得你在扣之前你们该拿出证据吧。刚刚这位前员工就说了，这个高女士你说了对吧？你扣我钱，你认为这是我的问题，证据是什么？
1: 他是这样的，
2: 对吧？
1: 他是这样的，我们对吧？然后，如果说比方说我们那个盘点，固定每个月不是盘点啊？盘点结束之后，对吧？这个账的话，我们后面所有的那个就是这个货品的流转，都是按照当时盘点之后的往后滚的。那到我们下次盘点的时候，发现少了6-7万的货，那中间，对不对？
2: 我觉得这个少了这么多货值的货，
1: 我们盘点的话，我们的货品都是清清楚楚啊，少了什么货？
2: 你不应该报警处置吗？而不是私自扣员工的工资啊？你扣员工工资依据是什么？对吧？你是根据劳动法扣呢？你还是，对吧？还是说你们合同当中有相关扣款的规定，你是可以有主张的？我想问一下佟经理，你们这个员工合同里有相关扣款的规定吗？有没有？
1: 这个现在我具体我看不到啊，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当时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劳动合同里有这个货品的一个保障货品安全的这一项。
2: 佟经理啊，你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佟经理，我觉得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作为南京区域的这个管理者来讲，我觉得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做管理，我觉得严格要求没有问题。而且听你讲这个货品的损失，这个货值，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报案处置。如果真的是前员工他们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支持的。要警方这个事情是要立案处置的。作为南京区域，我觉得不能这么草草处置，就是啊把员工工资扣掉，然后大家觉得干不下去了就纷纷离职了，这样对你们企业经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1: 不是，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反了、不是说因为我们就是要扣他们这个钱他们离职的、是因为他们要走了之后，他们自己对吧要那个离职之后，我们做盘点然后发现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职啊？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被扣款吗？他们也觉得扣的，
1: 哎，你们这个完全是错换概念，然后前后倒职了。
2: 好，我不前后倒职了。高女士在线吧？
1: 对。
0: 再见了，
2: 你交流，你跟佟经理交流啊，我们客观让你们双方对话。
0: 我们离职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月都扣款，无缘无故的都每个月扣1到200块钱，离职过后又每个月扣400到1200不等的钱。
2: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离职？高女士，
1: 你这个脏嘴不要泼在我们身上啊。你都说了，你做
0: 你身上、啊、
1: 你
0: 在这边你不是说你少了3万多块钱的货，你把脏嘴那么大脏嘴泼在我们几个人身上？
1: 哎，那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自己说了对不对？咱们按逻辑来嘛，你说你入职才不到一个月对不对？那你扣你什么钱了呢？你又说你可是因为什么扣各种的钱，然后有你要离职的，你这个逻辑说不通。
0: 你在店里面这样，在鸿星尔克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季度都要自己买工作服？我还没有上班，才第3天就让我买工作服，买了1000多块钱工作服，这是强制性要求吧？每个月过年过节的要加班，是无偿加班，这是强制要求吧？
2: 高女士，我们今天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节目之后再沟通，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说

0: 好好嘞，
1: 缺货被扣钱。
0: 好嘞好嘞，就是因为他扣钱，
2: 他自己都不能正言其说。
1: 嗯，
2: 他说什么哪个月怎么样怎么样，你刚才他自己也讲了，他上了账单上了多长时间。
1: 好，童经理啊，高女士，你们刚刚也充分表达了，很明显大家双方是很难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达成共识的。但是童经理，我今天想跟您沟通的就是，那今天高女士向我们政府热线反映，她虽然工作了19天，她现在是离职的状态。她为什么要离职呢？就是因为在这个19天里面，她的薪水被扣了。被扣的原因是说因为你们货品的损失，但是你们也的确因为货品的损失扣了前员工的工资，这一点是客观事实，对不对？
2: 嗯，
1: 是吧？
2: 对。

0: 彻查，而且你们有监控，有录像可以提供。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处置方式，而你们的处置方式就是认为我分析可能是看管，可能是偷盗，可能是货品进出流水，这三个可能都和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相关，因此扣了人家的薪水。那大家是对于这一点表达了质疑，除非你有准确的证据证明损失和前员工相关，然后你可以请他们主张索赔。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跟人家签了个劳动合同，然后人家工作了19天，然后我们就这么确定这个货品的损失和他有关吗？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草率，太过粗暴了？您觉得呢，童经理？对不对？
1: 这样的没有这么简单粗暴
0: 啊，咱们是心平气和的跟你交流。
1: 我们对对对，我也是心平气和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当然，那确实是做了那个盘点，盘点之后，然后我们的少了什么货，一五一十的少了那的，少了什么货，我们都是有明细的呀。
0: 嗯，
1: 这个不是证据吗？这个不是凭证吗？
0: 那能对应到，好，我来问一下童警，就是能对应到每个人相关的责任，如果举证的话，你都能够提供，是不是？是不是？
1: 我不能提供。
0: 你为什么不能提供？是因为我没有，还是说这只是我的推断？
1: 我这么说吧，你可能不理解我们的心声。那我们同时这么多人在店，我怎么去那个说是某个人谁谁谁的问题啊？
0: 嗯，好，我明白，就是说这还是你们的推断，但是我如果说我们政府热线请你们拿出明确的主张证据，其实是没有的，对吧，童经理？我这么讲，您认为准确吗？准确的吧？
1: 我不确定。
0: 啊，你不确定？那这个事情刚刚我讲了，我认为最好的处置方式就是报警。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啊？对吧？为什么？我今天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还真的不能说就是童经理的问题，或者说就是高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双方可能都存在问题，我不能够做准确的判断。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合理的处置方式应该是报警，而且店内有监控，我们有系统的盘点，就算这盘点有错的，但是我们是有复盘的空间的，对吧，童经理？
1: 我们后面有报警啊，但是只不过他不在嘛。
0: 报警了吗？有报警记录吗？
2: 我们现场报警的，他没有报警。我们
0: 就是员工报警
2: 的，是吧？一起现场报警的。
0: 那报警之后，警方有出警吗？
2: 我们报警是因为工资的事情，打电话，当时现场打电话给他的，没有报警，他没有报警说店里面扫货原因，没有。
0: 你看，我一直是觉得童经理应该报警，结果童经理没有报警，前员工们纷纷报警了，是吧？
2: 对的。
0: 那警方有没有给出一些处置？有没有调查？
2: 警方打电话，当场打电话给他，他也是说扫了3万多块钱货，没有证据，没有拿出证据来。就是扫3万多块钱货。
0: 属地警方是哪里？丽水哪里？
2: 丽水永阳街道的。
0: 永阳街道的是吧？
2: 对。
0: 永阳街道。那后续警方有没有给你们结论性的？
2: 结论性的打电话以后，就是那个童经理讲说，就实在想知道了解过程全程的话，让我们到江宁总部去做一做。
0: 就是鸿星尔克总部是吗？
2: 对的。
0: 这个事情啊，童经理在吧？
1: 我在。
0: 童经理你好啊，今天我们政府热线跟您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交流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建议你啊，你们总部在江宁是不是啊？
1: 我们在栖霞区。
0: 栖霞区，那你们跟这个总部江宁是什么关系啊？
1: 总部江宁，他说错了。
0: 他说错了是吧？那你是南京区域，
1: 对对对，
0: 那你的上级是哪里？
1: 对对，
0: 是总部吗？
1: 什么总部？我们就是南京分公司啊。
0: 南京分公司，你的上级是哪里？
1: 上级。
0: 对。
1: 不是，我们就在这个南京啊。
0: 对，我说你们这一级别的，你们上级领导是你们哪个级别的？
1: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
0: 你不是南京区域吗？那你全国是在哪里？总部在哪里？
1: 我们是独立的。
0: 独立的，
1: 没有什么什么，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们就已经没有上级了。
1: 我们区域了，你要说真的说区域呢，可能我们有南京，有扬州，对吧？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许多这些地区。
0: 我呢是建议你们，我是建议童经理啊，你是南京。

0: 进去的。如果说你们有上一级的话，我觉得像你们这样一个公司应该也有法务，有没有啊？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够自行做这种扣员工工资这样的一些决策。
1: 我们法务已经在处理了，
0: 法务已经介入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你们法务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1: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0: 不太清楚是吧？好，
1: 对对对，
0: 那这样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现场啊，高女士，你还有需要表达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0: 没有了是吧？我觉得今天双方是充分交流，充分表达，但是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疑问。那这样现场跟二位南京区域的佟经理还有我们前员工吧，高女士，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
2: 好，
0: 好，此刻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还是充满了疑问的。像这种扣薪抵货啊、抵货损的这种操作，到底合不合法？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到底能不能这样做？企业要想让员工赔偿货品的损失，需要拿出哪些证据？如果说员工遇到这类不合理的扣薪，大家该如何维权？马上我们来现场视频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为大家做法律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好，蔡律师啊，刚刚我们这段时间还挺长的交流，您都听了吧？
3: 我听了。
0: 好，首先要从劳动法规来看，用人单位仅仅是凭借门店盘点的这个账面的差额，刚刚也讲了，他其实分析了诸多种可能，但是我的理解其实真的就是可能，只是他的分析。那么在这种分析和判断之下，就直接扣除员工工资来抵扣货品的损失。而且你看，刚刚我说了，我说你的证据在哪里，对吧？员工也提出来了，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认为他们证据应该还是缺乏的。您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他扣款的行为合理合法吗？
3: 不合法。
0: 好，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3: 这个、是的，用人单位呢，负有按时足额向员工支付工资的义务，这是我国劳动合同法以及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所以他如果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就是克扣员工工资呢，这就是一个违法用工行为。在本案当中，这个佟经理提到的这个货品损失，实际上呢是他一个经营风险。从刚才主持人询问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他们在管理上面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你货品盘点损失，它可能是有多种原因的。也有可能是物流层面上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上一期库存的原因，也有可能就是你系统记录不准确的原因，也有可能你盘点就不准确的原因等等啊。如果说你确有证据证明是员工偷盗的话，那假如说30000块钱的货品损失，如果说一双鞋1000块钱一双的话，那也要30双，那你要构成偷盗的话，它完全是涉嫌刑事犯罪了，你可以向警方进行举报。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员工偷盗，那你不能克扣员工工资的。如果你克扣员工工资，就是把你的企业经营风险
0: 转嫁到员工身上。
3: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企业可能都会以这个盘点亏损为理由来克扣员工的工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想要合法的要求员工来承担货品的损失扣除工资，必须提供哪些法定的证据？那么包括这些证据当中核心的证据链应该是什么呢？
3: 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说你单位在经营过程当中产生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呢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你要求员工来承担法律责任，它至少有4个要件。第一，首先你要证明你确实有损失，其次你要证明这个损失是员工的重大过失或者故意行为导致的，第三你还要有制度层面上的依据，就是说你扣员工工资在你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有相应的规定的，而且这个制度呢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克扣员工工资，你严格上来说每月不能超过印发给员工工资的20%，它是有额度限制的。就是你不能影响员工的正常生活，这以上的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刚才从这个佟经理讲的这个情况来看，首先他

0: 没有能够证明这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其实他也没有说他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当然我也不清楚他科哥的工资有没有超过这个20%。
1: 好，这个蔡律师还有个问题啊。刚刚我在跟南京区域的这个童经理其实有了非常充分的交流，交流过程当中我就挺质疑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做法，就是我当发现货品有损失已经是上万的时候，他们对吧，没有选择报警，请警方处置。就像您刚刚讲，这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员工他们导出
0: 偷
1: 的
0: 盗，
1: 偷盗，那这个责任，其实如果说通过视频来查询，或者说通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确实是员工问题，那员工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
0: 是的，
1: 但
0: 是
1: 是，他们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正确的处理问题，只是说我把员工的工资扣了，结果相反是员工被扣工资之后，员工去主动报警了。那您觉得从这个法理上，您认为这个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它存在哪些问题？
0: 刚才我讲了，你首先你作为店家，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的损失和员工的行为之间存在关系，你怎能向员工来追究责任呢？而且你向员工追究责任，你还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你有没有证明你单位有相应的制度？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员工来赔偿，所以你不能要求员工来赔偿。刚才我讲的，如果说涉嫌偷盗，这是一个刑事犯罪行为，那警方可以通过追赃来解决。
1: 就是解决方式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合
0: 对
1: 理
0: 对，
1: 合法的，而不是用这种在没有充分证据前提之下，你就做出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主张去克扣员工的工资，其实这也导致了员工的离职，其实这也导致了鸿星尔克在南京区域，我觉得陆陆续续也会有一些连锁反应和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正确处置问题的方法。场外的编辑还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目前这些前员工已经向12345反映了他们的诉求，那么街道呢是建议员工走劳动仲裁。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这块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相关这个劳动仲裁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类没有证据就被扣薪水的投诉，一般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0: 根据《江苏省工资制度条例》的规定，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的监督和检查。所以，劳动监察大队对用人单位违法克扣工资行为进行行政查处，这是他的法定职责。那么，我认为啊，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些举报之后，首先要进行立案，因为根据我刚才讲的《江苏省工资制度条例》规定，就是劳动行政建设大队在接到举报之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立案，并且告知举报人。然后立案之后呢，要在30天之内要办结。那么在30天之内呢，我认为他应当首先进行调查。当然，这个调查呢，他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货品的这个盘点的记录啊、账册啊，以及工资支付的记录等等。如果说确认这个用人单位是违法克扣工
1: 资，对，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刚刚反映的这个高女士啊，前员工如果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这个货品的损失确实和前员工没有关联，但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却对员工进行了扣薪的这个处理。当然我们说的是如果今天这个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话，那么会对涉事的企业做出什么样的处罚呢？
0: 首先劳动监察的部门，他首先可以要求制定啊这个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克扣的工资。如果说逾期不支付的话，他还可以制定用人单位按照应付工资的50%到100%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就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这个加付赔偿金的
1: 法律责任。好，那你看，刚刚我们这个高女士所说啊，她已经离职了，还有就是8名员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离职。原因就是被无故的扣薪。那么，如果说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在职场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维权？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一个刚才您已经讲了，可以向劳。

0: 动监察大队进行举报，劳动监察部门呢，在查处之后呢，给组织的双方进行行政调处。如果说调处不成的话，劳动者可以向这个劳动保障部门设立的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如果说仲裁不服的话，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
0: 在
1: 非
0: 这个
1: 常，
0: 仲裁过程当中，他可以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加付50%到100%的这个赔偿金。
1: 我们还可以有赔偿金的主张，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蔡律师，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谢谢。我们现场跟蔡律师视频连线到这儿。企业呢，作为经营主体，理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能够把损失转嫁分摊给普通的一线员工。想要追责员工扣除工资，必须要拿出合法的、有效的证据，否则所有的扣款行为都不受法律保护。我们也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莫名扣薪、不合理的罚款这样一些情况，不要默认，不要妥协，主动留存好证据，通过劳动监察投诉、劳动仲裁等合理的路径，坚决维护自身的劳动报酬权益。同时，也提醒各类企业用工管理必须合法合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的难说，
2: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近日，苏州常熟市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前员工向荔枝新闻中心正风热线栏目组反映，自己解除合同，通过通知书当中是未陪同法定代表人就医，就成了解聘的理由之一。这一情况是否涉及到违规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方面如何回应此事？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15: 然后我们的这个法人，吃了几口以后，他说他那个牙口腔出血了，然后又过了几分钟呢，然后我们的法人就说他要去看医生了
1: 啊，
15: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张姓男同事就说了，哎，那个老板，我陪你去看医生吧，然后他说他不用，他不用呢，然后他就自己去看医生，6月4号。然后我就被通知休年假了，就是我还在休假当中被通知11号要回公司，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点就是，法人那个身体不适，我没有去陪同，
1: 没有协助陪同法定代表人去就医，你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第一段。
16: 6月24号，老板跟我谈离职当天，我就问了老板，我说，你就医，我们是，你当天就医，我们是提出陪同你就医的，但是你是拒绝的。老板解释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你的客户，你也会做出同样的这个决定吗？你也是一样的情况吗？如果你的主人，你和主人在吃饭的时候，你的主人说我牙龈出血了，你也会不陪他去就医吗？
1: 但是你应该说啊，你拒绝了我们呀。
16: 对呀，是啊，但老板那个老板在我。

0: 们24号、6月24号去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老板是给的这样的答复。
1: 我们就来到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场所，那我就给公司的法人代表姚先生打去了电话。姚先生说目前他在外地出差，而且一会儿要开会，没法给我直接回复。这个事情他们不便做出回应，然后也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说会让律师跟我们进行联系。
2: 我们解除它是一个整体考虑，重点是一个职业纪律、职业道德的问题。我们解除里边可能会有多个理由，它只要有一条，说实话，它只要有一条就足够，它就解除都是合法的。作为员工来讲，可以去不服，可以去维权，可以反驳，对不对？
3: 崔女士的这个解除里面讲得很明确，就是没有陪领导看病。张先生其实还他有另外的这个解除的理由，对吧？
4: 是的。
3: 那我们从这个崔女士的角度，她今天通过我们政风热线想反映的就是她没有陪老板看病这个行为能够构成严重的违纪、严重的失职吗？对不对？
4: 用了四个严重。
3: 对，四个严重。
4: 一个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一个是严重违反
3: 公序良俗、
4: 规章制度，第三个严重失职，第四个严重违反公序良俗。
3: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判断啊，还是要以上社会常识来判断，就是老板就医。我说要求陪同，老板说自己去了。这个我觉得这四种情形可能都很难达到。
3: 对吧？
4: 一个老板就医本身它不是一个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生活。
3: 其实刚刚这个崔女士说了，我是你的下属，我是你公司的工作人员，
4: 是的，
3: 但是我不是你的生活秘书啊。
4: 对，
3: 对吧？我一个女同事，我就必须要陪男老板去就诊吗？
4: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疾病真的是，比如说突发晕倒，你这个同事
3: 危急情况之下，
4: 对你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道德问题，
3: 对
4: 啊，当然是不是职业道德啊，还是社会道德，也需要去判断。所以说总体我觉得，可能很难从这四个角度，其实他用了四个严重，我觉得都很难得。
3: 就其实当然我们前提是这两位这个前员工包括崔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5: 的信息登记以后，就是说打完投诉单子，如果他只要投诉了，我们单子下来以后，我们这边都会就是说组织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是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也会建议他们去走劳动仲裁这块。
3: 我们看到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儿，竟成了企业辞退员工的理由。领导就餐，口腔出血，员工主动提出陪同，被当场拒绝，事后反倒扣上了四条严重过错。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企业管理要讲规矩，但规矩不能够凌驾常理，违背劳动法。随意扩大员工义务，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既是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折射出非常畸形的上下级的管理思维。劳动者遇到此类不合理的对待，可以主动向人社部门反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你看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其实关注的从今天鸿星尔克的这个事儿，大家留言也特别多，到我们昨天政风热线关注的，其实我们关注了普通人在职场当中的一些遭遇，也告诉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维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正当利益。目前呢，我们的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号政风热线，还有我们抖音号政风热线呢，今天观看总人数近8万人，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在收听收看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表达了自己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和大家。时间关系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了，但是大家留言我们节目组都会认真的看过。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早间我们再见。

0: 喂，你好。那其实进入到七月之后，蚊虫活跃的话，大家要特别防止登革热、疾恐咳雅热这个两热经过衣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那其实呢，还是要从日常的生活细节做起，建议大家呢，环境卫生首先是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的关键。此外呢，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还是要着长衣长袖。 那么在这个裸露的皮肤涂抹一些驱避剂，近期有外省或者是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回宁的话，发现有皮疹啊、发热、关节痛的症状，大家一定是要主动就医，并且告知自己的旅居史的。那夏季草木繁茂，蜱虫也非常的活跃，在农田、茶园这样的场所劳作或者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有被蜱虫叮咬和感染的风险。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出现一些发热和食欲不振、恶心症状的时候呢， 回顾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这个灌木丛或者是一些草地树丛的这个活动史，并且告知医生接触史。夏季的气温非常高，湿度也会非常大，这个时候细菌病毒繁殖是很快的。我们特别提示到，高温天气当中，大家喜欢吃的一些生冷食物，包括一些苍蝇蚊虫活动多的话，就增加了一些感染性腹泻发生的风险。要从源头上去防止病从口入。 所以我们的食物一定是要注意，尽量现做现吃，2小时内不食用的话，冰箱去冷藏。那隔夜的食物充分加热，还有水产品和肉类一定是充分去煮熟煮透，瓜果蔬菜也要清洗干净。另外呢，在这个家庭和餐饮单位的时候呢，环境卫生也非常关键，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进行物理防虫和化学杀虫的。没问。
1: 嗯，好，非常感谢祖明发回的详细报道。
2: 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 在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亿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 1629万人次。 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从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 安排图定旅客列车 12,174列， 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的优化。 国际方面，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月30号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给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去年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据披露的财务文件显示，特朗普家族的加密企业世界自由金融公司通过销售新型加密产品获得了超过5亿美元收入，另外有大约6.35亿美元来自其

0: 与个人迷因币的销售。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3: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4: 养心护心调心，每天一粒辅酶 Q 十，让您心安神态，心纯气和。需要强调的是，人体内辅酶 Q 十是随着年纪减少的，60岁的时候的含量只有20岁时候的一半，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啊，到了一定年纪，精力体力都不行了，赶紧把辅酶 Q 十吃起来。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物的辅酶 Q 十，平台补贴198元，直接到手。2瓶够吃整整4个月，一天才划到1块多。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即可送货到家，或者您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心慌胸闷容易累，如果您熬夜多压力大睡不好精神差，如果您是想给家里的长辈守护心脏健康，连一顿双人餐的钱都不用，198元就可以吃4个月的辅酶 Q 十了，每天花1块多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4007106109 4007106109。吴先生说家住7楼老小区，以前抱着女儿能一口气爬上去，现在明显感觉体力不行了，想吃一吃看。邵女士是给妈妈买的，说妈妈吃了反馈不错，心脏很舒服。鲍先生说经济实惠，送货也很快。谢谢，营养屋在广播热卖多年，口碑好是有见证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重视心脏健康，一天仅需1块多，没有什么负担，却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劲。4007106109，平台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2瓶才198。更多套餐欢迎咨询客服，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距离2026年南京中考出分还有几天时间，那怎么去填报这个志愿呢？成为很多的这个中

0: 中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那今年呢，南京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比方说普高在扩招啊，咱们的升学选择更加丰富了。但是有很多的家长依旧会非常的困惑，那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升学路径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孩子的位次到底更适合哪所学校，哪种班型？另外，各类升学赛道，咱们该如何去精准的规划它呢？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择校思路，规避填报的误区，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的937成长必修课单元特别推出了中招系的特别策划名校会客室，有请招生官的系列访谈。我们邀请到南京各大高中的权威嘉宾，带来真实专业的升学解读。那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分别邀请到了九中和南外仙林的招生老师，带来最新的招生信息。而今天我们要带各位走进的是根植京中百年文脉的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说有任何关于中考升学和填报志愿方面的疑问哈，也可以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咨询，我们将会请专家给大家来做解答。
1: 青春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0: 进入我们今天成长必修课啊，这个名校会客室，有请招生官的系列访谈。其实在很多南京家长的心目当中哈，咱们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是一座集口碑、环境还有升学实力于一体的优质高中。这个学校呢是深度传承了金陵中学百年办学底蕴，也是我们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省高品质科技特色高中。校园的环境呢是雅致优美，硬件配套完善，也是被很多的家长和学生称作是南京的最美校园之一。那同时学校的科创和竞赛优势也非常的硬核，能够适配普通高考、竞赛强基、综合评价等不同的升学赛道，也是本届中考生关注度非常高、多元适配性非常强的一个热门择校的选择。那2026年金陵中学河西分校有哪些新的招生的政策呢？今年的招生规模到底怎么样？它适合哪些孩子来报考呢？那带着这样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有请到了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高中部双高融合办公室主任杨红，我们欢迎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2: 各位朋友，美文老师，大家上午好，我是金陵中学河西分校高中部杨老师。
0: 杨老师，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哈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这个视频直播，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当然，大家有任何关于择校的问题哈，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杨老师给大家来做解答哈。杨老师，我们知道这个金陵河西是根植我们金陵中学的百年文脉，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想请杨，
2: 因为没有分数，孩子是过不了今天的门槛的，但是只有分数，孩子也走不到未来的远方。做教育呢，不能把孩子培养成机器，而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的、能够感知幸福的人。所以在金陵河西，我们一直在坚持三重质量观。第一重是学业质量，我们不回避分数，因为升学是每个家庭的现实需求。第二重呢是发展质量，孩子不光要学得好，还要长身体、长品格、长心智，知道自己的兴趣和方向。那么要有好的事业胸襟，要有格局、情怀、情感、态度、价值观。第三重呢是生命质量，我们不能为了孩子的明天去牺牲孩子的今天。我们要通过教育去帮助每个个体来实现生命的完整，在他的身体、心理，包括社会化成长等多个维度，都能够达到良好的状态，才能去拥抱更加不确定的未来。那其实学生进入高中以后，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多，有超过14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因此我们是密切的关注学生在校园的生活的质量，关注他的身心愉悦程度以及内心的充盈程度，关注他的适应力、共感力、表达力、创造力的激发。我们学校每年也接待很多国内

0: 外的考察团，他们呢都夸赞我们经理核心的学生是眼中有光，身上有快乐，身上有汗，但是也有快乐。我想啊，这种让教育自然而然，让生命自然成长的教育智慧，虽然说起来很朴素，但是实际上啊，是教育者的要求就更高了，因为我们教育者要付出的就更多，我们需要精心的去设计课程，精准的把握学情，精细化的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辅导，这样师生才能在和谐正向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氛围中去实现共同的发展。
1: 确实啊，刚刚杨老师说到这个，希望精灵和谐的学生眼里有光啊，脸上有笑，这个身上有快乐有汗哈，这个事情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那孩子们呢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你看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学校，确实他们的课业压力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要做到这样的朴素的这几个字其实并不容易，需要我们的教育者更多的去探索哈，去摸索，去找出好的办法来。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啊，我们精灵核心有三重质量观，第一重我们就说到的是学业质量，那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一说学业方面哈。我们知道竞赛这一块是精灵核心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王牌的优势，尤其是2025年我们有四位同学是通过竞赛进入到了清北，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如何通过竞赛来提升这个孩子们的升学竞争力。
0: 我们国家目前的高校招生除了高考这一块呢，还可以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保送、军警类的招生，也包括空军、海军飞行员单招等多种多元化的一个形式。那精灵核心啊，通过竞赛来助力学生进入到顶尖名校，确实是学校的一个核心优势。我们高中部实行的是精品化的小班化办学，我们每一届呢是不到300人。2025届仅通过强基综评和保送这样的一个升学渠道，我们就实现了4个清华北大的录取。那这个清北录取的人数在南京市是排在最前列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我们还有一名海军飞行员，8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江苏警官学院等军警类院校的录取，这样的录取比例非常高。那每届不到300个人，我们每年有120名以上的同学获得国家级以及省级以上的竞赛类奖项，来助力高考录取。2025年我们有125名学生进入到了高校综评的录取入选名单，入选比例高达42%，南京市排名很前列。那像今年我们南大综评也入围了7个人，东大综评入围了5个人，这个入选比例我们测算一下，也是在南京市前5名的一个结果。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精灵核心竞赛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的比例非常高。那首先要基于学生的学科兴趣，学校就会为你搭建通往顶尖名校的一个桥梁。
1: 这样的一个竞赛的这个数据啊，确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亮眼啊，也让我们对于精灵核心充满了期待。好，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细致的解答。那时间关系哈，马上是我们广播端的一段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在广播端请我们杨主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升学干货，但是我们视频端的直播马上还会继续哈，我们在937教育圈的视频直播当中继续的陪伴各位。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非常幸运啊，好视力二十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了。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特别舒服。

0: 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方志传心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 025-8638-1062 8638-1063。
1: 七折，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参与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人到40，就像车子跑了很长一段路，难免会出现各种的小毛病。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上也不敢松懈，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却总感觉身体跟不上节奏。是不是经常累得腰酸背痛，稍微熬个夜，好几天都缓不过来？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连记性都变差了。这些问题是不是特别困扰你？我有个老同学，刚过40岁，在一家公司负责业务拓展，每天不是在见客户，就是在加班做方案。前段时间他跟我诉苦，说自己压力大得不行，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像过电影一样，根本静不下来，严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后来我给他推荐了咱们四川营养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辅酶 Q10。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就含有 40.7 毫克的有效成分，含量足，效果好。现在我们的辅酶 Q10 正在做活动，库存有限，机会难得，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是198一瓶，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可以补充4个月的时间，只要198，每个月啊只是一杯咖啡钱而已。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
4: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

0: 心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用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

0: 新的这些核心问题啊，逐一的来做解答。刚刚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在广播端的直播当中呢，详细的了解到了学校非常亮眼的一份竞赛拔尖的成果。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金陵河西整体的这个综合的办学成果、教学质量，让大家更加全面也更加立体的去认识一下我们学校的综合实力。杨老师，
1: 谢谢美文老师。其实作为一所唯一的民办四星高中，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是更加灵活高效的。那么我们有40个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班化教学。其实学校啊，实行小班化，选择少招一点，就是为了能够多看到学生一点。教育呢是需要深耕细作的。学校实施高中高校双导师培养模式，个性化的科创路径。学校啊，在南京市率先成立了双高融合办公室，来快速整合高中与高校、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高端资源。我们啊，不是在教室里去讲科学，而是让学生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真实的科研环境当中呢去做科学，最终培养能够胜任未来的时代领航者。在咨询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关心学校的整体推进情况，那我也想坦诚地去说，教育的推进啊，不是简单的去做一个数字上的加减法。家长朋友们在看推进率的时候，也要看从哪儿推，推到了哪儿。3年前金陵河西招生的时候，我们的主体位次呢是在南京市8000名左右，那没有前2000名这样的顶尖生源。今年统计下来，我们和中考位次相比，人均推进了3800名。更让我们骄傲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平均值，而是塔尖和塔身同样亮眼。我们有一批的学生进入到了南京市的前200、前500、前2000名，超过40%以上的学生进入到了南京市的前3000名。可以说我们是在高原上攀登高峰，每往前一步都要和顶尖的选手进行竞争。这不是奇迹，而是系统的力量，真实的说明我们的课堂、我们的师资、我们的培养机制都在发生作用。这些数据也能够说明，在金陵河西每一个孩子其实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展。如果把高中3年比作一场马拉松，那金陵河西的孩子在起跑时，他们不是速度最快的那一批，但是他们一定是这场马拉松比赛当中加速度最快、进步最快的那一批孩子。从高考的终端显著的成果来看，既有逐梦登顶的顶尖的优秀学子，也有稳步进阶的蓬勃力量。
0: 刚刚杨老师说到一句哈，就是在我们金陵河西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最大的这个发展哈。我想这句话可能也让我们的很多的家长心里边很有触动哈。但是我想学校的办学理念要真正的落地，其实离不开具体的课程。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金陵河西的课程体系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1: 我们在课程方面呢设置了一核、两翼、三层级的课程体系。一核是立德树人，两翼是学科与跨学科的课程群的协同，三层级是面向全体的基础类课程、面向个性发展的拓展类课程以及卓越成才的提升类课程。那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科学教育课程、以及生命教育课程、拔尖创新以及大学先修课程，其实学校还非常重视体育课程的教育。
0: 体育课程、
1: 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健雅成人、是把健字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每周高中的孩子有3节体育课，每天有大课间30分钟，每周我们还为学生提供高尔夫球、羽毛球、匹克球、啦啦操、击剑、棒球等等15种以上的特色体育选修课来供学生进行选择。那么第5个特色呢，就是学校的校本课程。我们开设了32类校本课程，课程的总量啊超过了60门，其中机器人编程、3D 打印、激光刻印、无人机、航模、AI 应用、航天创新等科技类的课程比例占比达到了70%以上。同步呢，我们也运营了27个学生自主管理的学生社团，来打造个性化的培养，去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热爱。那学校的第6张王牌是大力的推进全科阅读。学校建设书香校园，每年我们开设读书报告会、读书阅读的分享会，广泛的进行师生阅读、家校共读、亲子共读。我们已经构建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阅读体系，让书香流淌进了每一个师生的心灵。其实阅读素养带来的信息筛选能力、共情和人文的判断力，是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时代孩子们成长 最重要的。

0: 的一个素养。那教育需要的是一个长期主义，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学校大力推进全科阅读来守护学生的热爱，也是我们办学最大的诚意。
1: 刚刚我注意到我们杨老师说到了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哈，四个字叫做健雅成人。哪四个字我们给大家分解一下哈，健呢是健康的健，雅呢是文雅的雅，成呢是诚实的成，人呢是仁爱的人。我不知道杨老师怎么去理解这四个字，我们是希望通过这四个字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种什么样的学生呢，什么样的孩子呢？
0: 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健雅成人这四个维度来全方面的着眼于孩子未来一生的发展。那么我们经过综合的考量认为这四个维度是孩子一生发展必备的学科素养和
1: 它代表了哪四个维度呢？
0: 诚实、健康，首先我们要有健康的体魄，这个是一个人一生发展的根基。那第二个是雅，我们的孩子啊需要有文雅的情趣和志趣。那么其实雅这个字在金陵河西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我们学校的男老师我们是儒雅的，女老师是优雅的，学生是文雅的，所以雅字代表了整个学校的一个办学品位。健雅诚，诚呢是诚实的诚，这个是一个人的人格品质，为真是求啊，人是我们要具有仁爱之心，要有共情力，要有悲悯情怀。所以我们的孩子应该来说走入到了社会上以后，他能够去全方位的发展来去适应未来的一个社会。
1: 所以我们通过这四个字也感受到了我们金陵河西哈一种全人教育理念哈它的贯彻和落实。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选择一所学校哈，其实也是在选择这所学校的老师，因为我们知道师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高质量办学的一个核心的保障。所以接下来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金陵河西整体的这个师资的配置的情况？
0: 金陵河西呢一直秉持一个理念，名校重在名师。我们的教师团队可以用超高配置来形容。
1: 超高配置怎么说？
0: 我们的高级教师啊占比超过50%，80%以上的教师都获得过国家省市级以上的荣誉称号。我们教师年龄结构现在平均年龄是在42岁，这是一个经验与活力的一个黄金配比组合。那所有的学科组都是南京市优秀教研组，特别是近五年来学校招聘了一批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顶尖名校的硕士起步的硕博士以上优秀的毕业生。那么他们经过了学校3年以上的培养，目前都已经成为了南京市的青年教师的骨干力量。我们高中部的赵敏哲老师啊，他南大硕士毕业以后来到学校工作的第3年就获得了南京市优质课大赛一等奖，代表南京市去参加省赛，又获得了江苏省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我们的周庆文老师经过层层选拔入选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这也是他工作的第3年完成的事情。
1: 3年时间我们在金陵河西就得到了如此的蜕变哈。
0: 是的，就可以获得南京市以及省级以上的荣誉。那我们想老师是学生为师为人为学的一个示范。那周老师啊他自己的一个成长格言叫做勇猛精进，这是贴在他们班级门口的。
1: 勇猛精进
0: 是的。那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也是我们招聘优秀老师来培养更优秀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今年周老师带的班啊高考成绩就非常的突出。所以我想我们的老师用生命去陪伴生命，用生命守护生命，和孩子们共同成长这样的一个情怀是金陵河西育人最大的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哈，因为确实网友的问题是五花八门，都是金陵河西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哈，叫做四季与你，他说金陵河西的食堂啊，在南京是口碑出圈，备受好评，想要问一问这个学校食堂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菜品的配置。那我也想问一问这个杨老师哈，杨老师，咱们金陵河西的食堂确实啊，在家长圈当中是非常有口碑的，那您感觉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介绍哪些菜是比较拿手的？
0: 我们学校有6个餐厅，然后我们的食堂啊，真的是有口皆碑。我们的毕业生回到母校以后跟老师聊一聊，然后总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到食堂再去吃一顿啊。我们的食堂也被孩子们亲切的称为叫做金陵河西大饭店。
1: 金陵河西大饭店
0: 是的。我们是由国家烹饪师来担任行政总厨，学校呢是自营的，然后物美价廉，中餐的在12元左右就可以吃得非常的丰盛了。我们比如说有像应季的还有小龙虾。我们

0: 南京特色的鸭血粉丝汤，然后我们学生给校长信箱写信说我们想吃拉面，那我们校长呢就很认可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排队很长的兰州拉面这样的一个点啊，所以我想啊，我们的这个餐厅其实是为孩子们进行服务的，孩子们吃得好身体长得好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让我特别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是南京的唯一一所获得国家卫健委颁发的中国营养与健康学校称号的学校，是南京的唯一一所。那也就说明啊，学校的食堂不仅口味好，学生爱吃，其实更有营养，家长也很放心，健字当头，应该从一日三餐开始，这也是我们健雅成人这样的一个育人目标最朴素的落地。
1: 刚刚我注意到杨老师说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学生向我们的校长信箱去反映这个食堂的一些问题、一些请求啊，然后校长立刻就会给回应哈。校长信箱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在我们锦里河西，
0: 就是一个信箱，我们挂在一个公开的区域，每个孩子都可以把心里的想法真实的去表达给学校的领导层，学校的领导层也非常关切孩子们去关心的问题，那么我们及时的对孩子关心的问题给出回应。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网友叫做喵喵爱吃鱼，他说我们家住得远，想要问一问这个杨老师，这个学校的住宿的政策、住宿的条件怎么样？
0: 学校有标准的四人间，每学期1500元，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人间可以选择，每学期2400元。住宿条件是非常好的，每一层楼都有专门的生活老师去进行管理，非常的规范、温馨和安全。同时啊，我们的宿舍区还有自修教室，学生晚自习结束以后还可以在我们的自修教室再学习一段时间。宿舍整体的环境整洁舒适，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一个需求。那这里其实我也特别的想提到一点，我们2016届有一个毕业生杨楠，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硕士，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博士。他联系我们说要从美国回来来拍婚纱照，在学校里面回母校，
1: 在学校拍婚纱照，
0: 对，回到母校来拍婚纱照。那他当时也是一个住校的学生。那么我们想啊，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在毕业以后对母校念念不忘？可能啊，也是答案就藏在我们的锦鲤河西的教育哲学当中。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呢，不是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宏大，而是温润在一步之内。有的时候这一步就是孩子的一生，这样的话就孩子一生都念念难忘。
1: 好，那刚刚我们通过杨老师的介绍，确实对于我们锦鲤河西这所学校哈充满了期待哈。那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想要实地的去参观一下我们锦鲤河西，有没有一个公开式的这个选择？
0: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呢在全天候的去接待孩子和家长的一个面询了。那么到了7月4号出分以后，那孩子和家长就第一时间可以来到学校接受我们的一个咨询。那么我们从出分以后呢，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都全程的接待。其实选择一所学校是选择一种教育理念，选择孩子未来3年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选择呢意义深远，非常的重大。高中时期啊，也是一个孩子人格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希望孩子能够被看见，希望孩子能够发展成更好的自我，我们全体锦鲤河西教师以最大的热忱满怀期待的欢迎各位家长和孩子的到来。
1: 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和孩子哈，在无论是这个中考出分前还是出分后啊，都可以去到我们锦鲤河西学校去实地的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校园环境，尝一尝我们的食堂美食，看一看我们的住宿环境啊，再感受一下。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 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3。

0: 24度。省内新闻，随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体育赛事相继落地，六月以来江苏入境参赛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境客流量显著增长，暑期客流高峰提前到来。据统计，截至六月21号，南京海关所属南京禄口机场海关今年已累计保障11.77万外籍和港澳台旅客入境通关，较去年同期增长31.41%。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介绍，为进一步丰富苏州市民来苏游客暑期夜间游览文化体验需求，虎丘山、沧浪亭、可园、怡园等5家园林景区将于今天起至8月31号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天开放时长延长到夜间的21点，具体开放时段为17:30到21点，每天20:30将停止检票入园。夏日的苏州园林，昼有和风送香，夜有园林流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墨西哥与厄瓜多尔此前仅在世界杯赛场交手过一次，2002年小组赛中三色军团以2-1获胜。那么目前比赛墨西哥队西门尼斯刚刚破门，2-0暂时领先。北京时间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法国3-0战胜了瑞典，成功晋级16强。第45分钟，法国队球员姆巴佩进球，法国队1-0领先瑞典。而下半场第53分钟，法国队球员巴尔科拉破门进球，比分来到了2-0。第74分钟，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再次攻入一球，法国队3-0战胜了瑞典。最终，法国队取得本场胜利，晋级16强。1/8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随着瑞典队落败，从死亡之组 F 组出现的3支球队已经全部在淘汰赛首轮出局。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啊打进了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颗，排名历史第二。奥利赛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在当地时间30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依靠努萨的进球和哈兰德的制胜球，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双方在小组赛中均获得第二名进入32强，这是双方在正式比赛中的首次交手。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女双1/8决赛展开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刘洋子米特兰姆，顺利晋级8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未来3天都有雷阵雨，今明2天白天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有所增强，雨量可达中雨，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路上要注意安全。今明2天温度也是继续回升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梅雨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辅酶 Q 十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辅酶 Q 十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 十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2: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3: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流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92岁，他出生在南通，1951年参加工作，在统计局当了一辈子普通干部。他经历过困难时期，经历过下放，在劳改农场当了10年管教干部。他的丈夫是抗战老干部，如今重病住院，插着管子，不再认识他。他自己住进了养老院，每天晚上7点半就睡觉，坐在走廊上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就觉得很好了。他说，哪个不走呢？早走迟走，前者后者的问题，年纪大了就是要高高兴兴地走。他叫周建芳，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4: 我名叫周建芳，1933年11月6号生的，家就是城市平民。我是江苏南通人，1951年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在扬州 后来说南说不合并，合并了就是成立江苏省，我们就到南宁来了。江苏省的省会嘛，就是南宁嘛，就建立统治局，我们就在统治局做一半的工作啊。后来一直到了1969年，我们就下放，就下放了聚荣济南农场，济南农场作为公安厅管的，就是一个劳改农场，工作到10年，就管教干79年就回单位。
3: 十年劳改农场的生活，周奶奶没有多说，她只说过去农民也得生活，我们在那里也蛮苦的。但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
4: 我的爱人，他是盐城富林人，他是抗日战人，1944年参加工作。
5: 他比您大多少？
4: 大9岁。
5: 是怎么认识的呀？
4: 我们就是在这苏北公安学校学习，就是要写学习以后再分配工作。我们学习结束，和老干部啊，没得对象嘛，就来找了，就这样子认识的。他现在还活着这个呢，现在102岁，在省人民医院，年龄大了也不行了，现在住省人民医院住3个月了。他现在又输尿管，又不认得人了，又不能讲话，一天到晚就睡在床上。我们结婚早呢，我们是52年结婚的，结婚70周年了，现在就是各奔东西。他在人民医院等着，我就在这里等着，等于就不回家了。就是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要走哎，我也没得本事去看他，去料理他了，他也就是由国家来负责了，我们就在这个养老院了。

0: 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呢，不少家长发现哈，在社交平台上会频繁的刷到有博主发帖说自己收到了关于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并且号称相关的补贴已经开始申领，可以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那么，真的有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能够为孩子低价检测身体吗？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确实啊，在生活当中呢，有不少家长都会为孩子的身高问题揪着心，一刷这个短视频或者母婴社群，总能够看到同款的帖子。比方说有宝妈就晒出短信说啊，3到18岁孩子可以申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原价呢2000多的全套检查，补贴之后只要400多。那很多人看到这种惠民的政策，又怕耽误孩子长高，急急忙忙就留下了联系方式。那这条看起来好像是福利满满的消息，到底是真补贴还是消费陷阱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记者的实地调查。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5: 啊，
4: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5: 这是哪啥补贴呀、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4: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5: 啥平台？
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5: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6: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2: 好，我们听到这儿呢，这个真相是一目了然了。那所谓卫健委下发的普查补贴，从头到尾都是虚构出来的营销话术，这个一整套流程已经形成闭环，账号呢伪装成普通宝妈，批量发帖引流，诱导家长留下孩子的隐私信息，再把人导流到线下机构，最后呢推销一整套的检查项目，特别容易引发过度诊疗。那专家也明确表示，正规的医疗流程当中绝对不会说还没有查清病因呢，就先给你检查费的补贴。当然，焦虑归焦虑，判断孩子发育情况是不能够跟着网络营销走的。那咱们家长该怎么去科学评估孩子的身高？

0: 什么时候孩子确实需要就医干预了呢？来听听专家给出的专业建议。
1: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
2: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还有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第10百分位数，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3: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1: 黎平，
2: 基本的那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3岁以上选择性拍骨龄片，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3: 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1: 黎平，
2: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0: 治理这一类的借着育儿焦虑搞起来的线上医疗乱象，我想只靠一次次的曝光恐怕远远不够，还得建立起长效的监管机制。尤其是社交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对大批量同质化的补贴帖啊、站外私域引流账号要及时的限流封禁，堵住这些虚假信息传播的口子。当然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得开展跨部门的联合执法，顺着线上引流的线索深挖线下的医疗机构，严查虚构惠民政策、强制全套体检、过度诊疗等等行为，对屡次违规的机构要从重处罚，并且公开通报。当然我们说之所以很多的家长特别容易掉进这样一些圈套，根源呢还是被孩子的身高焦虑所裹挟。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真正针对矮小症的医疗报销还有公益救助，全都是要先确诊再申请，绝对不会说先给检查补贴拉人到医院。遇到陌生短信、网红宝妈发来的低价普查福利，先向卫健部门去核实一下政策，优先选择公立正规医院来就诊，不要轻易的填写孩子姓名、手机号这些隐私信息，避免人财两空。当然网络空间不能随意冒用惠民政策当营销的噱头，平台守住流量闸门，监管织密执法网络，家长放下焦虑，理性育儿，这三方协同发力，才能够斩断这条虚假补贴的营销链条，守住未成年人的健康防线，也护住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钱袋子。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那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的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 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和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4: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雨佳、滕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

0: 到十二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营养屋的辅酶 Q 10正在热卖中，1个月50块钱就能够保养心脏，让心脏焕发蓬勃动力。老客户林女士在昨天的线下活动碰面的时候告诉我们啊，她吃营养屋的辅酶 Q 10已经有2年了，60岁了，谁见谁夸，完全看不出实际年龄，每天上下5层楼更是毫不费力，气色红润，精气神很足，还推荐给一起跳舞的姐妹，让大家一起吃，保持身体的好状态。谢谢，如果每个人都像林女士一样，对待生命有健康意识，对待生活有高度热情，大家都积极乐观向上，那我们的社会不就是一片澎湃吗？这就是咱们年轻人经常说的生命力吧。那还没有吃起来的朋友，大家抓紧订购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就可以享受到平台价格198元2瓶，够吃4个月，每个月就是50块钱。400710-1900电话之外，也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辅酶 Q 10自行下单。有朋友提出一个疑问，说心脏无时无刻的跳动会不会累呢？其实心脏在匀速跳动的时候是有0.几秒的休息时间，但是如果休息时间不对或者频率不对，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漏跳了一拍，心慌心悸，这就需要心脏的能量电池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能够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给心脏注入动力。那营养物的辅酶 Q 10，一粒里面就含有 45.15 毫克，一粒就可以补充到日常生活当中身体运行所需要的辅酶 Q 10的含量，而且更符合国标的上限50毫克，并且吸收会更快，更适合咱们的国人体质。现在参与养心活动，不用官网，238元一瓶，直接198就可以到手，不是一瓶，是2瓶，连吃4个月，一个月就是不到5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拨打电话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

周先生反馈说，退休之后啊，总是感觉到胸口闷，睡觉中途呢还会憋醒。儿子呢就给买了两组辅酶 Q10， 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胸口没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了。金先生高血压，心功能受损，一年前开始吃辅酶 Q10， 现在的状态很不错，跟老婆两个人每天都在坚持吃。其实看到大家的状态变好，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那60多岁以后啊，身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其实就只剩了年轻时候的一半，心脏没有能量跳动，那就会很费力，所以身体其他地方的供血也会不足，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及时补充辅酶 Q10， 给心脏跳动提供燃料，还能够修复一些损伤的细胞，身体自然就有劲儿了。400-710-1900 400-710-1900 电话持续开放当中。另外做一个提醒，除了年龄大的朋友，还有一些年轻人也得注意，平时熬夜多，作息不规律，会加速体内辅酶 Q10 的消耗。你像我平时啊，就会及时的补充，一天一粒随餐吃，或者是饭后吃都可以，非常的方便。心脏的维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人体呢就像是一架飞机，没有充足的燃料，那肯定是不能够平稳的飞行。辅酶 Q10 就是心脏的燃料，那只有辅酶 Q10 补充到位了，心脏才能够有力的跳动，蹦出血液，运往全身各处。辅酶 Q10 越早补充，效果就会越明显，这对于身体是一个长期投资，稳赚不赔。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吃四个月，马上就行动起来吧。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很多人都怕过夏天，确实咱们江苏的梅雨季和三伏天会让人感觉到头晕脑胀，对于有一些有心脏基础问题的朋友来说更加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的情况。你看秦淮区的赵女士啊，刚入夏就感觉身体没劲儿，天气一热更是喘不上气儿。她是一瓶辅酶 Q 食没吃完，就意外的发现真的身体有好转，那这一次呢直接拿走了三组，说三组更加的划算。是的，三组是我们的家庭装594，还能够多送。具体呢大家可以问客服，拨打400710190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大家都知道啊，细胞是最小的单位，那辅酶 Q 食就是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也就能更好的应对漫漫长夏，特别是闷热的梅雨季和三伏天大热天。这边是江宁区的周女士反馈说，之前一到梅雨季就容易心慌，去年开始吃的辅酶 Q 食没断过，说今年的梅雨季就感觉整个人都舒服多了，晚上呢睡觉也比较好。嗯，很好啊。周女士这一次是打电话订购的时候也是特别表示了感谢，潮湿闷热气压低持续的这种雨天，对于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朋友影响确实是非常的明显。如果您也在梅雨季感觉到胸闷心慌烦躁睡不着，您也可以试一试补充一下辅酶 Q 食，看一看身体的反馈情况。现在我们的价格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哦，两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还不到50块钱，多组订购优惠会更大啊，总之划下来也就1块多。打进400710190004007101900，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做推荐，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啊，赢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

0: 辅酶听食不仅能够为心脏跳动提供动力，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修复一些损伤的心肌细胞。刚才我们说到人体最小的单位就是细胞，补充辅酶 Q 食就是从细胞的源头入手，身体吸收更快，效果会更好。一些年轻的朋友经常熬夜或者喝酒应酬，都会加速体内的辅酶 Q 食的消耗，也会更需要额外的补充来维持体内的辅酶 Q 食的水平。你看郑女士是工作常常加班到深夜，也是有应酬，身体呢就感觉很累，休息不过来，白天也没有充足的精力工作，现在每天吃辅酶 Q 食，说感觉非常的好，熬大夜之后整个白天的状态也不像以前那么疲惫了。自己呢现在已经会在盈江南精选的小程序下单回购了，说坚持每天吃一粒。其实心脏的养护真的就应该从日常的点滴做起，坚持每天吃，量变引起质变，一天一粒，补充到日常所缺失的。服用方法也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随餐吃或者是饭后吃，因为辅酶 Q 食啊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不建议空腹吃。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屋的辅酶 Q 食是广播的热卖产品，现在我们的活动198元，可以享受到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如果您是夫妻俩一起吃或者全家吃，直接推荐您拿2组或者是3组，会有更多的优惠。电话400-710-1900，直接咨询客服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主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中午12点的即时资讯。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苏省东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这两天呢又是阴雨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那么省会南京今天也是多云到阴，南京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头条热点，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禄口机场联合了深圳机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深圳航空、吉祥航空，推出了宁深畅行，也就是南京禄口往返深圳宝安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试点服务。那么在国内快线跨航司准零门槛迁转，除了特殊免票、积分票，先通至首尔仁川国际航运航线恢复运营了。那么该航线呢是由韩国易斯达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一周五各执行一班，也为南通还有周边地区的游客朋友跨境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0: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 4.7 亿人次，同比增幅超 3%， 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走势来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的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 2.51 亿人次，其中5月1号国际劳动节当天发送旅客 473.8 万人次，创上铁集团单日客发量的新高。再来看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为您插播美加墨世界杯的一条最新赛果。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墨西哥2-0战胜了厄瓜多尔，吉尼奥内斯、劳尔西门尼斯分别建功。在补时阶段，由于皮卡耶由于捂嘴说话被这个主裁啊红牌罚下。那么墨西哥1/8决赛将会对阵英格兰和刚果金其中的胜者。再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那么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队在当地时间6月30号已经离开了墨西哥，按计划将会在7月1号晚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那么在启程回国前，伊朗队在其驻地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留下了一封致墨西哥人民的信。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未来三天都有雷阵雨，今明两天白天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有所增强，雨量可达中雨，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路上要注意安全。今明两天温度也是继续回升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另外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先锋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播。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新闻广播限时为大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有这些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这些便秘问题困扰着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块9，您现在就可以直接领取到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很多朋友用过了很多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那么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那么现在打电话19块9就可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现在打电话400-100-8910，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活动名额有限，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在线参与体验。方志传星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即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现在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还有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加规范，表达更加有感染力。经过培训之后啊，孩子还有机会和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非常难得，报名从速，咨询电话025-8638-1062 025-8638-1063。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郝帅。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欢迎吕所长，欢迎您。
4: 大家中午好，
2: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到啊，今年夏季有一波罕见的极端高温席卷了整个欧洲，像德国、捷克纷纷刷新了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也是发布了全域高温预警。一时间啊，欧洲各地这个空调断货，老百姓啊这个买风扇，然后很多这个一些情况，你比如说网友专程驱车200公里，耗时2天全网搜寻，最终啊好不容易买到一台中国产的空调。那么这波高温热浪带火了中国制冷产品的出海。那么看起来啊，这是天气带来的一个短期的爆款，但是背后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一个真实的缩影。那么关于欧洲高温还有中国空调出海的相关的话题，欢迎您打开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先锋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那么最近2年啊，欧洲的这个极端高温天气频发啊，每到夏季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今年的市场爆火的程度可以说空前，就比

0: 前几年还严重。那么我国相关品类的出口数据啊，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吕所长，我们想请教您的是，就是对比往年单纯的天气带动外销增长，那么今年咱们制冷产品的这种出口的热潮，它在市场需求结构、在消费者购买的心态以及整体的市场覆盖范围上，您观察到有哪些不一样的新特征值得咱们关注呢？
1: 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词来理解啊。我们知道呢，欧洲的市场呢是一个大市场，但是说呢，一直像我们空调啊这种像进入欧洲市场，像面临很多的挑战、
0: 很多限制。
1: 对，但今年为什么这么火爆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临界点。我们知道这几年欧洲啊，特别是夏天天气热，它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今年第一，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热的领域呢覆盖范围比较广，甚至北欧啊现在都比较热，所以这次呢突破了这个临界点。过去觉得呢我可买可不买，现在可能说哎我必须得买，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接受度，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就 Made in China 的中国的产品啊，实际上不光是空调，很早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其实包括我们的小家电等等，实际上进入欧洲市场这几年已经打开了很多，包括我们的割草机啊等等。所以说这几年呢，实际上欧洲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对于中国产品啊，实际上他的接受度呢
0: 更
1: 在增加
0: 啊，
1: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第三个呢，实际上也很关键，叫不可替代性。
0: 啊、
1: 我们知道短期来说，欧洲呢它也有，实际上包括欧美啊，它也有比较成熟的一些像空调制造商，但是呢，它很难形成这么强大的，是吧？这个产品能力，包括能够适应这个欧洲特殊需求的这样一些产品，所以说几个方面一综合呢，实际上也是包括欧洲，包括我们知道今年是吧，像这些产品这个爆火，实际上有它的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啊。
0: 嗯，是的，这个很多中国品牌的这种空调在欧洲真的是卖断货了。很多我看欧洲网友也发出来这个视频，就在那个 APP 上蹲着，哎，什么时候到货，我赶紧去抢。啊，那么我们了解到啊，的确刚才吕所长提到的当地这个居住的结构，包括它的建筑，包括它之前气候啊，其实没那么热，大家一直觉得就是可买可不买，但是现在确实变了。长期的这个每年出现这种极端高温，已经刺激了大家的这种心态，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是一个必需品了。那么，但是这个变化有个过程啊。按照数据统计，现在的欧洲只有20%的家庭有这个制冷的空调，那等于说这个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那么现在全球不光是欧洲，这种极端高温天气啊，愈发的常态化了。不是说以前，比如说10年一回、20年一回，现在基本上年年到了夏天都有这种极端高温。那么这种方方面面的变化，会不会彻底改变欧洲老百姓长期以来
1: 能不能形成这种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服务的这种体验，
0: 售后保障、
1: 啊、
0: 能用很多年不用操心
1: 啊？对对对对，所以这一块来说呢，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个短板。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需要强化这方面优势。那么你的这种制造优势形成了，而且你适应这种不同差异化需求的这个制造优势形成了，同时我的无缝的这种跟进的这样一种这种服务优势形成的话，那么真的会形成我们中国产品或者中国服务的这样一种比较高的这种竞争壁垒。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正当其时需要我们发力的这个领域啊。
0: 嗯，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好，而且高性价比，这个都不用多说了，这个欧洲消费者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
1: 啊、
0: 但是接下来能不能往高端走，能不能往大家个性化的差异化的需求走去匹配上，而且呢还要有您刚才提到的所谓全生命周期的配套的服务和保障，这个东西是一个消费者要长期看的呀。
1: 对，
0: 因为我们开玩笑讲欧洲装个空调不便宜啊，
1: 对，
0: 这个是个贵重的家伙事儿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售后包括后续的配套保障，我们把这个服务的竞争优势也建立起来，就不光产品有优势，我们的服务也有优势，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抢抓机遇的一个要点。那么我们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请吕所长为我们解读，就咱们现在的国产空调站稳了欧洲的这个成熟的市场，也逐渐的在摆脱低价低端的标签，那么接下来在这种核心竞争力上咱们怎么去提升，怎么去体现我们的差异化的优势？
1: 现在呢应该说我们更多的呢开始被需求了，被需求之后呢就是我们也生产出这样产品，也是被看到了甚至被使用了。但是客观来说呢，就是我们在技术创新这一块在大幅的跟进，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标准的这种制定、规则的这个制定，包括整个的这种话语权方面，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的这个短板弱项。在现阶段呢，我们更多的呢是一种相对被动的适应，但是我感觉啊，这种被动的适应啊，其实已经呈现了很多积极主动的内涵。过去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对我一个 压力。

0: 是吧？我必须得适应它，因为我看到这个市场。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主动的来适应它，甚至我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形成一个全链条的全生命周期的优势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依照我们慢慢的这种塑造新的这种规则、新的这种标准，在这个未来的实际上这种更高的这种关于规则啊、制度的这种体系竞争当中，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竞争力，甚至增强我们的这种制定的这种权利。这个呢，实际上未必对这个消费者就不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说他又能够实际上发挥我们的这种比较优势，而且中国我们知道这种比较优势是全链条的，同时呢，我又精准满足你，包括欧洲市场在内的市场的这种需求，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共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呢，我想一定是充满着这种深层次的这种挑战，倒逼我们，我们经常讲的叫能力的这种进化呀。我想中国人实际上在这方面真的是 我想这种持续进化的这种能力啊，一旦的这种形成，真的形成一个加速度这个效应，真的不一定是坏事啊。
1: 嗯，而且这个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对于欧洲消费者来讲也是好事儿，对吧？这有点什么呢？鲶鱼效应。就如果你就那欧洲几个本土品牌，你搁那选来选去，
0: 对，
1: 最后呢性价比也高，也不高，用起来也不靠谱。

0: 物，不管是日常养护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更有理有面。那么想要长期调理、长期养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是我清洗好礼，大家不要错过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贴江苏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啊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878383 40087838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特别是见一点光吹一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您赶快用好视力贴上之后呢，想给眼睛做这个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快的吸收，用完之后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那么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只要打进400878388323 400878388323，除了给您多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额外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三重好礼。那么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朋友更加幸运了，每人再加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年终感恩回馈，平时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打进电话400878388323 400878388323。好视力，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0: 各位，欢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郝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欢迎您。
2: 大家中午好。
0: 那么我们刚才就谈到了这个罕见高温席卷欧洲这个问题啊，那么像很多这个中国品牌的空调啊，在这一波高温热浪当中啊，直接实现了一个品牌的爆火。那么很多欧洲的消费者呀，真的是驱车200公里去抢购。那么这一轮空调产品销量的暴涨，核心的直接的驱动力还是欧洲这个极端高温天气，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对吧？那么接下来市场的需求会逐步释放吗？我们怎么辩证的看待这种靠天气火爆出圈的爆款行情呢？李所长您怎么看呢？
2: 嗯，我们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市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一定要善于抓住这个商机、
0: 机会。
2: 对，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叫持续的深耕。所以说呢，我们既要懂这个，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中国的这个产品打出去。我觉得第二呢，还是要有这个叫长期主义的这个精神啊。我们知道欧洲的市场啊，是不是那么容易开拓的？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更要懂这个消费者。比如说，我现在是因为确实是高温啊，我难受啊，我必须得变成一个短期的一个刚需。但是下一步，我们知道欧洲市场它到底有哪些特色化的这样一种需求，深层次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我们要懂这个背后的深层次的这种力量。包括它的特点，包括它未来的这种趋势的变化。另外呢，包括我们要知道你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跟你这个相同类竞品是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商家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的入口。但是呢，真正的这种竞争挑战实际上还是在后头。因为呢，我们讲这个欧洲市场是个大蛋糕，我们还是想这个能够抢占这个市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市场蛋糕。但这一块来说呢，绝不会那么轻易的说都被你中国这个企业给拿下，这个我们也希望呀，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最终我想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慢慢的给锻造更强。
0: 是的，所以这次的天气的因素确实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窗口期，但是进去之后怎么留下来，
2: 对，
0: 怎么赢得长期的这种在欧洲消费者当中的口碑、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也不可能说是一个季节两个季节的事儿，它要经年累月的去持续的锻造像您说的核心竞争力。
2: 对
0: 啊，那么同时我们要观察到，就是有一些中小制造企业包括一些跨境商家在大量的跟风入局，就说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不光是一个消费者的热点，它是一个全球的新闻热点，就是这个欧洲的高温这个话题，你像短视频网站上很多这个相关的视频啊，网友们讨论很热烈的。所以那么面对这种跟风涌入的情况， 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理

0: 性判断市场的规律和周期，就是说是不是也不能过热啊，你万一后面这个后面订单下滑了，你库存积压了也白费劲儿。这些问题吕所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呢，中国的实际上商家呀，实际上多人多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0: 啊，
1: 教训也是很多的。虽然说短期可能占领了某个市场，后来呢服务不佳，消费者体验不佳，最后人家用脚投票或者用手投票，最后呢实际上导致我们这个长期这个发展受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要有心有敬畏啊，我们讲敬畏市场，敬畏这个消费者。我想对一个像欧洲的这种大市场，我们也是心怀敬畏，但是呢同时呢也要有这种叫必胜的这种信心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要树立我们讲的品牌品质的这种效应。你这个东西好，刚才讲的不光东西好，服务还要好，同时呢讲这个品牌效应什么呢，就是你看对于商家来说，如果说你要想持续是吧占领这个市场，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你的一席之地，你一定要形成你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品牌。那么对于很多就是想走一波流量的这个企业来说呢，我们不能说这个不能做，但是你要考虑到背后的风险是吧。如果说你简单的这个抢这个机遇的话，那你有可能如果说真的是风险把控的不好的话，你抢到的可能就是泡沫，而不是这整个的这种这个狂欢的这种效应背后那种实质性的这种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讲，机遇跟风险始终都是一体两面是吧，不能够说我只是看到这样有这个机遇的一面。这个呢我想风险意识啊始终都是要长留在我们的这个商家的这种心理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成熟理性的这个市场经济主体我觉得一个必备的素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真的是大浪淘沙，我觉得那种真的是有恒心又有短期的爆发力，但同时呢又是懂这个市场，然后呢又能真的塑造那种核心的这种品牌跟竞争力的那样一些商家，才能最终啊就赢得这样一个高端的市场。
0: 嗯，那么吕所长，结合您的研究啊，针对咱们现在的一些中小制造企业，怎么去对接这个欧洲的它的这个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产品的合规的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它确实在绿色环保啊等等上，它的标准确实是全世界最严苛的，这是客观的。那么对于这些环节，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其实是咱们容易踩坑，这出现问题的一些环节呢？
1: 嗯，我们知道呢。合规要求啊，是中国企业出海啊，现在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要相当于当年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注重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啊，我们要把过去很多东西污染的外部化，把它成本内部化，什么意思呢？对欧洲这种叫这个成熟市场，它的这种各种合规啊标准的要求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更是要把这个合规啊作为一个必修课，变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内生的这种能力。什么意思呢？你企业你要花这方面的钱啊，这个是一个内在的这个成本，说我不管那是不行的。因为呢中国跟欧盟这个市场确实差异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比如说那最简单，我们知道你的这种绿色环保能不能够达标是吧，我们知道欧盟现在碳边境税是吧，它有一套的这种新的这种规则体系，你是不是适应它？但同时呢，我们知道有些我们国内呢可能不太看重的一些那种要求标准合规性，你是不是能够达到？比如说它有很多是吧一些政治性政策性一些要求是吧，我们国内可能说我也达到了，但是我不太重视，但是你欧盟它有一套它的这种规则体系，是不是适配？甚至我们知道你看现在很多企业出海，它为什么要必备一些法务的这种就是岗位，或者说我请一些这种专业的服务商给我提供这种出海适合他的合规的这种要求的这种服务，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你必须得适应这种成熟市场要求的这种习惯。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得适应他呀，不是说他得适应我们呀。
0: 嗯，我们确实要前瞻布局，主动对接国际标准啊，规避一些贸易这个合规的一些问题的风险。当然我们要从长远来看啊，我觉得吕所长，我们是不是也得做一些前瞻的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接这个市场的需求，迎合市场的需求，抓短期的这种大的热点，但是未来那么市场的规则是不是能我们来主导？包括您刚才说到这很多合规的问题吗？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国际标准上包括有更多的这个话语权呢？这个问题从现在来看，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有野心的，但是未来这一定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发展的，算是一个什么，就是质变的这么一个环节。您怎么看这个环节？
1: 当然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这种企业或者说我们的某个国家呀，它真的在全球市场当中

0: 能力，他肯定是对这种标准啊、规则啊，他有更大的话语权，
1: 他得能制定规则
0: 啊。对，是这个呢，实际上是一定是一个我们讲的是经过这种市场拼杀呀，是吧？我们通过这个深层较量，逐渐这种形成的。但是最终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叫多赢共赢的这种过程。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随着中国的这种产品、技术、服务各方面体系化的这个能力的这种增强。这个呢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利于真正的这种消费者福利的这种增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我们讲我们未来在这个标准啊规则的这种制定上，我们有更强的这个影响力，更强的这种甚至控制力，我们是有底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东西确实是有这个竞争力的，但同时来说呢，在这个过程它不是自动获得的。我们知道你看欧盟他为什么在这个规则制定上他想抢先一步，他的这个前瞻性就非常强，他可能说我的技术可能竞争不过你，但是我规则上我就领先了，这个本身就是这些老牌的可以说这个发达国家他们就是前瞻性的这一块，我们完全可以跟他学习啊，是吧？我们这一些特别是我们知道，你看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这种产品融合在一起，特别是我们人工智能加的这种产品，这个呢是欧盟市场他也没有遇到过的。这一块来说呢，我们中国在这个智能化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研发制造生产方面有我们的这个优势，另外呢将来呢我在这方面的规则制定上我也有些这种前瞻的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一些这个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方面，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种后发优势。我们经常讲的你弯道超车不容易，我换道超车是可以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要懂这个国际的市场规则，是吧？不是说我来定义，但是在这个交流竞争合作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这种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逐渐积累，最终形成我们讲的在规则标准制定上我们有更强的这种主导力主动力。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对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是一件好事情的事情。
1: 是的，是的，你像这个新能源汽车，对吧？
0: 对，
1: 包括咱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具身机器人呐、啊、等等等等，你说白了，你得在这个领域，你的技术就是牛，你发展的就是比别人快。你这个时候说，哎，咱们一块谈谈这个标准吧，这个规则吧，怎么定吧？哎，那大家都得听你的，你就是有这个话语权。所以说实话，这个规则的制定，它不是说你嗓门大，你光吆喝说大家都按我这个规则来就能实现的，还是得靠过硬的技术本领。靠你产品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往长远来看要看品牌力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要塑造的。那么吕所长，我们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请您，因为时间有限了，您帮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咱们的企业，咱们的整个制造业未来在进行这种主导市场规则、主导市场标准的过程，可能也有一些挑战，有一些面临的问题，哎，我们要提前怎么去想。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讲我要按照这个国际规则，你要有这个意识
1: 啊。
0: 第二呢，就是讲呢，还是要敬畏市场，敬畏这个消费者。第三来说呢，我觉得关键来说呢，还是真的要靠我们用产品说话。我们经常讲的好产品是会走路的，会说话的。你真的这种产品，当然说我这个产品包括技术、产品、服务等构成的一个综合的这种生态体系，最后觉得它离不开你了。你这样的话，你说制定规则，或者说制定这种标准来说，你有更强的这种底气，最终的就形成一种供给方跟需求方的一个优势的这种互补，哎，这样逐渐就形成我们在全球的这种更强的这种话语权。
1: 嗯，是的。好，感谢吕所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希望咱们的中国制造可以以高质量的姿态深耕全球市场，继续讲好咱们中国制造的出海新故事。好，接下来呢进入广告的时间，一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6: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5: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6: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9。
5: 9.99啊，您去菜市场。

0: 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银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11-5050，400-811-5050。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啊，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儿，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

0: 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11-5050，400-811-5050。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吧。
2: 13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一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说天气。今天江苏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的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
5: 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此前的节目统摆拍造假的模式变成什么呢？不需要成本，碎片化啊，模糊因果的这种传播，造谣者呀都不需要编整套的谣言，只需要一句戏谑的猎奇的段子，就能精准挑动起舆论的恐慌和愤怒情绪。那么用一句毫无根据的谣言瞬间突破圈层，霸占公共舆论场。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董事长不喝自家饮料的段子至于动用刑事措施吗？那么这种质疑啊，可能严重低估了一家企业在谣言面前会遭受的巨大的损失。这一则轻量化的谣言，由于它病毒式的传播啊，那么在网上引发了滔天巨浪，对于企业的无论是商业信誉还是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值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由此可见，这类看似戏谑调侃实则危害巨大的轻量化谣言不能当作网络玩笑等闲视之。前不久，国家网信办指导各大重点平台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要求以系统化治理手段整治涉企网络乱象，精准

0: 补齐网络监管漏洞。那么这次呢，深圳警方对造谣者在第一时间采取刑事措施，竖起了法律的高压线，也明确警示靠编造涉企虚假信息牟利的灰色生意是绝对做不得的。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1: 先锋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一桩提前发出死亡预警、层层求助但是却悉数落空的杀妻悲剧，引发了舆论关注。据报道，陕西省永寿县男子张鑫长期无端猜忌并家暴妻子这个长孙苗苗。那么2024年的12月24号在咸阳市周陵街道某出租屋内，张鑫当众暴力殴打长孙苗苗，致其昏迷，辗转多家医疗机构拒不实施有效救治，最终将尚有生命体征的长孙苗苗抛至数十米的深沟。那么被害人呢，是2015年和张鑫登记结婚，婚后9年持续遭受家暴。而这个案子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案发前啊，这个被害人通过各种法律的手段啊，先后向家人、朋友、派出所和法院求助，但是这一切的救济手段最终没有救回他的性命。他报过警，起诉过两次离婚，他在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焦虑性躯体恐惧，民警让他必须出面要勇敢，法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婚姻关系破裂，驳回离婚诉请。那么这起事先张扬的杀妻案，所有的避害警报都响过，所有的救济渠道也都尝试过，但是对于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又尽数被堵塞。很多家暴的受害人一直在期盼制度的提前介入，而且是有效介入。那么这背后呢，正是长期隐匿于婚姻外壳之下权力失衡之困，是清官不理家务事这种观念错位和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这起被热议的案件，当然它首先是个人之恶。2026年5月26号咸阳中级人民法院借用永寿县法院开庭审理张鑫故意杀人案，未当庭宣判，但是刑事审判能给被害人的是事后的一纸裁决。而提前的介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呢？刑法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未设置家庭成员间暴力除外的特殊豁免条款，也就是说，简易言之，伤害别人的妻子和伤害自己的妻子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本不应被区别对待。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说他的权力顺位多年来在维权过程中一直被持续的倒置，面对持刀拘禁、深夜拖拽至荒野的生命威胁，职能部门仅以家事纠纷组织调解，将人身安全保障的责任全部推给受害人自身，两。

0: 次离婚诉讼中，法院固守传统家事审判的思路，对碎片化伤情照片、焦虑诊疗记录，还有施暴者悔过聊天记录等证据采信标准设置过高门槛，忽略长期持续性精神恐吓、跟踪控制构成的复合型家暴，简单以婚姻尚有修复空间驳回了这个离婚诉请啊。那么这是有争议的，再忍一忍，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这些常见的司法说辞不仅背离了婚姻自主的本质，也让司法公信力在一次次替当事人做主中悄然流失。司法更应学会迁移，将感情的判断权交还给感情的主人，而将法律的守护聚焦于权力的底线。家暴的受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妻子、孩子或者别的什么家庭身份。这个顺序一旦被颠倒过来，受害人面对的就是危险的悬崖。所以这起事件呢，也给我们很多警醒啊，比如说在社会观念的引导方面，要持续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破除那些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和啊，这个挨打丢人等等一些落后的认知，要明确家庭暴力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是家事儿，而是涉及到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大事儿。要鼓励邻里亲友及时的介入，主动的报案，扭转漠视家庭暴力的这种旁观者心态，重塑个体权利优先于家庭情面的一种社会共识。那么此外，在执法层面要破除调解优先大事化小的惯性处置模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处理一些纠纷的时候啊，那么民警往往优先要进行调解，就说尽量呢双方能和解了，这事儿呢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这个本身啊，我们说应对于社会很多纠纷的场景，其实是有意义的啊，有它的逻辑的。但是对于家暴这件事情来讲，对于存在了持刀威胁、非法拘禁、跟踪监控、多次殴打等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的这种警情，你就不能再搞什么调解优先大事化小了，应该什么呢？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同步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固定伤情，固定相关的证据啊，不得以家务纠纷为由仅做口头劝解，而是应该主动承担自己责任。说白了，已经出现了违法犯罪的事实，那么你该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啊，该拘留的要拘，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不对？不能说啊调解一下，那么把两边说和一下，这事儿就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那么这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那么这起案件也再次应验了，就是提醒我们，下一次当一个受害人说再不跑我就要没命了的时候，接住他的应该是制度，而不是那句轻飘飘的你必须勇敢，或者你们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这样的话。好，以上是本期先锋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一个下 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

0: 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你的心脏还好吗？有没有心慌心悸、胸闷、喘不过气的现象？有没有经常感觉很疲惫？近年来，美国及欧洲国家盛行补充辅酶 Q 10，足量补充辅酶 Q 10对维持心脑血管健康、强化身体机能、增添生命活性、延缓衰老具有重要意义。对很多人的心血管抵抗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辅酶 Q 10有助于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性问题。在心肌缺血的过程中，辅酶 Q 10发挥关键的作用。即刻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参与江苏广播养心活动。营养屋品牌辅酶 Q 10198元，连吃4个月，每天1块6，心脏好舒服。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6: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7: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这个南京鼓楼金陵小区6村有居民给零距离栏目打电话，说自己家小区啊，现在整个成了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垃圾堆得像小山一样，苍蝇蚊子满天飞，日子根本没法过。记者就去了，一进小区场面确实震撼，甭管是垃圾分类亭还是楼道口，都是陈年垃圾堆在那儿，一阵阵酸臭味直往鼻子里边钻。居民毕先生苦不堪言，他说这垃圾已经堆了整整3天，而且还不是第一次，之前断断续续发生过2次。另一位何女士更是一针见血，说整个小区6-7处垃圾点现在全军覆没，从5村到6村放眼望去都是垃圾山，最关键的

是，这都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星期了。说南京现在高温呢，气温动不动30多度，垃圾在那儿发酵，这怎么住人呢？那好好的小区保洁为什么全员罢工呢？金陵六村社区的刘书记跟记者说了，说这事儿怎么出现的？导火索是6月21号晚上，有部分居民私自拆了小区的道闸。道闸一拆不得了，物业立马掀了桌子。啊，物业说了，你们不是不想让我们管车吗？行，那人也不管了。紧接着，物业在业主群里发了告知函，宣布全面暂停物业服务，理由就是停车费收不上来，物业费本来就低得可怜，资金链断了，没钱请保洁，大伙儿都别过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双输吗？物业摆烂是因为没钱，业主闹事儿是因为不满，但是最后买单的是谁？就是小区里边那些本本分分、老老实实交了费的，或是没参与闹事的普通的居民住户。当然，社区没。

物业跟业主之间，物业不作为，业主不交钱，业主不交钱，物业更摆烂，最后两边就赌气啊，唯独小区的环境就变成牺牲品了。你看小区部分业主私自把道闸给拆了，看起来好像这是业主在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停车利益，实际上这不就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自杀式维权吗？你省了那几块钱的停车费，然后呢，全家人就在这恶臭里多熬一个星期，你这账怎么算它都是亏的。现在呢，社区想搞业主自治，这方向是对的，我觉得。但是这个业主自治啊，它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权利和责任必须要对等。你要是想去享受干净的楼道、整洁的路面，那还是得掏钱买服务啊，或者你自己动手干，天天自个儿打扫。你指望着拆道闸闹个事儿就能换来免费的高品质服务，那不是做梦吗？所以你看啊，就这个垃圾的清运，他现在社区帮忙拉志愿者干嘛，垃圾清运这只是救急，真正要清运的是个别业主脑子里边那个根深蒂固的搭便车心态。小区是大伙儿的，是小区里边每一个居民的，它不是物业的，也不是社区的。只有业主们都能放下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九九，坐下来好好商量怎么管，这垃圾才不会卷土重来啊！啊，否则你今天啊垃圾清走了，明天堆起来的是什么？那恐怕就是更深的信任危机呀！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还有一个热点新闻，说是浙江温岭温桥派出所一群警察，这群警察还是副所长带队啊，大摇大摆就进了 KTV 找异性陪侍，结果被纪委当场给抓着了。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当时省委巡视组还正蹲在当地儿查问题，按说这应该是作风整顿的一个典型反面教材啊，可是你想不到，就这个事儿竟然被悄悄地压了整整两年。要不是媒体最近把它给爆了出来啊，估计不少人还在岗位上继续为人民服务。媒体的爆料说，涉事的这伙警务人员不单没有被开除，甚至连公开通报都没有，只是给了一个免职调岗的处分，啊，公职全都保留了。这不，这就是带薪休假，换人地方接着干吗？你要知道这性质有多恶劣，派出所是什么地方？这是基层执法的刀尖子啊！你说平时这帮人到娱乐场所是干什么？查什么？查黄赌毒，查违法违规经营。现在倒好，执法的人转身就成了被查的对象，而且还是副所长带头集体参与异性陪侍。这不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这是知法犯法，是在把警服的尊严扔在地上使劲踩呀。你在包厢里搂着陪侍唱卡拉 OK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老百姓怎么看待这身警服？比违纪更可怕的是当地的五盖子，这是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说这帮人去了 KTV， 而是当地处理问题的态度就是一个字儿——五。按照规矩，民警参与这种活动，轻则警告记过，重则开除出队伍。但是温岭给出什么样的处理呢？温柔的让你难以想象，免职调岗，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这个官方通报一个字没有，任免文件里边只字不提违纪，说的是什么工作调整。这不就是典型的家丑不可外扬吗？怕影响政绩，怕丢面子，所以宁可牺牲大家的知情权，也要想着把事儿给压下去。问题是纪律的牙齿要是露不出来，规矩那就纸老虎嘛。所以这种内部消化本质上也是一种腐败，

你觉得捂住了盖子，其实捂住的是脓疮，迟早得爆。以为队几宽能保护队伍的形象，实际上这是透支整个政法系统的公信力。老百姓会怎么想？哦，原来警察违纪是这样啊，换个岗继续，啊，连通报都没有，那以后这法律还怎么让人信服呢？政法队伍握着执法权，如果执法者自己都在红灯区里边放松身心，你凭什么要求别人遵纪守法？这叫灯下黑。如果不扒开皮来看，不严惩不公开，那就是对公平正义的亵渎。现在媒体捅破了，接下来怎么办？只有动真格的。一个，针对这起被捂了两年的烂账，得重启调查。免职调岗肯定是不够了，得对照党纪国法，该给什么处分就得给什么处分，开除队伍都不为过。然后呢，处理结果得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别再搞什么内部掌握。既然是执法者，那你就得经得起全社会的审视和检验。最后最重要的，得有人给这个事儿，就捂盖子的这种行为要负责。当初是谁压下来的？是谁不让通报的？这种护短的思维如果不除掉，类似的现象、类似的事情、丑闻还会换个马甲继续来。所以执法者的底线一旦失守，重新建立起来很难。那零容忍、公开透明，才能让群众相信正义不在包厢里，而在阳光下。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
1: 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作为小龙虾学院的代表，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毕业生已经陆续的进入了就业市场，他们的就业前景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数据显示，今年这个学院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了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各个方向，绝大多数的学生已经落实了毕业的去向。这个学院的就业率达到了 98%， 学生基本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在这就业。前几年，湖北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下属的潜江龙虾学院因为设置小龙虾专业引发了网络热议，而毫无疑问，这个学院现在看起来啊，办得相当的成功。有媒体评论说呢，龙虾的产业足够大，而且潜江本身就是龙虾的集散地，当地的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900亿元。这个数字很多人可能都没能想到吧，直接奔着1000亿就过去了啊！对于人才自然有相关的需求。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人工智能时代在冲击各个行业，各种各样的新闻频出啊。我们经常在讨论一个话题，就什么样的工作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其实呢，现在看蓝领的工作相较于白领更加不容易被取代，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呢，越靠近日常生活领域的服务专家越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什么叫日常生活领域？我们就拿机器人来打一个比方啊，机器人在流水线上打螺丝，那是机器人。

机器人打乒乓球那是机器人，一个家务机器人它其实是机器人这个金字塔上的明珠。换言之，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家务给你做好，理论上讲它能够做任何事，发把枪它就能上战场，给它一个工具它就能到某一个行业去干活。所以日常领域啊，它是最难的最复杂的。在日常领域当一个服务专家呢，那自然也是最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小龙虾学院它培养的就是这个方面的专家，这是第一点。第二，抽象起来讲啊，有一技之长，而且呢是小团队作业，直接面向市场，这就是金饭碗的指标。一技之长这个好理解，再一个就是小团队作业。比如说给你把锅，给你一个铲子，有一个小门脸，然后你自己就能把这个事儿做起来，这就叫小团队作业。极端情况下叫一人工作室嘛，两三个人合作也可以嘛，你不必依附于某一个环境或者某一个团队，你自己就是团队。同时呢，直接面向市场，这一手进原材料自己搞定，工作自己搞定，弄出来了以后直接卖，卖给消费者直接搞定，能够把一技之长、小团队和面向市场三方面打通，那就是捧着金饭碗了呀。从这方面说，为什么人家小龙虾学院的就业率 98% 呢？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学徒制走向职业学校的产学研一体化，现代产业一般都是这个路子。但是啊，师傅还是很重要的，不构成完全的替代。换言之，在这种学院出来了以后呢，是不是立刻就能够独当一面？那我们话也不能说得太满。我这边打一个比较极端的比方啊，不一定合适，也就是打个比方。你想，我们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啊，警校出来的学生，他并不是直接就独当一面去当民警的，他也得有师傅带一阵子。按说你该知道的学校里面都教了，警校里面都学了专业化培训，那为什么还得老民警带一阵子你才能知道怎么样来解决工作当中的问题呢？像这种经验的传授，它仍然不是学校能大包大揽的。作为职业学院呢，道理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职业学院培养了孩子出来以后，孩子立刻就能成为资深的师傅，他同样也得有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26岁的游戏代练被母亲骗进了戒网瘾机构，这个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南方都市报为此推出了系列报道，各个事件经过大同小异，父母与戒网瘾机构签订矫治协议，于是子女会被机构派出的壮汉扭送至基地，随后被限制人身自由，在机构当中或轻或重遭遇体罚殴打，如果要逃那就会受罚嘛。有媒体评论说，劝家长不要迷信戒网瘾机构的话说了十几年，但怎么还是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进火坑呢？这些机构打着心理学脑科学的名号，强调戒除网瘾的专业性，看上去科学权威，实际上假把式。2009年我国卫生部就已经否定了将网瘾作为临床诊断的精神疾病，换言之没有网瘾这个病。同时也指出，严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预方式，比如说封闭关锁式干预，严禁体罚，从根本上就否定了网瘾治疗这种机构存在的合法性嘛。可是十多年前就被叫停的行为，为什么相关机构现在仍然存在呢？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我看这个新闻啊，抽象了一些名词儿，那就细思极恐了。送成年人进民间机构限制人身自由，成年人可不可以进某个机构被

限制人身自由，当然有可能了。你违法犯罪啊，比如说被行政拘留15天，那就关进去，你不是想走就能走的。这是经过法定程序限制人身自由，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当中，没有人犯法，那就是某个人打个电话来帮人，就把另外一个成年人塞进某个地方关起来了，这不是类似于送黑监狱吗？如果说这种路子能走通，还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不就是细思极恐了吗？诚然，这种事儿啊，在古代比较多，在欧洲很有名这种做法啊。比如说，贵族家庭，孩子感觉不听父母的，有问题啦，比如说女孩直接送隐修院，送进去了以后就念经呗，你想走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被控制住的，父母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古代社会嘛，认为家里面的规则性啊是高于法律的，法律本身也是不健全的嘛。现代社会再这么来就说不过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要想让小孩他能够有比较健康的、成熟的为人处事的方式，离不开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呢，得有独立生活作为土壤。怎么样才能做得到？经济断奶，自食其力。相关的案例我也看了报道啊，有些情况是什么呢？孩子就赖在家里头，成天拿一个手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既不读书，也不做工。在家里面就吃定了父母，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忍无可忍啊，把孩子送进戒网瘾的基地。可是这个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啊！孩子在学校读书，那是一说，你不读书了，住家里，你自己为什么不能独立生活呢？为什么不能够自食其力呢？如果说一开始都没往这方面努力，经济上始终没断奶，始终是不能做到自食其力，人的三观和人的行为处事方式啊，它会朽坏。当真哪一天你觉得他成天抱着手机，那是他生活方式的朽坏导致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它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是他长期成年了没有自食其力，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父母对于孩子当然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呢，对于成年子女，没有办法下令，也不应该下这个令。可是父母是完全有权利对于成年子女啊提出经济上断供的。对于成年人用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管理，终究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会管不动。继续用这种方法管，你就得叫外援，最后慢慢的滑，就是打电话找戒网瘾机构了。换一个思路啊，自食其力。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那么记者提前探馆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搭建展区，近8万种图书陆续进场。那么明天展览正式向读者开放，这次的书展以阅读新征程启航15物为主题，400多家出版单位参展，主展场将会推出150余场阅读活动，莫立峰、曹文轩、沈石溪等名作家到场，打造一场全民阅读文化盛宴。最近随着孔雀沟文化活动中心项目施工，在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评标，我省首个机器管招投标项目正式的落地了，吸引了来自安徽、浙江、河南、福建、江西、陕西等159家投标人参与投标。那么在传统模式下，专家整体评审需要1天，而这次评审智能解析仅耗时15分钟，整个项目4小时内完成全部评审。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实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的企业资产总额超过了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督还有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0: 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对德黑兰与华盛顿持续开展对话表示欢迎，并希望双方继续努力，促成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还是多降水过程，其中明天夜间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降水。明天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全省22至23度左右，可能会有些闷热。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还有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将会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名医云诊室节目。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三角鱼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4: 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3: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腹部呢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仓库啊，那里边有肝脏、胆囊、胰腺、肠道等关键的器官都是聚集在这里。那很多人啊，像腹部疾病早期诊断起来是症状会比较隐蔽，那等到出现不适症状的时候再检查出来，往往就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而影像检查就像是火眼金睛一样，是能够帮助我们及早去发现、早诊断这些潜在的健康隐患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王远成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影像诊断工作10余年，在腹部影像学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同时呢还是中大医院肝癌结直肠癌多学科诊疗专家组的核心成员。他呢也见证了无数通过影像早筛而挽回生命的案例。那我们首先和王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王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借助这样的平台和大家聊一聊腹部影像诊断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和利用影像来检查，来守护腹部的健康。
4: 嗯，谢谢王主任。那首先呢，我们想请王主任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科普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平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腹部影像检查，比如说有 B 超、有 CT、有 MRI， 那经常会分不清楚啊，这些检查之间它到底有哪些区别，然后呢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所以呢想请您在节目内开始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常见的腹部影像检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分别适合和哪些人来做呢？
6: 好的，没错，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呢，是在我们影像科或者说放射科特别常用的一些影像检查方法，比如超声、CT、核磁、磁共振，也叫磁共振。那么他们有相应的优缺点，有相应的这种检查的特色。比如说超声，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价格比较便宜。非常容易获取来了就能做基本上不用等待不用等待这个图像出来要等个一两天才出报告的这种，所以及时的检查及时的出报告。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利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这个分辨能力呢稍微差一点好多医生都不太喜欢，或者病人患者呢他不太看得懂这种超声的图像，全是雪花一样的，它的分辨率呢是稍微低一点的但它好处就是快速，然后

0: 价格相对便宜，
1: 嗯，
0: 往往可以用在腹部检查的第一个选择，因为它快啊，所以立马就能查好。CT 核磁或者 CT 磁共振，他们就相对超声来讲，会更加图像更加清晰一点，可以看到的东西呢就会更多，尤其是磁共振。磁共振它的这个软组织的分辨能力特别强 ，CT 呢它的叫空间分辨能力比较高，肿瘤鉴别很好，所以如果有这么肝上面长了一个瘤子、，CT 它有可能第一眼它可能甚至都看不到，
2: 嗯，
0: 要靠增强才能去看得到啊，磁共振呢它一般情况不增强它就能看到啊，而且能提供更多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成像的信息，
2: 嗯，
0: 总体来讲一句话概括呢就是超声 CT。磁共振，
2: 嗯，
0: 总体是递进的。磁共振能提供的信息更多一点，但是也更贵一点。但是同时呢，它的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更长一点。
2: 嗯，那像有些人在这个检查的时候，他可能会盲目的去追求一些贵的检查，觉得越贵越好。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一点点，就是并不是说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去看。比如说这个。假如腹部一个外伤的肚子被人家打了一下，或者被车子撞了一下的话，
1: 嗯，
0: 那应该怎么选呢？首先肯定到医院先去做超声或者做 CT， 因为这两个检查非常快，尤其超声当场做完了就可以看到腹腔里面有没有积血，脏器有没有破裂，基本超声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如果超声呢还是看不到，或者这个病人强烈的怀疑到一些其他的需要做增强的这些血管破裂啊，或者动脉瘤啊这一类的，那可能做 CT 会更好一点哈。CT 呢，它增强之后血管显示非常漂亮。如果怀疑这个地方有钙化，有一些需要用 CT 去查的，那肯定是要用 CT。那么如果要碰到这种肿瘤病人啊，尤其是长了一个肿块，需要去鉴别性质。我们往往会更加倾向于去做磁共振啊，磁共振能提供很多的、很多的信息，能够去做鉴别诊断方面会提供很多的帮助，所以并不是说越贵越好，一般还是说需要
1: 实际情况，
0: 根据实际情况，
2: 适合哪一种。
0: 建议哪一种方法？对，
2: 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啊，在做 CT 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会比较担心他的这个辐射问题，因为网上有传说啊，做一次 CT 相当于拍了几百次 X 光片。那您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影像学检查当中的辐射问题呢？
0: 没错，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特别关心做检查遭到辐射，尤其是 CT 的辐射好像很大。那有些观点呢是比较陈旧的，比如说一次 CT 我赶上几百个
2: X 光片
0: 、这个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呢 CT 的辐射的确比 X 光片要大很多，一般是几百倍到一百几十倍到一百倍左右这么一个级别，但这个数据呢还在不断的变化，因为这个设备啊技术啊在不断的迭代、
2: 对，在升级，
0: 对，升级。比如说像我们中大医院放射科呢，近期刚刚上周引进了一台设备叫光子技术 CT，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升级非常大，它能显著的降低辐射剂量。就比如说做一个胸部 CT， 我们以往的辐射剂量呢大概在5到10个毫西弗，这个毫西弗一个辐射的剂量单位是吧，5个以上毫西弗，但是现在用光子技术 CT， 它可以降到1个毫西弗以下，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2: 就大幅度的降低它的辐射。
0: 对，
1: 是，
0: 对。但我们一个 X 光片大概在0.1个毫西弗，所以呢，以往的这种，一个 CT， 它大概相当于50个。或者到最多到100个，50到100个 X 光
2: 片，
0: 但现在可能就10个，甚至不到，十倍差不多，
1: 不能说忽略不计，至少它的这个辐射的这个
0: 辐射剂量
1: 很少，
0: 在下降，低剂量 CT 现在很常见，我们在体检的时候经常要用低剂量，那光子技术 CT 可以更加降低这种剂量，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啊。
2: 那还有就是啊，你看我们也知道您在这个肝癌的影像诊断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我们以肝癌为例啊，因为肝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啊，很多人呢都怕自己得肝癌。如果从影像诊断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肝癌早期一般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0: 您刚刚提到

0: 没错，就是肝癌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我们可以说肝癌现在是国内发病率在恶性肿瘤里面发病率第四位。
1: 嗯，
0: 癌症相关的死亡这里面病因是第二位，所以是非常重视。哦、我们医院呢，中大医院，像滕高金滕院士，领衔的这个放射介入团队，在肝癌诊疗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对于这个肝癌早期的表现，它跟其他肿瘤有一定的差异。
1: 嗯，
0: 比如说从临床上面，我们首先这些患者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异性的征象，也可能就是腹痛，也可能是一些肝脏受损的一些间接征象。肝癌本身不会导致这些间接征象，比如说黄疸、肝功能下降啊，这些是本身肝脏背景质地的异常导致的这些症状，非特异。
2: 嗯，
0: 那肝脏肝癌本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 AFP 的增高，就甲胎蛋白，这个是肿瘤相关的这种甲胎蛋白增高，这是肝癌有点特异性的哈。在影像上面呢，它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国内，尤其是我们江苏启东这些地方啊，他们有很多的危险因素，或者这种肝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在全国来讲都是比较高。他们往往这个会在做一些 CT 核磁磁共振检查的时候，能看到肝内的一些小病灶，大概几毫米到一公分，这是早期小肝癌的一些典型表现。在血管内打入造影剂、对比剂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典型的我们影像上叫做快进快出的真相。
2: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完了这个造影剂，一检查，它立马会强化，叫变亮了。
1: 哦，
0: 然后呢，再做一期扫描的时候，它又会退下去，比肝背景退得快。所以叫快出，我们叫快进快出，它这个跟肝背景这种反复的这个亮度上面的对比差异，能够让我们对肝癌的诊断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看到这样的真相就有这样的信心。这个是肝癌早期的一些表现。其实在肝癌早期检查方面啊，我们相对放射科会推荐用伽塞酸二钠增强的磁共振检查。刚刚主持人问 CT 磁共振或超声，
1: 对，
0: 他们有什么差异哈？在早期肝癌检测方面，他们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筛查，我们国家现在推荐的叫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这是国内非常通用认可的一套指南，推荐对于高危的人群要做超声筛查加上 AFP 筛查这两个方法，因为超声简单便捷， AFP 抽个血也能查到了。但是如果发现超声了里面的一些小结节，可以去进一步的做磁共振，磁共振的伽塞酸二钠这种特异性的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增强，这个时候对于小肝癌的诊断就会高度的敏感，非常的特异啊，
1: 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啊。
2: 是，
1: 那当然除了这个肝癌之外，影像学在其他的一些癌症当中呢，它其实也是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的。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像影像学在前列腺癌的筛查，或者说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的一些术后修复当中，它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生导师王远成主任。那王主任呢，他是擅长从事的就是影像诊断工作十余年，特别是在腹部影像学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如果大家有任何这个关于影像方面的问题有报告的，想给这个王主任来给我们看一看解读一下的，那现在开始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联系了。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好了，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3: 每日健康锦囊，您随身携带的健康便利贴，每天一份小贴士，健康生活不缺席。

0: 处。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年少时总也。

0: 所以国际上才去发明这种评分系统，它不是一个是还是非给你一锤定音的，它是从一分到五分逐渐的概率逐渐增加啊，所以您现在很多老年患者他做完了磁共振前列腺的磁共振之后会看到一个 PI-RADS 评分，一分还两分三分四分五分
1: 啊，
0: 所以这个评分系统呢，像在我们科室是常规的百分百的，每一个前列腺磁共振都要给出一个这样的评分
1: 啊，
0: 会避免这种过度诊断或者是漏诊。
1: 嗯，好，谢谢王主任。那这样，因为今天呢有不少朋友啊，其实都给我们发来了他们各自的一些影像学的报告，想请王主任呢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因为每一个报告呢，它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来做一下整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回复一些小助手上面的问题。
2: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所有发来就是图片和报告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截图的话，您也一定要文字描述一下自己的这个年龄、性别啊，就要不然。光是一段文字可能王主任也没办法准确的去给到您答复。有一个听众，你比方说他就没写年龄没有写性别，但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王主任，陪同病人做增强 CT 多久能要孩子？
0: 这个问题还得要看具体情况啊。如果仅仅是陪同，他人还站在走廊上面，站在这个检查室的外面，
2: 就没有进里面。
0: 对，那个是没有辐射的，那个跟他这个生孩子怀孕没有任何显著的能够检测得到的这种辐射。所以这是安全的，这些区域是安全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呢，另一类就要当心，就比如说陪护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小孩一两岁两三岁他必须得要有人在里面，
2: 要家属陪同，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科室医院里面都会给他穿一些防护服，减少辐射，但是呢再怎么减少他还是会遭受一定的辐射。所以最好呢能，如果真的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些辐射的话，避免不了的辐射的话，那尽量在半年内可能就是避免这个怀孕，以防万一。但事实上也没有非常足够的证据，就是说遭受了一次辐射就肯定会给胎儿以后这个造成很大的损伤，也没有非常足够的证据。
2: 他这个应该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比方说想要怀孕，或者是目前已经有身孕在身，他是陪同病人一起要在室内去做这个增强 CT 的，那所以按照您的这刚刚说法，就是比如说半年之内，
0: 对，如果没有身孕的话，
2: 那
0: 可以再等个半年之后再去怀孕，这样子更稳妥一点。但如果已经有怀孕的话，那一定要避免进入这个
2: 室内检查
0: 陪护，让别人陪护，对。
2: 好，还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王主任，两次 CT 检查之间应该间隔多久对人体会辐射会比较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没有非常准确的答案，总体来讲要控制总的辐射剂量，比如说每一个人他其实每年的本底就有一定的辐射，大概是两个毫西弗，你就是站在太阳底下晒，或者你乘坐飞机，其实这个过程都会遭受这个宇宙的本底辐射，大概是两个毫西弗，做一次胸部 CT， 这么样的一个辐射剂量。那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原因需要短期内复查，隔个一周或者隔个几天就要再做一次，但这个是疾病诊断本身需要的，那就也不要考虑这么多，说肯定我因为怕辐射而不敢去做。那你影响了诊断，那是得不偿失。
2: 对，
0: 所以我们临床上面一般都是根据
2: 病人的实际情况，
0: 病人实际情况，非必要不做这种辐射检查，但是一旦需要去病情诊断，那就要去做。
2: 根据医生的，医生会根据这个要求来进行评判和判定啊。
0: 是。
1: 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这样的一位朋友，他是发了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过来，我们先看一下报告。是这么写的：脾动脉与脾门处见瘤样扩张。长径为20毫米啊，盂腹主动脉及双侧总动脉见少量混合斑块，管腔轻度狭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它的胰腺、脾脏、肾上腺、左侧肾上腺见低密度结节，直径大约18毫米，边界上倾，增强之后呢可见均匀强化，胰管未见明显扩张。那还有很多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我们就不说了。他现在想问到我们王主任的是这个问题啊。他说因为这个肝部有这个阴影的话，肾上腺结节该怎么来进行处理？
0: 他肝脏没有阴影，他肝脏有阴影吗？
1: 啊，
0: 肝脏没有，
1: 肝脏上面哦没有写，没有写。
0: 现在我刚刚听了主持人的描述啊，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脾动脉的一个扩张，另一个是左侧肾上腺的一个小结节8毫米。
1: 对，
0: 那么这对于这两个情况呢，第一个脾动脉的扩张很有可能是一个脾动脉瘤，因为这个情况在老年人群体里面不少见，甚至还蛮多见的，在无意中做腹部检查的时候会发现脾动脉瘤。那么这种动脉瘤相对比颅内的这种动脉瘤相对还要安全一点，颅内动脉瘤一旦出血它会造成很急的生命的危险，但脾动脉瘤我们目前发现没有多少脾动脉瘤自发性的破裂出血，不是太多，但是还是要及时的去观察，去定期复查，可以去做一个腹部的 CTA 检查。CTA 呢就是打了造影剂到血管里面看看它这个瘤体的实际情况。有的瘤里面呢它会有一些血栓形成了，那它的这个瘤腔会比较小。有的瘤它这个很壁很薄，里面全是造影剂强化的话，那可能会更容易有一定的破裂风险，那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所以定期复查我觉得就可以啊。第二个
1: 你说
0: 肾上腺的病变，偶然发现的肾上腺小结节8毫米大多数是腺瘤啊，大多数是腺瘤。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比如高血压，比如说肾上腺这种功能异常，比如这种人水牛背满月脸这样的一些代谢情况，那大多数是无功能的腺瘤或者小囊肿，那也不一定去过度焦虑。
1: 对，它里面还有一个诊断结果，肝脏它还是有一个多发低密度灶的部分考虑囊肿，部分还有部分病灶较小，建议必要时结合 MR 检查。
0: 这个问题特别代表性啊，特别常见。那这个人，我想这位网友
1: 71岁的女性，
0: 她可能做的是一个腹部的 CT 平扫，
2: 对，
0: 没有做增强，
1: 是吧？
0: 没有做增强，这个挺常见，我们经常会这么报。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肝脏里面多发的低密度影，大多数情况都是囊肿啊，大多数情况囊肿。
1: 对，
0: 但是平扫不打药的情况下，这种囊肿有的时候长得跟肿瘤很像，它的密度呢都是低低的、灰灰的那种感觉，
1: 很难区分。
0: 为了不至于漏诊啊，不至于把那种少的那种软组肿瘤漏诊了，那我们可能会带上一句建议他再做增强检查。但从概率上讲，大部分可能是囊肿，囊肿的概率很大。如果不放心，
1: 就最好还是做一下 MR 检查，
0: 或者有症状，或者肿瘤指标增高了，那做一个增强，
1: 好的，
0: 会好一点。
1: 好，谢谢王主任的解答。
2: 有听众在问王主任，就是拍这个牙片一定要戴护具吗？因为不戴会怎么样？因为他一次完整的治疗要拍牙很多次，有的时候医院会给他戴，有的时候又不给护具，他的随意性比较大。他问您一下，说医生说不给护具的原因是因为辐射小，可戴可不戴，是不是这么解释？
0: 这个理论上做一些影像检查，多数会带一些这种
2: 护具，
0: 防辐射的一些措施。但是有一些呢，的确辐射剂量非常小的时候，防这种辐射的措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国内有好多做防辐射，其实做的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目前呢，国际上面甚至做 CT 检查的时候都不用带防辐射的，因为这是一个有点争议的话题。一旦身上裹了一层这个防辐射的这个材料之后啊，它这个 CT 机器检测到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它反而会增加辐射剂量。为了穿透过去，它会增加剂量。
2: 是的，
0: 所以在国外，他们有些地方他们就不做啊，不加防护。但国内呢，目前总体还是会
2: 加一些
0: 防护，加一些防护。有些医院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它会加的多，有的医院它会轻松一点，它可能这种小的辐射它就不一定加防辐射的情况。但总体呢不用太担心，
2: 是
0: 它这个牙片本身
2: 就是医院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一定会根据这个病人的自身情况来进行考量的啊。
0: 检查部位不一样。
1: 谢谢王主任。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说他咳嗽一个多月了，不放心，所以呢昨天去拍了一个 CT， 他今天把这个 CT 的诊断报告呢拿过来说，想请王主任帮他这个解读一下啊。他影像上面是这么写的， 的两侧胸廓对称，两肺纹理增多，两肺下叶少许片序条索影，两肺多发微小结节，直径大约2到3毫米，气管居中，气管及主支气管。

0: 开口通畅，气管后方囊状肌器纵隔内多发小淋巴结影，两肺门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心影不大，冠脉少许钙化，两侧胸膜光整，所示右侧肾上腺区域内啊是圆形低密度影，直径大约18毫米， CT 值约 7HU， 肝多发类圆形低密度影，较大的直径约为5毫米。那这样的一个影像表现，王主任您是怎么看的？
1: 嗯，刚刚我听了一下这个报告的描述，里面很多大问题没听到，一堆小问题，
0: 小问题很多，
1: 小问题，就比如说肺部有一些片絮状的膜玻璃一样的密度，
0: 对，
1: 这种描述一般都提示肺部有一些炎症。有一些炎症，尤其上了些对上了年纪的，两下肺、胸膜下这些区域片絮状膜玻璃影，往往代表了有些间质性的肺炎，间质性肺炎。如果这些这位患者呢，他有
0: 54岁男性，
1: 54岁，他又有这种咳嗽啊或者呼吸没那么顺畅的，可能间质性的一些改变哈，这个小结节不用担心，我听了2-3毫米的小结节，
0: 对，
1: 特别常见。我本人我自己都有2-3毫米的小结节，
0: 是的，
1: 5毫米以上的这种膜玻璃结节，要关注一下，但是5毫米以下的特别常见，定期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那它这个右侧肾上腺区见类圆形低密度影，直径18毫米是什么？
1: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囊肿。因为它这个直径很大，1.8公分，
0: 对，
1: 同时 CT 值是我刚刚听了是7个亨氏单位 HU，
0: 诊断里面写的是腺瘤可能，必要时结合增强 CT。
1: 腺瘤和囊肿呢，都可以表现这个频扫的表现，腺瘤一般更小一点，几毫米，大的1点几公分，囊肿呢可能会更大一点，难说啊，就有交叉。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去判断腺瘤还囊肿，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做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有一个技术叫同反相位检查，它这个能明确的说明它这个病灶里面有没有脂质，有脂质一般是腺瘤，没脂质是水，它就是囊肿，一下子就可以给它区分开来，这个是这样子。但是总体来讲，无论是腺瘤还是囊肿，它们都是良性病变。
0: 对，
1: 没症状的话也不用去管，
0: 也不用太管它啊。好，就是消炎做好就好了，因为他咳嗽咳了一个多月。
1: 对，如果有咳嗽，肺部可能有炎症。刚刚膜玻璃有膜玻璃，囊肿，肝脏里面它的这个描述更像是囊肿，多发的小类圆形的，像囊肿。
0: 好的，谢谢王主任。
2: 再来看这边一位新化的听众发来的信息啊，他是男性55岁，他的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显示双侧髋关节腔少量积液，然后他症状是这样子，他的腰和屁股走路时多了就会有点不舒服，然后右腿蹲坑时也有点痛，别的没有什么。他想问一下王主任，就这个报告的话，他应该怎么去继续进行治疗？
1: 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有这种腰腿痛的这个毛病，一般检查来讲大家都会先去筛查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是吧，坐骨神经压迫引起的疼痛，第二个就看看是不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导致的这个疼痛。刚刚听这个描述呢，基本可以排除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髋关节里面好像有一点积液，但这个积液呢正常人也会有一些，只要不是大量的，如果量很多那不正常，
2: 它就会很痛了。
1: 量很多说明这个关节可能有损伤，才是出现积液的，但是少许积液是正常的，因为你关节得活动，它本身有点润滑液啊，各个关节里面都或多或少有一点液体是正常。如果这个关节两边对称啊，都没啥，没有特别多的积液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太管它。那这个时候再去排查一下，椎间盘突出引起，因为椎间盘一侧突出，它就会导致一侧的整个下肢的症状。这个要去排查一下，做个 CT 或者是磁共振，
2: 做个磁共振
1: 椎间盘检查。
0: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在大蓝鲸平台上刚给我发一个图片的一位朋友，发了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啊，这位朋友他呢是发了个药瓶，然后呢还发了他的这个验血报告和一个超声的报告。那因为你给我发的这个图片特别的不清晰，所以里面的字呢是看不清楚的。我建议你啊，把这个原图发送到小助手的微信上，我们到时候呢给他放大之后再去向王主任来进行询问啊。
2: 对，各位发来这个影像报告的时候，
0: 一定要发
2: 清
0: 楚，清
2: 晰了，
0: 因为很糊，你这个字完全看不清，我们也没法给您做一个解答。
2: 这边依然是有一位泰州新化的朋友，她是57岁女性， 然后他这个影像报告呢，也是一个核磁报告，是腰椎退行性变，还有 L45 椎间盘变性突出， L34 椎间盘变性膨出， L3 椎体血管瘤， L4L5 椎体中板炎。他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这个情况最近还是感觉到腰椎疼痛，平时瑜伽还能不能做？另外他这个血管瘤有没有影响？
1: 现在腰椎间盘做的磁共振特别多，经常能发现各种各样的椎间盘的膨出和突出。这个呢还得要再进一步的结合一下骨科脊柱外科的这些医生的他查体。椎间盘膨出突出无意中检查他也能发现，但是呢他的确会引起症状。如果真的是突出压迫到了临近的神经根了，它是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突出导致的，那这个时候要去做治疗，做一些减压手术。那如果不是它引起的，也很多正常人他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地方纤维环就会松弛一些，就会有点突出膨出，他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去随访观察，不会去非常激进的去干预它，所以还是突出膨出这些问题呢再跟临床上面骨科医生结合一下，是不是这个突出膨出引起的他的这些症状。刚刚提到的像中板炎，这个呢也是椎体椎间盘蜕变之后引起的一个继发的改变，说明他这个椎间盘的蜕变还是蛮明显的，才会导致了一些中板炎的一些出现。另一个呢是血管瘤，血管瘤也是特别常见的偶然发现的一些问题。椎体上面的血管瘤呢总体是没什么症状的，不用去管，是个良性的。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类型的血管瘤，我们是能看得出来它的磁共振的信号跟常见的那种血管瘤不一样。这种血管瘤它会有症状，会有腰疼啊，比较大的时候会有腰疼。所以具体情大部分血管瘤是没有症状的，具体情况还得要
2: 做进一步检查，
1: 看它的这个图像是什么样子。再结合一下临床症状
2: 是
1: 去看。
2: 在这个报告里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图像，文字可能描述大家解读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图像其实可以清晰的一目了然，能够看到它具体的真正的这个原因所在的啊。
1: 对，
2: 你比方说这个听众，她50岁女性，她也是的，她这个肝内高回声有一个21×16×20毫米的这个高回声区，然后也是可能怀疑是血管瘤，有个问号，可能诊断结果是这个。她想问你一下王主任，就她这个血管瘤要复查吗？如果要复查的话要查什么？
1: 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基本上大概率考虑这是一个血管瘤，因为典型的血管瘤它是超声的高回声，大部分其他的肿瘤不好的肿瘤都是低回声或者等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我们一般情况相对放心，血管瘤概率大。如果这个是一个血管瘤的话，总体血管瘤是良性的，良性的而且特别常见，除非特别大，一般一两公分小一点的血管瘤定期复查，看观察它的变化就行。有些血管瘤随着时间年份的延长，它会逐渐收缩变成硬化型的血管瘤，那这个时候体积更小。有些血管瘤特别大，5-6公分，它会压迫临近的脏器，那需要去做手术去干预，比如说做个介入手术去栓一下它，把它体积弄缩小一点，解除它的症状。否则的话没什么特殊，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2: 好，谢谢
0: 王主任。我们知道您是在腹部影像学专这个方面呢是经验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个这个骨科上面的一个影像，是不是不一定能会解答这个问题？
1: 可以的，
0: 也可以，是吗？
1: 我们都是所有的都会看
0: 啊，都会看，是吧？
1: 对，
0: 好，来，他是这样的，家里面是一个14岁的孩子啊，他是在学校里面是跳绳校队的，那现在呢他这个左膝关节做了一个 MR 的平扫，最后结论我们来简单说一下。第一个结论是内侧半月板后脚损伤是2度损伤，还有呢髌上囊关节腔少量积液。他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孩子后面还能继续跳绳吗？
1: 这个其实我听这个描述我觉得不是太重因为这种半月板的2度损伤，这个其实有一定的主观性。我们一般把半月板里面的异常信号分为3个等级，1级、2级、3级。如果这个报告写到了3级损伤，那是比较明确的半月板撕裂。1级和二级呢更多是偏变性，里面这种信号更多是提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里面有些变性改变。有些小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变性。所以我不能 百分百肯定它是跟它跳绳有关系。听起来好多时候跳绳不会引起这种变形。

0: 关节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积液，如果两侧是对称的，而且积液量不是很大的话，这是正常表现，关节本身要润滑，它就有点积液滑液。是的，就是这个孩子也不知道他没有说他大概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是吧？也没说清楚。他如果排除了没有韧带的撕裂，交叉韧带的内外侧副韧带的撕裂的话，总体我觉得问题不大，听这个描述问题不大。好的，行，谢谢王主任。
1: 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发来问题，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请王主任留下来帮各位去进行解读一下啊报告。另外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王主任在我们重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啊，王主任确实门诊时间每个月只有一个半天， 就是每个月第一周的周三下午是有专家门诊的，在界面路院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一些影像解读类的问题，希望能够到王主任的门诊，他亲自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他解读的话啊，记住每个月第一周周三的下午。
2: 是的，好，来，我们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本期的名医云诊室，我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呢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24到31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圆满落幕，本届大赛首次将保育纳入到了职工组的赛项。经过了市级选拔、行业遴选，全省托育领域14名优秀选手会师省级决赛。来自于江苏省省级机关实验幼儿园的雨点脱颖而出，荣获了保育赛项的金牌，成为了全省首位保育江苏技能状元。常州市红西龙贝贝托育园的张岩，苏州市高新区美林幼儿园的汤月婷分获银牌和铜牌。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香港迎来了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198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2026年5月24号他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黎嘉莹说，身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执行任务的每一天，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也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正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呢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了9万亿美元。规定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到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伴随着6月最后一天的网签数据的落地，北京2026年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量成绩单出炉了。今天呢，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统计，6月全市二手房网签16,618套，创5年来的新高，同比增长9.77%。单月网签的规模呢，已经连续3个月领跑近5年来同期水平。整体来看，今年二季度二手房网签总量登顶了5年同期新高， 上半年整体网停规模达到了93,583套，仅次于2021年同期，市场成交的热度维持在高位运行。来关注国际，今天上午在日本登陆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搜集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5: 发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

0: 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在酒吧呢被陌生男子投放伟哥啊，真是细思极恐啊！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女子发现啊，自家地下室呢长期耗电异常，一查震惊了啊，自己呢竟然替七户邻居交了17年的电费。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扎文肖律师，北京关涛无锡律师事务所赵书红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在酒吧呢被陌生男子啊投放伟哥啊，真是细思极恐啊，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扎文肖律师。扎律师您好。
3: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近日，安徽的程女士称，3月12日晚，她在滁州某清吧遇到一名陌生男子前来劝酒，搭讪纠缠中，另一名男子韩某伺机向程女士杯中投放伟哥，并抚摸骚扰她。程女士回忆，当天韩某向她展示了一袋纯英文包装药物，每袋内含100毫克的西地那非等量成分。
5: 是，因为我就爽了一下，是西地那非买进口药，一袋药里面有100毫克的那个西地那非成分。
4: 监控显示，韩某趁着程女士上厕所时，将药物投入杯中，并向杯中倒满啤酒。他喝了一些后，把酒倒了，随后。我发现杯子里有粉红色凝胶状的东西，于是选择报警。
2: 嗯，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来问一下啊，张律师。
3: 嗯，
2: 这个男子韩某呢，偷偷的往程女士酒杯里啊下药，下的是伟哥啊，这个涉嫌是什么样的犯罪是吧？什么样的犯罪？那你看啊，他不是一个毒品，这伟哥对吧？所以什么欺骗他人吸毒罪够不上是吧？然后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就是毒害性的放射性物质，类似于什么投放危险物质罪似乎也够不上啊。好像这个程女士也没有喝完对吧？也没有伤害，故意伤害轻伤也没有够上。那他这个他也不是迷药对吧，有没有可能是强奸罪还是其他什么样一些刑事问题啊？
3: 嗯，确实就像高老师您讲的，就是在其实我说个结论，在现行的这个框架下，他的这个行为目前的证据要上升到刑事层面其实存在比较大的障碍的。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他的这个药物性质本身是一个处方药，它的剂量也不高，那么本身是没有直接危害的，也没有达到一个轻伤的这标准，所以故意伤害罪目前来讲，从结果包括他这个药物的性质来讲，是不可能构成这样一个罪名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似乎好像我们感觉韩某是实施了搭讪啊投药啊这种行为，比较符合说强奸罪预备犯罪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本案当中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 实际上

0: 谭某在投放之前，他是明确把这个药给陈女士看了一下的，好像又不是那么隐秘，而且他投放的这个药本身也不带有这种迷幻或者麻醉的功能。那么就是当场被制止以后，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他有这样一个强奸的主观故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安和检方认定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那么第三个，因为结合他前后可能有这个 身体上或者纠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涉嫌强制猥亵侮辱，但是这个里面也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强制猥亵侮辱，那他必须有一个强制的手段和方法。那在这个案件里好像他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就是不管是哪个罪名，就是客观行为或者主观意愿上都差了那么一点点。
1: 咱先说一下下药，就放这个伟哥是吧？因为他不是一个迷药，不是迷药，你似乎强奸罪好像有点悬，好像够不太上，对吧？包括强奸的未遂，因为他一开始说这是果冻，然后展示是吧？给人看一看，啊，说开玩笑，这个好像也不太符合一个类似于像强奸的构成要件，是不是？没有以爆裂啊、胁迫啊等等，好像也很难啊。
0: 对，
1: 那这个，但治安处罚呢？就这块下药的治安处罚有没有呢？
0: 形式够不上。治安处罚呢，其实如果我觉得要靠的话呢，更多的可能是往这个猥亵的行为，就是，它很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很单纯的，或者说我真的是个果冻让你尝一下，那这个药物一定是它有一些目的性，包括前面它有这种身体接触啊，可能已经让陈女士感到不适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行政处罚可能也是往这个猥亵行为的这个角度去进行处理。
1: 哦，就是单纯的下药，可能治安处罚似乎也不会罚款拘留，因为他一开始你看韩某呢靠近他，摸程女士腿，然后呢双手搂她腰，是吧？这他已经推开了，这是不是一个强制猥亵罪？这个强制猥亵罪，您说好像也罪也够不上，只是一个治安处罚，是吧？这个行为？
0: 对，因为就是说陈女士推开以后，其实韩某是没有一个进一步的行动去强制或者控制韩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
1: 所以只能是说他前面这个行为不妥当，他侵犯了他的一个性自由权，那么做一个治安处罚，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上升到刑事的那种强制，因为他没有后续的这种控制手段，所以还到不了犯罪的这个程度。那好，那这个治安处罚就是强制猥亵的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
0: 强猥亵的话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如果是对比如说这个残障人士或者未成年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1: 嗯，没有罚款，对吧？
0: 罚款的话是如果是在这个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部位的，那么这个是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这个和本案的关联度不强。
1: 对，它不是一个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不是啊。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呢审查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然后由双方呢签署治安调解协议，就这个男子韩某啊向程女士赔偿10,000，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首先按照您的分析，警方没有刑事立案，目前来看是对的，对吧？然后他这个治安处罚，双方能不能签一个调解协议，赔一个10,000就可以不用拘留罚款吗？啊？
0: 治安处罚呢，可能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说一定签个协议，他就可以不处罚啊。但是对于比如说情节比较轻微，然后双方已经达成民事的，那么这个公安机关是可以酌定不通过治安处罚的方式去解决的。我觉得可能公安在考虑本案的这个两个情况来讲，也是第一个，比如说前期的这种身体接触呢，毕竟是没有到达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程度。那第二个呢，后期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赔偿谅解，那么从这个执法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就不通过
1: 强制这个处罚或者拘留的方式来解决了。嗯，所以说也是符合规定。按照您说这个在就是猥亵这个环节，可能本身治安处罚相对较轻的一个档，然后呢有一些相对较轻的一些情节，所以可以这样啊。
0: 对，
1: 合法。但是你看啊，就这个事儿完了以后，程女士啊也找律师也问了一下，有很多律师有观点说这个韩某下药的行为呢，可能已经构成犯罪了。
0: 包括不仅是他问的那位律师，还有其他律师也是这样的观点啊。对，而且呢，所以他们就很快就撤销了调解协议，而且退回全部的赔偿，说正在走法律的相关程序。哎，这个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些观点认为一定是，可能涉嫌刑事问题啊？其实我觉得
1: 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构成强奸罪，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他有这样一个强奸的故意。
0: 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倒过来。

0: 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韩某他本身是有这个强奸故意的，他只是误以为他投的这个药带有迷幻的功能，实际上是没有，但他可能会误以为，那如果他是误以为带有迷幻的功能而投进去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就能够证明他是有强奸的故意了。 但在这个情况下，更多的可能就要去证明他的故意是怎么来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因为我看到有同行的这个朋友去搭讪，他们如果有前期的这种合谋或者一个共同的故意能证明他是有意识去做这个行为，只是他在选择药品的时候他自己的认知出了问题，搞错了。那这个情节下就有可能构成这个强奸罪的这个，对，当然他可能是这个终止或者是未遂。
1: 那到底是终止还是未遂，像这样？应该是未遂，因为他主观上是有这个意愿的，只是这个药客观上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没有继续，这应该是未遂。嗯，但是很多像您说的有赖于主观的一种，就是他心态，那这个怎么来判断？哦，他可能是认为这个药搞错了，他以为是有迷幻的效果，其实没有，就这个怎么来判断他这种主观的这种心态，从而认定有可能是一个
0: 强奸犯罪未遂啊。这个更多的就可能要去结合比如说他身边的这个朋友，他们的沟通过程，包括说可能微信上有聊天的记录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药的来源，他是从哪边买的，他当时是什么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买的这个药，然后来做一个一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推断，就是他是不是具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故意。
1: 嗯，不是单单靠口供，从其他方面的证据来判断
0: 主观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对，好，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走这个相关的法律程序了，怎么走？警方已经是不予刑事立案，这个时候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反映呢，还是申请检察院的立案监督呢？怎么理解这个走法律程序？就这块，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因为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去申请立案监督，检察院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这样一个不立案的理由，如果他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是可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那么这个就是实现了路径最简单或者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讲的，那么
1: 公安机关是基于现有的证据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那如果说韩某他是误以为该药物有迷幻功能而投放的，或者说韩某之前曾试图多次对其他人实施过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就有可能作为一个证据来佐证说他具有强奸的这样一个故意，那么新的事实可以督促公安机关重新来进行一个立案。
0: 好，
1: 这个如果是强奸罪未遂，咱们讲讲啊，强奸罪的量刑，然后未遂 是怎么一个量法，我们讲一下。
0: 好的，其实强奸罪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比较重的，当然这个如果是未遂呢，相对来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去减轻啊。它的这个量刑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说正常的一个强奸罪是3年以上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如果他经营的对象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那么他是从重处罚。如果是说这个强奸罪有
1: 特殊的一个情节的，
0: 它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所以这是我讲的，它这个罪名就是非常重的。对，
1: 那像他这个大概率应该是3到10年的党，然后是未遂是怎么体现一个未遂的量刑，怎么一个从轻和减轻啊？
0: 未遂其实是在这个参照既遂的标准去从轻或者减轻，但具体到底是按照从轻还是减轻，要看他具体的这个情节去动的定的。
1: 那本案当中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殊情节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从轻的一个情节，就是在3年到10年的这个幅度上靠近3年。嗯，就不太可能一下减轻，就是调档，是吧？降到这个3年以下可能性不大，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好，那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偿呢？因为似乎目前来看还没有其他一些损失，如果有就医啊检查呀，那可以，那精神损害抚慰金似乎也不太可以，因为对方判了刑，有哪一些赔偿啊？ 目前呢，因为是没判刑，那么我们就分成两块，第一个首先的一个直接的损失，比如说这个医药费啊，或者误工护理这个费用，这个呢就根据他实际就医和休息的一个时间点去确定，参照我们一般的人身损害去确定好了。那么精神方面的呢，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是说最后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障碍，比如说因为 韩某的这个行为导致他出现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或者说是定成一个残疾，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求赔的。那这个需要根据最后的一个伤残等级的一个级别来进行确定。那么这个就是前提是他有这样一个行为，而且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如果构成刑事犯罪了，那这个精神损害

0: 就主张不了了。
1: 对
0: 对，
1: 如果对方是治安处罚，这个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对方一旦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了啊。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最后查下来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对相关的办案人员有没有一些处罚呢？就这样的案件会不会有呢？
0: 这样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这个办案机关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做出来的。如果是基于比如说证据不足，那这个本身跟他的主观因素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不应该对办案员进行处罚。那如果是说有一些徇私舞弊或者钱权交易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该受贿受贿，该这个徇私舞弊啊，或者说滥用职权啊，这些就根据具体情节去定罪，甚至于去处罚，甚至于去定罪。
1: 嗯，严重的是刑事的一些犯罪 对吧？轻的有可能也是党纪啊、政务处分都是有可能的啊。
0: 对，
1: 好，所以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女性外出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就餐呐、喝酒，包括喝饮料，千万不要离开自己视线，因为她是中途上厕所回来以后被人下了药，这个时候你应该马上换掉你面前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对吧？您提醒是什么啊？怎么注意？
0: 就是。公众不光是女性啊，但可能特殊女性的话就要提醒警惕。首先就是不要去随便去饮用陌生人递给自己的饮料，不管是有没有开封的。第二个呢，就时刻保持这个饮料要在自己视线之内，如果已经脱离视线之外或者脱离自己掌控的，那么就是不能再去进行饮用了。如果发现这个有什么特殊异常情况的，要及时来进行一个报警。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张文潇律师做客节目。好，张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一天一位警官，一天一点提醒，来听听今天这位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东霄。60岁的老年人把手机架在三脚架上，戴上老花镜，像学生一样端坐，屏幕里老师正在直播 AI 课程，学生每晚准时上课，手机里的支付记录从几十元跳到几百元，再到上千元，这样一场再明显不过的套路，坑了不少老年人。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近期调查发现，不少老人正陷入 AI 免费课打造的骗局，一个从引流、洗脑、圈养到收割跑路的完整闭环套路，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心理，把学习变成一场收割。 AI 兴起，目前最热门的赛道反而是 AI 课程，这看似反常，其实可以理解，毕竟这类需求客观存在，就像过去学习各种软件一样。
4: 机会难得，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是198一瓶，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可以补充四个月的时间，只要198，每个月啊只是一杯咖啡钱而已。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
5: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
6: 全国通话为你免费。
5: 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8。

0: 二三，我们的老朋友郝世丽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每天这个点儿我们都在您身边，在线上在节目里啊，有大律师给您解答问题。当然呢，节目以外的线下所有时间，您只要有问题需要帮忙啊，需要咨询，您都可以来发微信找到我们的大律师啊。这个无论线上线下咨询的方式只有一个，您记好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啊。加了关注以后，请大家自己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无锡北京观涛无锡律师事务所赵书红律师。赵律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2: 嗯，好。
0: 嗯，一位叫我行我素的朋友说呢，我打官司啊，胜诉以后，对方呢不履行，我申请了强制执行，法官说呢，查询了对方的财产，银行卡里没有钱，但是我发现啊，对方呢名下有店铺还在经营，对方呢还有房子车啊，我觉得对方呢是转移了财产，我现在呢应该怎么办？能不能申请司法拘留？就这个应该把他获取的信息应该提供给执行法官吧？应该怎么操作呀？
2: 对，就是如果说现在法院查下来是说对方银行卡里没有钱，那你知道有一些财产线索，你可以主动提供给法官，然后法官可以比如说也可能会去联系你一起到这个地方去执行。如果说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这个房产和车辆直接登记在他名下，那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去执行。如果不是登记在他名下的，就是像这个人他自己怀疑的，比如说是不是转移了， 那么他有可能是需要去比如说找个律师申请法院调查。

0: 我真的是转移隐匿财产，像这样的，这个会有些司法拘留、罚款，因为很恶意嘛，恶意对抗执行嘛，是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履行嘛，那有可能这个轻的是司法的罚款、拘留，重的是拒执罪，有没有可能像这样的啊？
1: 这个都有可能的。然后像他讲到，就是说，如果最后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存在隐匿转移，那么在执行阶段，一个是看情况是不是可以在执行阶段直接去执行，因为毕竟已经在他人名下了，也或者他可以就是提起这个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嘛，因为你是属于隐匿转移，那么帮忙的这个人最终可能也要跟着去吃瓜老的，
0: 就是还要再额外打一场诉讼，把这个等于再撤回来是吧？
1: 再撤回来，回到他名下，然后继续执行。
0: 那帮他转移的这个人是您说吃瓜老是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块？
1: 如果单纯从这个民事责任角度来讲的话，因为那在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诉讼当中，就是首先他是被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本身你肯定是知情的，你还帮助对方，那相当于你们之间在有些损失上面应该存在一个连带或者共同。
0: 连带或共同啊，后果也是比较严重。那他会面临这个司法的拘留和处罚吗？两个人同时都会吗？还是只对那个恶意转移的这个人？被执行人，
1: 只对这个被执行人，因为你申请执行嘛，司法拘留也只能针对这个被执行人。
0: 那这个罚款和这个拘留是什么样的？因为司法的处罚是比较大的，这个力度啊比较大。
1: 你查下来，比如说他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隐匿转移了，或者是我有钱，我就是不还给你。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跟法官去沟通申请，把它进行一个司法拘留。
0: 最多15天是吧？罚款我看有的要上万啊，对不对？比较重的啊。
1: 这个要看情况了，可能针对企业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啊。拒执罪再严重，有可能是拒执犯罪，那最高一般是3到7年，然后再往严重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量刑。好，那在整个维权方面还有提醒吗？对他来说？
1: 要尽量去提供财产线索给执行法官，而且由于执行的期限就是一般是在6个月之内，所以他还是要就是抓紧时间来完成这些内容。
0: 6个月以内，超过了就不行了是吧？
1: 超过了之后，后面你可以就是在申请恢复执行，但是申请恢复执行是需要提供具体的新的财产线索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也不会轻易给你恢复，所以最好是在你首次执行的时候把这些内容完成。
0: 好的，非常好的提示啊。来，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要咨询您可以发微信来找到我们的大律师，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先加节目的这个微信，然后咱才可以对话呀聊天，对吧？加了关注以后呢，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咨询，同时呢加电话，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猫七街的朋友说呢，我的土地呢征用款在2012年就抵给亲戚买这个老学校用，其中2万块钱呢有村里的抵用记录，已经追回来了。那另外呢还有12000，村里呢保留了一个领条，但这个领条呢是别人写的，签的呢是我的名字，钱呢被别人领走了，我应该怎么样来追回来呢？这里面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
1: 两个途径啊。如果首先这个钱是确定的，就是要给你的，那么别人是替你签了这个名字，那他有没有这个授权委托书？如果他没有授权委托书，直接替你签名字就能从村委会把这个钱领走，那首先这个村委他在刑事审查上面他就没有尽到他的义务，因为至少要么是说这个人有持着你的授权委托书，或者是说就是有其他的一些那个手续，或者说这个人他是有权利拿到这笔钱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钱上面是有争议的。但如果确定这个钱就是你的，你又没有授权，这个人又没有授权委托书，直接把你的钱给领走了，签了你的名字，刑事审查义务都没有尽到，你就可以直接就是再通过诉讼的方式说，那是这个人，比如说是他们两个长得比较像，是大家识别不出来，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个情况，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比如说这个姊妹之间长得特别像，那么外人可能看起来，包括验了身份证之后，如果我就签了 这个身份证上这个人的名字，你可能也看不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可能刑事义务我也尽了。但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的一个情况的话，他两个人长相都不一样，你来领款的时候，那么身份证肯定要核对，长相不一样，你直接发给别人了，肯定刑事义务你就没有尽到呀。
0: 嗯，对，这个是。那我的意思是冒领这个人他有可能。

0: 能有其他的，是诈骗还是什么一个问题面临的处罚，除了要不当得利还钱以外，比如治安处罚、罚款、拘留，还是有其他的刑事问题，就这个怎么定性，这种偷偷的去冒别人名字去领走，这叫什么秘密窃取，似乎也不是一个盗窃，诈骗呢好像也有点像，但也不是，这什么行为啊？
1: 我们如果从民事上来讲的话，他肯定是不当得利，因为这个钱不是属于他的。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刑事责任，
0: 不会有是吧？
1: 刑事责任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环节，因为只从刚才介绍的这个情节上来讲的话，好像还不能把它简单的，比如说认定为是，诈骗啊，或者是说这个盗窃都不太符合，都扣不上。
0: 那似乎其他的处罚也没有，因为这个钱是12000嘛。是吧，如果从盗窃呢肯定是达到了起刑点，但是诈骗应该也是达到了，但是都不是，是吧，够不上，包括治安处罚也不会，对吧，啊。
1: 因为你诈骗你要有其他的情节，比如说我是不是拿着这个做了我自己写了个假的授权委托书我拿过去了，
0: 那有可能
1: 这样的话你可以说是这个诈骗。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我就是纯粹用我自己的身份证，我的就是这张脸，然后我签了别人的名字，那这个就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嘛。
0: 好的。所以按照您说的两个方式啊，可以分别走起来去主张维权。那您觉得走哪个更好一些？从维权的这个后期，比如说可能产生的效果来看，是不是村委会那实力更大一些，钱好要一些，还是怎么看，哪个好一些啊？
1: 首先它金额都不大，那么其实可能
0: 差不多
1: 两个方面应该都差不多，但是这里面也要考虑其他因素，就是为什么这个村委会就是把这个钱发给别人，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这个人可能也并没有交代清楚。如果非常明确的话，这种情况或者这种失误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0: 对，所以这块也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审查和监管啊，很重要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赵淑红律师做客节目。好，赵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
2: 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3: 是的，我反正吃了丰乃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4: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丰乃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5: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6: 蜂胶还看蜂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江苏新
8: 颖的适用范围。许多家长早上呢要送孩子上学，但是您听说过用机器送机器人上学的吗？最近浙江杭州有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新入学的所谓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那么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在学校接受系统化培训，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一样，这些机器人啊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各种环节，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在演习的击沉环节中，美日参演兵力使用多种反舰武器打击作为靶船的朱诺号，最终这艘万吨级登陆舰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使用。

0: 鱼雷击沉。那么今年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区域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其中联合制海指的是美日参演兵力对海上目标实施联合火力打击，就包含采用实弹攻击模式的击沉环节。如今的日本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朱诺号再遭击沉，这已经传递出十分危险的信号。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 11%。 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 14%， 创下2013年来的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持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反弹。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还是多降水过程，其中明天夜间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降水。明天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全省22至23度左右，可能会有些闷热。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啊，四点的即时资讯，郝帅和您不见不散。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西热塔6月29号在吉林正式点亮并网投产，标志着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发电。电站采用单塔单进场熔岩塔式技术路线，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
4: 将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其实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么在五月初的时候，红场阅兵前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俄罗斯跟乌克兰还讲了几天的这个停火。那么其实在停火前后，如果你真的关注的话，就会发现双方已经对对方境内的这种纵深目标，那么涉及到这个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进行了反复的攻击。那么现在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在这一轮那么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向外界展示它的打击能力在迅速的提高，那么甚至希望能够借此去撬动整个的谈判跟舆论战。那么这个逻辑呢，我觉得也是当然要得到来自于西方媒体的强力的支持啊。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之前在这个国内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能力的构建上面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弱点。那么另外你像比如说克里米亚方向，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就是他在战线的重要的一个开阔的范围之内，都可能会遭到类似于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那种战场折断，那这些都会影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但是这个表现呢，也并不会改变说俄罗斯同样的在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大烈度打击的这一点。就现在双方，俄乌双方都是打对方打得很疼，但是一问自己的防御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在被打对方打中之后的反应就是，那好，我用更大的拳头来打对方，那么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说互殴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说实在话，在媒体的渲染上面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很激烈，但是这种状态真的不是说今年，甚至不是说去年，是从24年开始就一直在向前不断的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0: 白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国内之前没有遇到这么明显的油荒啊，没有出现莫斯科的老百姓开车加不上油啊，对吧？那这难道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叫什么量变形成质变吗？能这么说吗？
4: 莫斯科的这几个

0: 炼油厂去年一年这个处理多少油，国内没有概念。莫斯科的炼油厂去年处理了超过大概据说是100万吨的油，那么对周边的影响，我们说俄罗斯是这样的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基础设施被打击这件事情，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在应该说整个的面向欧洲方向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就被打击，那么那个时候俄罗斯国内的汽油跟柴油供应就已经几次的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限制限售不能出口，包括在这个梅里伊战争导致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冲击的情况下，俄罗斯也没有说敞开的去出口，就是因为国内的供应在面临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面向欧洲方向的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打击，这种打击是从俄罗斯的北边一直到俄罗斯南边，不光是集中在莫斯科的区域。那么现在还是那句话，媒体似乎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之前一直就在发生，但是可能俄罗斯国内也好，包括外界也罢，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关注。那么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打击，再跟外界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种制裁结合到一块儿，那么俄罗斯在想要改变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也是事实发生的。我们讲你即便是一个产油国，你的石油也不可能马上交给老百姓的车去烧，你还是要进行炼化啊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遭到打击，那当然你国内的能源供应就会受到限制，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也并不能说叫突然。如果说俄罗斯的民众说我之前没有感觉到，现在突然感觉的话，那么只能说在之前战争的这几年的话，那这些民众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因为很多的事情其实在俄罗斯也不是现在才出现。
1: 那么有人说啊，乌克兰这种打法有可能是参考了美伊战争中伊朗的那种非对称的作战。白老师您觉得能这么说吗？这样这个问题呢，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深入的探讨，好吧？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屋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幺900，400710幺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幺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

0: 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 10，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四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0。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 10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辅酶 Q 10，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19.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

0: 然后呢也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思路，能这么说吗？还是说这事儿呢两个事儿是不沾边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说起来，到底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伊朗现在使用这种无人机的大量攻击的战术呢？还是俄乌战场先用啊？就是确实伊朗在所谓的小摩托啊、歼灭者136的研发上面，那么似乎是比较早的出现了，但是这个系统真正在整个军事领域被大家所关注，而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那么当然可能主要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那么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在遭到大量的俄制的天竺葵非洲局这样的无人机的打击之后，那么这几年一直在承受的压力的同时呢，在加强自己的国产无人机的研发。那么这里面当然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型号，刚才我们说 UJ2、UJ26、FP 系列，包括这个火点公司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啊。那么这些呢，应该来说，他们都是以一种相对比较低的成本，那么能够对俄罗斯纵深500公里以上的，就是我们说中近程以上的目标来进行打击的装备。那么这种跟乌克兰要求，
0: 那人家也不干，人家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无人机上是有优势啊，对吧？
1: 不可能，现在是俄罗斯仍然在产量上有优势
0: 啊啊！
1: 但是是俄罗斯之前并没有遭受这样的打击，
0: 啊、
1: 是俄罗斯觉得这是单方面的。
0: 对，
1: 你现在是等于双方都在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也防不住对方。那这个状态之下，就是说白了，俄乌双方那当然都是感受痛苦。但是俄罗斯的最大尴尬在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很关键的生产都在乌克兰以外在进行，那这些目标俄罗斯是没法打的，因为他们在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所以俄罗斯现在觉得很尴尬，就等于俄罗斯在单纯的被北约支持的打击在单方面攻击，所以俄罗斯国内也在觉得很大的压力。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要进入到战争，这些都是难免必须要承受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你现在说停火能不能停，愿不愿意停，那么俄罗斯方面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继续在乌东缓慢的推进，那么同时呢去警惕的看着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像比如在克里米亚或者是在白俄罗斯方向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因为最后我们说双方不能够把一方的地面的作战主力耗尽，让一方在地面作战中没办法维持的话，都不会说在谈判桌前进行大幅度让步的。那么现在大家的要价相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没有一方的大幅度让步，那想要谈出一个结果难度很大。
0: 嗯，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怎么发展？在俄罗斯遭受了这种在能源上的紧缺，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之后，这场战争您觉得会受到哪些方面的这种形势的改变呢？
1: 俄乌冲突本身就是北约跟俄罗斯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最后还是要看北约跟俄罗斯的博弈。就是第一，我们说比如北约内部，欧洲现在当然还是希望要把俄罗斯一点点彻底的这个逼的没有能力了，但是美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值得怀疑。就是美国在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乌克兰能不能维持作战，美国的存在现在仍然没有办法替代，那这个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部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你可以说是不算全心全意，但还是力度比较大，除了不给人装备啊、弹药啊、资金啊，给了大量的。俄罗斯呢之前从朝鲜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力度跟欧洲，那么可能朝鲜方面提供的人力资源比较大，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不如欧美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崩溃，我觉得不能。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俄罗斯如果真的局势愈发的不好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获得强力外援，这个也很难说，这个同样是个变数。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双方在没有特别大的一方撤出或者是特别强大的一方加入的情况下，仍然会面临一个死局，就是谁对谁都不是彻底的优势，都还是一个相持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本身就是原本力量对比的那个天平，那现在如果这个我们说天平不发生一个彻底，
0: 现在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1: 再发生变化，但没有逆转啊！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还觉得自己能撑得住啊！你必须要有一方说，我撑不住了，我在战场上已经彻底不能够支持了。比如说乌克兰的堡垒线被俄罗斯打掉，那或者说是乌克兰，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发动地面行动。

0: 那么俄罗斯根本没办法进行防御，那这个我们讲就是可能战场的天平彻底逆转。现在并没有，整个战线的状态就是大家都在缓慢的推进前进或后退，大量的进行消耗。那这种呢，只能说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只有到一方或双方耗尽，那么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在谈判桌上面大家谈个一年半载，什么也谈不出来，在战场上继续消耗，那个才有可能是就是跟之前的一些局部冲突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的燃油短缺，不会在短期内起到一个直观的很明显的把俄罗斯逼上谈判桌的效果，对吗？
0: 我觉得俄乌双方本身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让我谈我就谈，我其实也知道不应该再打，但是你让我就是比如说大量的去付出代价，我又不愿意。
1: 嗯，我的意思就是现在俄罗斯遭受的这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损失，不足以逼迫俄罗斯做出一些让步，或者说有更积极的意愿去谈判妥协吗？
0: 我觉得很难
1: 啊，还不够。
0: 如果说俄罗斯方面愿意的话，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会是什么态度呢？就是俄罗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其实也是很有这种自信的。
1: 嗯，
0: 就是你说他遭到了国内的一些打击，就像之前打击乌克兰那样打击之后，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不打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并不特别大。俄罗斯方面现在就是我看到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这个媒体的，包括一些这个舆论领袖的态度，反过来是认为要报复的更激烈，
1: 哦，
0: 就是要打掉乌克兰的相应能力。
1: 我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了，甚至有极端强硬，有极端强硬派说，你要不然就搞这个核武器吧，就是用更升级的这个手段啊。
0: 但是这样的方式也仍然没意义啊！你用核武器能解决什么呢？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就是其实说实在话，就大家处在僵局的情况，本身是因为整个的力量对比就是一个没有说谁彻底压倒谁的状态。
1: 对，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
4: 实际上我理解，这都两年过去，他仍然是心有余悸的那个状态啊。嗯，那他现在能还能怎么办呢？他显然是不服一审的判决吗？他要上诉。
5: 嗯，上诉期间我建议他还是向医疗行政部门去投诉这个事吧，试试看，再试试看。
4: 但我觉得希望渺茫。
5: 再试试看，因为他这个用药记录这些都是有的嘛。
4: 啊，用药记录还有的。
5: 哎，对吧？用药记录它是要保留的嘛。
4: 嗯，
5: 用药记录要保留的。然后我相信他既然有达成了这个协议，当时我看到这个协议是在这个在这个医疗这个调解部门去专门达成的。
4: 嗯，
5: 是当时也应当作为行政这个记录，当时也、
4: 哦、就是当时为什么会达成30万的这个，对吧？讨论的过程啊、掌握的证据，当时有哪些记录在案？
5: 对对，去申请调一下看看。
4: 那这个是怎么做？我就替他问了哈，是他本人去调？那在像你刚才说的，他不是这个直接的事件相关方，他能调得到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现在上诉了吗？那么能不能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向法庭提出这个诉求？
5: 可以，他向法院申请，但是法院给不给他调查？
4: 就支不支持他？
5: 对吧？
4: 啊，
5: 对，
4: 不好说是吧？
5: 就是。有可能不支持他，
4: 哦，
5: 不支持他，
4: 但是他从他这个角度说，他要做这个努力嘛。
5: 他一审肯定是没支持，那就二审再试试嘛。
4: 二审再试试，一审他提了吗？我问一下张先生，你一审的时候提过吗？
6: 提了，他们不认。
4: 哦，但法院不支持是吧？
6: 对对。
4: 那就是
5: 不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6: 他们是一是人家是死者，一日是人家真说跟我们关系。

0: 这是谁说的？是法庭说的吗？就法官说的吗？
1: 法官说的
0: 啊，法官说的是吧？
1: 嗯
0: 嗯，二审吧，再试试吧。就是你肯定是比较被动的。
1: 但是我们律师说了，他们的关系造成我们的侵害我们的权益了。
0: 嗯，对，就是刚才吴律师的这个思路嘛，就这个方向嘛。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看了吴律师也看了那个协议，总体下来你还是会比较被动的，这毫无疑问了。但是那怎么办呢？我们二审再争取一下试试吧。就是现在我说的直白一点，现在没有对你更有利的一些办法或者是建议给你。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法官跟他那个劳动部门咱们官官相护，所以说我们这边
0: 啊，就不要这个官官相护，就是用到这里不恰当的。人家也死者也不是说死者是当官的，或死者爸爸是当官的，官和官是谁呀？谁和谁相互啊？咱们现在就理性的，我们能想的办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想办法，不要一遇到这种事情官官相护。官是谁呀？你那个厨师他们家当官吗？还是那个诊所他们家有当官的？
1: 哎，诊所有当官的，诊所的
0: 啊，那拿证据来，官官相护。就没用的话就不要说，你有证据官官相护的话直接找纪委，在法律框架内想办法，这才是对你有利的。官官相护这种话这么说，没有证据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你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处？你看到他们官官相护了？
1: 嗯，
0: 想办法跟律师说好，我们这次要有技巧，对吧？二审开庭了，我们在庭上仍然提，但是要充分一些，就是说刚才吴律师说的这个，那么我们提前跟你的自己的律师说好，我们二审的时候仍然提，希望能够调取当时的卫健委，下次的不有个这个医患纠纷调解的这么个部门吗？对不对？我们要看，希望看什么调解的记录，为什么经过了怎样的调解的记录，那么最终达成了诊所赔偿30万的这么一个叫什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调解的记录里是否提到了关键性的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用药存在这个错误。我们目的是这个，但是呢向法庭提出这个，吴律师，这还是就是同一个诉求，但是其实你在法庭上怎么提还是有技巧的，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他一定因为这个我作为我不仅讲我吧，
0: 嗯，
2: 任何人看到都会觉得这个是当时一定有问题的。
0: 嗯，
2: 啊，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
0: 对吗？你诊所，我们这么理解，如果说诊所整个的用药过程完全规范，那可能，那我要是诊所老板，我凭什么我要赔这个30万出去呢？那当时这个调解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啊，一定是有记录在案的，因为30万也不少啊，而且涉及到有人死亡啊，这些一定会留存的。所以你跟你的律师啊，应该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二审的时候，一审没有获得法院支持，对吧？那么二审的时候，我们怎么这个在庭审过程当中什么样的当口，怎么样组织语言？啊，怎么说服法庭能够调取相关的记录？因为虽然你不是直接的事件当事方，但是这个记录的存在对于你的上诉的这件事情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利益相关呢。
2: 嗯，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昨天他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他讲的是他是转述啊，转述就是当时用药的时候，人家问他的。问他的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还是有没有用过什么药的？他昨天好像讲了个细节。
0: 对，他说当时诊所问说你这个大便黑吗？那个厨师说黑，然后诊所说你要黑，我这里治不了你。后来呢？
2: 这个、是
0: 后来那个诊所，然后那个厨师又说不黑，那么诊所大概说不黑，那我可以给你吊水，是这个过程吗？张先生？
2: 对，这个细节是他怎么知道的？是谁跟他讲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都有口供，医生有个人家调查的派出所调查口供，我也录的口供，我们两个口供正好
0: 不是。那你凭什么录口供？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在场是不是？
1: 我也在场。
0: 哦，你在场，你跟他去吊水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全程在场。
2: 那这个警察这个笔录也向法院提交了吧？
1: 提交了，
2: 也提交了是吧？
1: 对。
2: 那这个我觉得应当是有，是有，我觉得这个是有初步证据了，应当是采用的。但是如果采用了，它会带来的后果，除了
0: 得出某种结果的证据，
2: 对，
0: 嗯，会确实比较被动啊。
1: 这个别说也是这个口供。

我们没有更就是直接能够让你说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建议，因为事情发展到这就是比较被啊。还有它是中国鲜炖燕窝的开创品牌嘛啊。那么更关键的是这次啊，因为像这种这个大品牌什么章子怡啊这些女明星代言的，你在你所在城市的高档商场里你都能买到，你不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你也能买得着。但是啊，我们直播直接在他们北京的小鲜炖北京的总部直播，这次是在他们总部直播，去年是在上海他们展厅吗？今年在他们的总部直播。好了，那么在他们的总部直播的情况下啊，你注意了，我们拿到的是他们总裁特批7折的价格，就是比你去你们所在城市的商场里买啊要便宜好多。所以所有的首先女性朋友，你一定要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男性朋友，你干一件事儿啊，你下单之后呢，让你老婆，你想让她哪天发货，她就哪天发货，知不知道？她是一周给你发一次，每次就发7瓶，你还没吃完呢，再发下周的，因为叫鲜炖的嘛，你下单之后她才生产啊，她炖好了就给你送家。

0: 性朋友啊，去抢季度套餐，有月度，有季度，有年套餐啊，去抢月度的套啊，那个季度的套餐，季度套餐你买完之后去联系那个助手，我们额外再送你一只瑞士品牌的珍珠手链的手表，光那个手表，光那个手表再便宜得大几百块钱，所以记得明天早晨七点小鲜炖直播抢什么？抢季度套餐。啊，年度套餐送小鲜炖那个定制冰箱，啊，我觉得还不如季度套餐呢。那个手表真的挺好，而且比冰箱贵多了。我告诉你，因为那个手表是我们安排的，啊，一定记得明天去抢季度套餐，明天去抢季度套餐，啊，好了，来，去预约，怎么预约啊？此刻我们的视频号就在他们北小鲜炖北京的那个总部直播。今天请的是他们的一个叫营养顾问嘛，啊，他营养顾问就会讲。什么人群适合吃燕窝？女性吃了怎么吃？有什么好处？你说小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不适合吃燕窝，我老婆我妈妈适不适合吃燕窝？你现在进直播间就去问，今天问清楚了，同时直播间里可以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然后你就明天早晨直接去买就行了啊！来，打开微信，我教你把微信打开，点发现，发现能那个页面有朋友圈有视频号，点视频号，进入视频号之后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左上角点关注，关注之后点头像跳进直播间，你就在直播间里问我是什么情况，我适合吃燕窝吗？我是什么情况，我怎么吃啊？都可以问。这次是他们北京小鲜炖官方的营养顾问，啊，很权威的。然后问完了之后，直播间可以点预约，把预约给他点上，啊，或者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也可以。找一个公众号也叫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有一个海报扫码也可以啊。好了，我来接电话。扬州的朱女士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1: 哦，就是说我爸爸嘛，
0: 啊，
1: 他就是目前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
0: 啊，
1: 就是一个甲方业主家里需要，就是应该是老房改造吧。
0: 啊，那你爸负责什么？
1: 那个顶楼。
0: 啊，
1: 顶楼他那个就是那个甲方找了个水电工，可能水电工是那个甲方的朋友，
0: 啊，
1: 就是甲方委托他就是负责嘛，负责就是家里的改造事务，
0: 啊，
1: 然后那个他们家不是处在顶楼吗？
0: 嗯，
1: 因为老小区他需要那个屋面防水这一块
0: 啊，就楼顶的防水是吧？
1: 啊，对的。
0: 啊，
1: 然后那个，因为我爸爸平时不就是做防水这一块的嘛，
0: 啊，
1: 然后他就找到我爸爸，因为他们平时也都比较要好吧，
0: 啊，
1: 就找到他了。找到他，因为这个什么，现在就是梅雨时节嘛，
0: 啊，
1: 就是怕就是漏雨，漏雨的话就想尽快把它完成。完成的话，
0: 那就水电工找你爸，对吧？水电工找你爸说这个，
1: 哎，
0: 这个楼顶的防水做防水，这事就交给你爸爸了。
1: 哎。
0: 对吧？不就这个关系吗？那然后你爸是自己做呢，还是你爸又找别人做了？
1: 我爸一个人就是说一天完不成，
0: 嗯，
1: 然后他就找他的平时那个就是一起做工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一起去弄了，
0: 嗯，
1: 等于连我爸一个人，三个人
0: ，
1: 我爸又找了两个人，
0: 啊，嗯，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中午，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人负责前面，两个人在后面弄，就是好像，嗯，好像屋顶上是有个坡还是什么，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
0: 这不重要，就是分工嘛，发生了什么，重点是发生了什么。
1: 发生了就是中午的时候大家就是要下楼吃饭了嘛，
0: 嗯，
1: 然后我爸跟其中一个朋友他就是完成了后半部分，他们就下楼吃饭了，
0: 嗯，
1: 然后在前面的那个人呢，他就是好像处理不当吧，就是遭到了好像是保温层，然后
0: 什么了，保温层啊，
1: 屋面的保温层
0: 怎么了？
1: 就是燃起来了嘛，
0: 起火了。
1: 对呀，啊。
0: 哎呀，烧得严重吗？
1: 因为当时就报火警还有什么，但是他们那个老小区，他那个消防好像进不去，
0: 嗯，
1: 进去，然后烧的面积就比较大了。就是，
0: 过火的主要就是楼顶呗。那就是说你本来你们是去做防水的，结果现在你把好的坏的可能把人家防水层都给烧掉了吧。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这个意思，是的，是的。
0: 损失现在有一个大概的评估吗？几万块钱？
1: 嗯，不大清楚，这个我公公他没有说，
0: 嗯，
1: 我爸没说。
0: 那你啊，你是儿媳妇儿是吧？
1: 哎，对的。
0: 啊，那现在就是你想问我问什么？你说。
1: 就是关于这一块的那个责任划分嘛。
0: 嗯，
1: 因为后来发生这个事情，我爸就打电话给我老公了，就是然后我老公。

0: 就是不是要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然后跟我联系了嘛。
1: 嗯，
0: 联系了之后就是责任划分这一块，我们就是不大清楚。然后我老公说，
1: 那现在你看啊，涉及几方嘛？你看你刚才说的，这里边有那个承揽这个事儿的水电工，对不对？然后有你爸爸，还有跟你爸爸干活的两个工人，就朋友吧，其中一个朋友是直接的在施工过程里边把这个火给燃起来的，对吧？有这么几个几方吗？那么现在各方对于这个责任的问题都什么看法呢？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就是听我老公这么跟我讲了，说是那个燃火的跟那个就是我爸爸就是叫的那两个朋友，他们都好像就是承担的责任，他们都不怎么想承担。然后
0: 他们都不想承担责任是吧？那你爸，你这个公公什么态度？我爸爸就是跟我老公就是说，他们肯定就是把人家叫去了，肯定也有责任的吧。嗯，就是说。
1: 这一块的话，就是今天我爸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街道和那个什么消防队进行协调，说是现在没雨季节，没雨季节，他说先把人家污面给弄起来，不然的话他们继续下。
0: 你这个公公挺负责的，
1: 他比较，对他，他比较实在。我爸，
0: 然后你其实想问我的是，那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分，是不是？
1: 哎，对，那我老公说我爸是肯定有责任的，那有责任的话，那就先做起来吧。你回去，你回去先把你老公训一顿。你今天咱俩挂了电话，今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把你老公先训一顿。什么叫你爸肯定有责任？因为他说是我爸叫人来的弄的。
0: 你要干一件事儿，拉着你老公听我节目以后啊，否则你说咱家出了事儿了，就你这个顶梁柱。
1: 对不对？你像你们这种家庭结构，你老公基本上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吗？因为你公公什么岁数都大了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下班第一件事训你老公一顿。你没有，我老公他说帮我爸承担的。帮什么承担？不是咱家的责任，为什么花这个冤枉钱，还帮还你还显得挺孝顺。
0: 哎呦，
1: 来，
0: 我来听我说，听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今天下班第一件事训你老公一顿，然后拉着你老公听我节目。
1: 你就说你作为家庭顶梁柱，你不能够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在责任判断的上你有判断错误，那直接就是咱家的损失啊。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听我说，听我说，他是豆包的。哎，又一个来搜豆包的。就是哎，算了，我不是，我不评价豆包了啊，咱们豆包的已经闹了很多乌龙了，在咱们节目里来听我说啊。火灾导致的损失，这叫什么呢？这叫过错责任。怎么理解这事儿？就是那火是谁放的？ 是谁在施工过程当中不规范，比如说啊，他丢了烟头了，比如说他该清理的杂物没有清理啊，比如说他超过了施工范围等等，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这个火是他放起来的。那么我问你，这事儿谁的责任呢？就是他的责任，跟工程承揽人没有关系，哦，
0: 是不是的？你爸爸，就你公公可以看成叫工程承揽人，咱们这么理解，其实这不就是一个，就是也没有合同，对不对？也不是大工程，不就是你找我，我找你搭把手干个活吗？大家挣个辛苦钱吗？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在这个责任，听我说就可以了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如果一定要去弄解决色，你公公基本上就是那个召集人嘛，这活整个的就是人家给你公公，你公公找人干的吗？所以你可以把你公公看成叫工程承揽人，这是跟工程承揽人没关系，这个叫过错责任，谁不规范施工？因为在我看来，规范施工 务所联系了一个律师，他说我爸占30%。
1: 那我认为一分责任都没有。
0: 是吧？
1: 对，你不来问我吗？这就是我的意见，你带回去。我不管对方什么律师。啊，这就是我的意见。过错责任谁？因为当时你爸爸和另外一个工人已经下楼了。
0: 对，
1: 对不对？这不存在说事实部分的模糊，说三个人在一起干活，那你说是谁把这个火弄起来的呢？哎，有争议了。但是按照你的描述，不存在争议啊。当时楼顶就你一个人，不是吗？那么这个火灾就是你自己，你的，除非对方举证说不是我，是因为你爸爸下楼的时候，你爸爸没有，你爸爸扔烟头了，或者是你爸爸怎么样了？只要不能证明这一点，如果仅因为你爸爸是那个召集人，要承担30%的责任，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任何道理。
0: 那就是说那个水

0: 师傅跟我爸都不需要承担，
1: 都不需要，水电工根本，水电工更不需要，跟水电工有什么关系？
0: 哎，现在就是我爸跟这个水电工师傅在这边，
1: 没有没有，都没责任啊，过错责任，谁把火点起来的谁就是全部责任，就这么简单。
0: 是那个过错方的责任。
1: 哎，对的对的，谁点的火谁的责任，而且是全部都是他的。
0: 哦，好的好的。
1: 哎，回去跟你老公说清楚，豆包不要瞎用。
0: 不是，后来他豆包他搜了之后
1: 不解释不解释不解释，把这个我今天说的这个结果带回去，完整的带回去，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好的好的好 的, 好的，行，好、
1: 哎、
0: 谢谢小东老师。
1: 不谢不谢，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来，听明白了，我不重复了啊，这事儿。还豆包，上次说那个案例，豆包告诉怎么给孩子吃药吃错了那事儿，记不记得？不是不能用 AI， 但是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相信他呀。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自己的判断力哪去了？进广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研究发现，如果您已经有心慌、心悸、心脏问题、慢性疲劳、牙周炎、消化道溃疡、老年性的退行性问题，将辅酶 Q 十吃起来，保护好自己，立刻拨打400-710-1900。原来198一瓶，现在两瓶四个月的保养量到手，够吃四个月，每天一块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同步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好了，回来啊，我来接个电话啊。这两天很多人问我江苏新闻广播的支持背包客的事儿啊。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我的朋友们啊，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支持背包客，7月11号到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而且给孩子们10岁以上的孩子还推出了一个7月27到8月3号的这么一个独立营，都是由江苏新闻广播的我的三位同事、三位主持人带队的。那么这次呢，河北一线的整个的这个旅游很小众。啊，很小众，你不太容易在旅行社看到这个行程。那这个行程到底怎么样呢？来，我来连线的是这一次咱们去到当地河北当地负责对接的兰亭国旅的导游老师，叫杨欣然。我请他介绍。杨老师你好。
6: 哎，您好小东老师。
1: 杨老师啊，你这个线路行程我也看了，我也觉得我好像这不是很典型的那种比如说河北游的线路啊。那这个我怎么理解，这是一个它的特点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线路的含金量在哪里？
6: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主要走的这个行程，这个亮点它主要在哪儿呢？首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咱们做的是游学，
1: 嗯，
6: 做的是边游边学，孩子们就是说可以在玩的过程中，孩子家长在玩的过程中既可以感觉到，就既可以学到知识，又能玩得很好。
1: 嗯，
6: 那它首先的第一个亮点主要就是说咱们首先是有一个兴隆的天文台，是吧？嗯，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呢，这个它的这个主要亮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兴隆天文台，它的全称叫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兴隆观测站。
1: 嗯，
6: 那么这座天文台，它是坐落在咱们河北的燕山山脉兴隆的这个雾灵山南侧。
1: 嗯，
6: 那么它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一个光测，就一个光学的一个观测站。
1: 哦，
6: 那么它这里面最值得的是什么呢？就当我们的家长跟孩子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有一个2.16米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一个大型的光学望远镜。
1: 嗯，
6: 那么它在1989年到2008年之前，它是咱们全国第一大的。
1: 嗯
6: 嗯，那么到了2008年以后，那么逐渐在那个冷湖的墨子又出现了2.15米的这个望远镜，跟第二就是说丽江的2.14米的望远镜，那么我们承德兴隆县的这个2.16米的这个望远镜，那么就是全国第三了。
1: 嗯，那我们去的时候，首先这个我理解是咱们一般的行程是不会像去这么专业的有特点的，但是它又特别适合暑期的孩子游学，这个家长自己其实规划行程的时候是不太容易规划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行程的亮点。但是到那里之后，咱们的孩子们是仅仅是走马

0: 观花呀，还是说我们以某种形式能够去怎么说，我们观测一下这个天空，还是怎么能参与进去？
1: 啊，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们正常普通的家长如果要是走行程的话，这个地方他是去不了的，他是不对外的，他是不对外的。那么我们参加这个行程是什么呢？因为我也跟大家就说了，咱们的这个兴隆天文台它是国家的，它是国家自己科研搞开发的一个观测站。那么孩子们去到这个里面，首先啊，第一个我们是要预约的啊，一般人是去不了的。这个地方它是作为清华呀、北大呀一些学天文台的这个，就是学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学生，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去学习的。所以说，第一它专业，第二个我们到了那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有专业的教授或者是科研人员，给咱们去做这个从头到尾去给咱们介绍咱们的这个天文台的一个历史背景。
0: 哎呀，太好了。
1: 然后最最最最最好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台2.16米的这个望远镜，那它是怎么组成的？它可以看到什么？然后天空上有什么秘密？有什么？有这些探秘的这些东西，我们的教授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是非常专业的。
0: 哎呀，这个是含金量太高了。
1: 对，他不是说一般的这种，就是我可以找一个导游呀，像我们可以去给你讲解，他不是的，他是顶八百的老师们啊，教授们。
0: 太好了，而且我看到那个行程呢，姚老师从兴隆出来，直接就一头扎进了坝上草原。
1: 对，我们去这个坝上草原嘛，为什么给大家还安排了一个这个坝上草原去这个塞罕坝？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也是考虑到暑期的时候，因为那么以前它叫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那么来到这个地方，首先就是说作为导游来说，我们一定会给客人去讲解什么呀？讲解这个塞罕坝精神。
0: 塞罕坝精神。
1: 因为我认为啊，近些年就是说这么多年啊，咱们中央啊，或者说各个地方，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塞罕坝精神，三代人呕心沥血，然后创造了一个世界的奇迹。我们会去给这个，我们不光是说嘴上给大家去讲，因为是上个世纪60年代嘛，咱们的塞罕坝它是地处于围场的。那么我们1962年建的这个塞罕坝林场，三代人雾林啊。全都呕心沥血，那么打造了112万亩的人工林场。
0: 这种精神呐、真的是要置身现场，对不对？因为这个故事可能像今天网络这么发达，大家像家长，你回家拿手机给孩子搜一搜，你都能搜到塞罕坝精神，塞罕坝的故事是什么，塞罕坝精神怎么形成的。但是一定是孩子亲临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份震撼，几代人的传承才建成了怎样一个让人震撼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区。
1: 对，因为就是说像咱们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像有的时候孩子们可能就是说家长也会看，像咱们中央电视台那会儿经常演的那个叫最美的青春。那么他这个电视剧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塞罕坝的这个故事。那么我们的孩子还有家长在游学的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导游简单的去做讲解。讲解完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设立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个小点，是什么呢？是我们当地关三哥原住牧民关三哥，然后带领我们走进咱们的那个塞罕坝的实验林。那么因为关三哥他就是属于林三代了。
0: 哎呀，这个太难得，就是我们能直接接触到像这样身份的这样角色吧，不说身份，就是能接触到这样角色的人啊、我是觉得是特别珍贵的，这也是可能是普通的咱们自己去自驾游或者报个团很难接触到的。好，姚老师，我时间有限，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点已经是非常高的含金量了，我稍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报名方式，谢谢您啊。
1: 哎，好嘞，再见。
0: 哎，再见啊。好了，来，我直接报电话。你说小东，我报哪个团呢？报哪个时间？是哪个主持人带队呀、你直接打电话问啊！来，记号码了啊，025-6816-8059。你就是你看我们的行程里啊，为什么是人家江苏广播组织、江苏新闻广播组织的？它就是有些行程的亮点嘛啊！再报一遍，025-6816-8059，稍后接电话。

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

0: 强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当然我改叫欢迎你跟我讨论，欢迎你跟我讨论，有不同意见欢迎你讨论啊，这没有问题。前程似锦啊，说小诺老师你好，我看一下，哎呦，他说明天出发南京鼓楼医院为妈妈再次二次手术切肾的手术，哎呦，之前做了结肠癌的手术，术后再化疗。我先读到这里这个信息，首先啊，前程似锦，我祝妈妈手术顺利。啊，我祝妈妈手术顺利。另外呢，我知道你作为，我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我看微信名有点像儿子。那么你作为儿子也一定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啊，我看他是安徽的，到南京来做，带妈妈到南京来做手术，说明你很孝顺嘛。啊，你也要转达，你说人家江苏省台的那个主持人在面向全国的广播里啊，祝你手术顺利，早日康复，你转达给妈妈，给她鼓励，好不好？啊，然后呢，他说那个明天要买2份燕窝，他说他们养我小，我养他们老，另一份呢给我爱人，他为家操劳，白头发多了很多。哎呀，你让我很感动啊。我祝妈妈手术成功，也祝你们家庭呢叫家和万事兴，就是儿子这个角色，儿子这个角色能够照顾妈妈，又能体会到爱人的这个艰辛，那么你家庭一定是和睦的啊，那家和就该万事兴啊。妈妈手术之后啊，妈妈康复了，你记得发信息告诉我一声，让我也跟着高兴一下，好不好啊？好了，来，小邓有话说啊，去预约明天早晨的那个什么，你像他这种情况啊，特别适合他妈妈和爱人情况，特别适合送燕窝，特别适合送燕窝啊。前程似锦，你可以买个季度套餐，买个季度套餐呢，您每周啊，他正常每周送7瓶吗？你就可以让他每周送2份，送14瓶，这样妈妈每天一瓶，爱人每天一瓶，或者你买2个季度套餐。也可以，怎么送货，客服完全听你的，周几送到哪里。 啊，他小仙队会有一对一的客服。咱们的男士朋友啊，

0: 如果我都说了不必等到什么情人节2月14号什么七夕啊，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可以把每天都过成情人节啊。而且我说这个情人应该打个双引号，它不是指的那种不正当男女关系，它恰恰相反指的是什么爱人、妈妈、女儿啊，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爱的表达应该成为常态。你就给你老婆个惊喜啊！你说你可以指定哪天送到吗？啊，他顺丰冷链，你就让你老婆哪天去收份快递吗？额外还有一个季度，记得明天早上就抢季度套餐。为什么？我们额外送一个瑞士品牌的手，就那个珍珠手链。记住啊，那个珍珠是天然珍珠，所以你拿到那个珍珠那个手链的手表是一个腕表。你拿到那手表，你发现那个珍珠都不是正圆形的，为什么？它就是天然的珍珠，天然的珍珠，不是那个塑料珠子。啊，那个光那个手表，他们实际上在外边卖啊，2000多1000多，我们再便宜，那个手表你也得大几百块钱。
1: 是送灵的车。
0: 哦，就是参加葬礼的车，送灵的。
1: 对，送灵的。
0: 哦，我不会不愿听，这倒不会不愿，你不要有这个心理压力。就是他其实是要去参加葬礼的，叫送灵的车，然后
1: 送灵上山的车，
0: 送灵上山的车，然后发生了故障，坏在路上了。他其实是停在那里，但你以为他在行驶，所以你完全都没有刹车的就撞了上去了。
1: 对对对对，你讲的太对了。
0: 哎呀，这。那您有什么比如说我呢，因为您本身就在交警队，其实你的大部分疑问交警同志都可以解答的。而且你想现在5人受伤一人死亡，然后还有2人重伤，这种情况肯定定责不会这么快的。
1: 对，他交警说一个月，但是他刚刚跟我讲了，就是你要积极配合。我说我
0: 那肯定积极配合，这不用谈了。
1: 这是不要讲的，我肯定要放好态度。
0: 哎，对对，这肯定的。我告诉你啊，不要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侥幸心理。我耍个赖，
1: 对对对对，
0: 我抗衡一下，怎么就
1: 放不了，耍不了赖？那
0: 对，
1: 监控就在那边。
0: 对，而且关键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不仅仅是说咱们赔多少钱的事儿啊，这可能弄不好是涉及到刑事问题。
1: 对，就是刚刚警官也跟我讲了，大家。不把你抓起来就不错了。
0: 哎，所以这事儿咱们就这没什么好谈的，绝对积极配合，绝对积极配合，对吧？那么接下来就是警方也会很重视，接下来警方会认真的、公正的调查，然后呢会进行定责吗？你是主要责任还是你跟对方是同等责任？我认为你次责都不可能。啊，所以就是接下来就看交警同志公正的、权威的调查之后给出一个定责结果，不就是等这个过程吗？对不
1: 对？
0: 哎，所以咱们既然不可能无责了，那么我们现在就以一个有责任的这个心态积极配合处理这件事情。该咱们担的责任那怎么办？不希望发生啊，跑货车咱们能挣多少钱呢？这一赔几百万，你那100万的三责险都不够赔，你幸好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超额险，你否则你怎么办啊？否则怎么办？
1: 是的。
0: 哎呦，
1: 真的对不起，还很麻烦
0: 了。不麻烦，我们很愿意帮你。但是你自己确实像警方说的，咱们得端正态度。
1: 是
0: 啊，
1: 他也讲了，大家积极配合。
0: 那肯定是积极配合呀。
1: 嗯，
0: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呀。啊，而且涉及到了，我告诉你，就涉及到后面还有很多问题啊。如果是咱们涉及到交通肇事罪的话，那这个事情处理的复杂程度就要大很多。
1: 啊，
0: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或者说你现在不必找，我现在跟你说了你也记不住，脑子是懵的吗？没事儿，等定责下来你就打电话给编辑，你说现在交警是这么定的，那么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我可能面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编辑就会跟你说。
1: 好的，
0: 好不好？这个是专门给你的特权啊。
1: 好的，谢谢。
0: 哎，好了，先不要慌，不要慌，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啊。
1: 谢谢。
0: 哎，不谢，来你记电话，来把你的办公桌电话给他啊。哎呀，这个电话心情有点沉重了啊！这么大的，你看他说我小东，我正常行驶，我也没有疲劳驾驶啊。总结几点吧，总结几点，还是精神注意力要集中。对于所有的驾驶人，事故的发生有的时候是一瞬间的事儿啊。前方的车停在路上不移动啊，那么我们在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这种判断可能有难度，但是也不是说绝对发现不了，所以集中注意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小东，那这个车就是发生故障了，开不动了，就停在那个行车道上，怎么办啊？打双闪呢？啊，下车放那个三脚架呀，

0: 车上人员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带呀，啊，及时报警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驾驶员，不管你是私家车还是职业驾驶员，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说知道这个知识，而是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能够快速反应成具体的行动。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啊，我们会持续关注，逝者安息，伤者希望呢尽量尽早的能够康复，啊，事故的处理一切都能够顺利，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件事情。小邓华说啊，祝大家每天都能够顺利平安吧。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0: 我们编辑确认一下，他前车是没摆三脚架，对不对？没有三脚架，没有双闪啊！我们刚才也跟他确认一下，就是那个被撞的前车没有摆，至少据这个司机反映是没摆三脚架，没有打双闪的。所以我说这些动作啊，所有驾驶员，你给我刻进骨子里啊！就一旦发生这种紧急情况，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懵，而是至少我把我能做的先给他做掉。他如果150米外摆了一个三脚架，打了双闪的话，那大概率啊，这个司机可能就临时反应，可能就撞不上去了，是不是啊？当然了，我相信啊，这是应该是栖霞的咱们的交警同志在整个的调查定责的过程当中，这些也都会考虑进去的啊。好了，来，我来接一个反馈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小宋老师。
0: 哪个城市的？
3: 我是无锡的。
0: 贵姓？
3: 免贵姓李，木子李。
0: 好嘞，李先生，去年在小仙炖的专场直播里买，给谁买？给妈妈还是老婆买的燕窝？
3: 我老婆
0: 啊，给老婆买的啊，
3: 也60左右了。现在
0: 你干嘛？60左右怎么了？60左右怎么了？啊，人家不也是陪了你几十年吗？
3: 就是
0: 啊，你说，从你一个这个观察者的角度啊，他首先他收到这个肯定开心啊。
3: 是的
0: 啊，
3: 很高兴。年纪轻，那时候没条件吃嘛。
0: 对，
3: 我这个年纪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很苦的。
0: 哎，
3: 工资就一两百块钱。
0: 那个时候我们哪敢想燕窝呀，能吃饱饭，就是偶尔吃顿肉就不错了。
3: 不敢想。
0: 是不是？
3: 嗯，不敢想。
0: 所以要怎么说咱们日子现在变好了呢？
3: 是的。
0: 嗯，
3: 我买了之后吃的，就是刚吃的时候呢，还不是明显效果。
0: 嗯，
3: 吃了大概2-3个月吧，我不是买了3个月吧？
0: 季度套餐。
3: 我又忘记了具体怎么。
0: 对，3个月，你肯定买的是季度套餐。
3: 吃的那个皮肤明显好，真的是
0: 什么变好啊？
3: 皮肤
0: 啊、哦，你老婆的皮肤变好了是吧？
3: 哎，对。
0: 这种变好是什么？是变白了？是变细了？
3: 又变白了，而且是白了之后呢？
0: 就是、嗯，
3: 白了之后呢，就是还带一点有点红润的，有一点
0: 哦。那我觉得我们总结应该是整个气色变好了，他不是单纯的说皮肤是不是变好了，是不是就整个人的那个气色在变好。
3: 小东老师，而且他以前那个斑明显的
0: 哦，
3: 现在就是斑很淡的，但是没有全部去掉，毕竟这么多岁数了、
0: 嗯、哎呀，这倒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3: 那个斑去掉一点了。
0: 嗯，
3: 那个我这次准备是，我不是预约过了吗？还想再买继续吃。我你们那边阿胶什么我都买得吃。
0: 啊、
3: 都给买一个大
0: 吃。那你老婆，我觉得你老婆的开心不仅仅是说年轻的时候舍不得的吃的燕窝吃到了，更重要的是也不仅仅因为说吃了3个月的燕窝气色都变好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谁送的？你送的。
3: 对。
0: 啊，你这个开心。

0: 是不是心情也好了？
1: 对的。
0: 哎呀，这个太宝贵了。
1: 年轻帮老婆买个酒。
0: 我告诉你，明天早晨你去买那个季度套餐的时候，你记得买完之后呢，你就去联系助手。啊，你要不知道怎么找助手，你就给我发微信。额外再送你老婆一个瑞士品牌的珍珠手链的手表，她也一定会喜欢。就60岁的女性戴在手上，会非常好看。
1: 太感谢。
0: 哎，她会很开心的。
1: 太感谢了。
0: 啊，你就明天早晨去预约，然后你留一个快递地址给我，今天给我反馈，我们单独送份小礼物给你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不谢，应该的啊。好了，电话
1: 我听你的节目，
0: 感谢。
1: 我是你真的老听众，真的
0: 啊。
1: 我不瞒你说，我刚开始看你的卡通头像，我说小的，你看你真那个视频
0: 啊，
1: 哎，我小的，哎呀，我说跟这个好帅啊，小的。
0: 你帅没有？我跟你说，那个视频都有一定的美颜效果的。我也是一个有网友称叫中灯嘛，我都是一个中年人了。那、帅谈不上，但是呢至少通过视频看到个活人长什么样子，这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时间有限。
1: 好的。
0: 你留那个地址给我啊。
1: 好的。
0: 哎，好嘞，来，我们场外啊记一下这个反馈地址，特别感谢这个无锡的姓什么来着，姓李啊，李先生的反馈。就是我为什么说女性，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这次燕窝节叫夏季温补。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我们通过温和的不上火的这样的对身体营养的滋养。啊，对身体营养的滋养，其实是给我们广大女性的一份礼物啊！去预约明天早晨的直播，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找到微信公众号，在你的微信很多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海报啊，然后。长按那个二维码，就扫那二维码就能预约上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记得去抢季度套餐，所有的季度套餐额外再送一个瑞士珍珠手链的手表，非常超值啊！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6: 电波
5: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 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并进，认知并进，再把它讲给世界。
2: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
5: 与你相伴。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今天，八位共产党员获颁七一勋章。
7: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起施行，新规构筑超龄劳动者权益防护网。
6: 今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全国铁路暑运也在今天启动。今年暑运学生票有四大变化，稍后我们来详细了解。
7: 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近日发布，智慧物业成为民生落地核心场景。
6: 世界杯赛场上，墨西哥力克瓜多尔强势晋级，作为东道主在本届世界杯中保持不败，而且一球未失。您觉得他们会延续强劲的势头吗？挪威的哈兰德绝杀对手，把挪威带进下一轮，您觉得他是否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7: 是的，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来留言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而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每天的绿鹰夜话专栏。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6: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7: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三天全省多降水，其中呢，明天夜里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全省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而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
6: 省会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的最低温度23到24度，最高温度30到31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温度24到28度。

0: 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1: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0: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2: 以前我是一块牌，大家我老板没意见，干得很好。
0: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0: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玉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2: 工作嘛，这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退出以后就在这干，就是服务嘛的。
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4: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0: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6: 那一定要整村带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7: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8: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江苏各界引发了热烈反响。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

0: 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在赵亚夫扎根奋斗的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党员们集体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看到赵亚夫获得七一勋章，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委书记姚伟超：
1: 作为戴庄村的支部书记，我深知戴庄村的发展，村民有奔头的生活，离不开我们赵主任的无私奉献与实干深耕。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会继续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弘扬亚夫精神，继续跟随他的步伐，抓实产业发展，深耕戴庄经验，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讲解员朱建勇表示，将持续打造内容更加生动、形式更加丰富的红色教育课程，用革命精神为党员干部铸魂，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2: 当年新四军将士浴血坚守救国救民的道路，靠的就是不改的志向、不变的信仰。如今新时代传承红色根脉，这份坚守的定力正是我们红色宣讲人最该守住的初心。下一步呢，我也会把这一份定力融入日常讲解，深挖新四军革命故事，把先辈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讲鲜活，立足基层党建阵地，用好红色资源，引导更多的参观者坚定道路，牢记初心。
0: 同样作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张家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钱忠明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使命。
3: 我们将牢记嘱托，以更高标准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把案件审核质量关，强化全流程闭环监督，让公平正义在每一件案件中可感可及，同时以更优法治供给回应发展所需，确实与公安法治工作现代化护航高质量发展。
0: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江苏民营企业锚定创新赛道，主动担当作为，恒力集团党委委员汤方明表示，企业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产业链演练、补练、强练，
4: 在成功打通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的基础上，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迈进。未来，恒力集团将

0: 面对强敌威逼利诱，四连将士铁骨铮铮，矢志不渝。火线召开支委会，立下血战到底的誓言，拒绝突围求生，誓用生命守住阻击防线。暮色降临，硝烟散尽，经过一整天的殊死血战，四连82名勇士全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铮铮誓言。这场悲壮的阻击战，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日壮歌。朱德称赞82烈士是人民军队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陈毅说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战后，当地群众含泪收敛烈士忠骨，踊跃参军报国，连队就地重建，刘老庄连的英雄番号就此诞生，代代传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小区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溢，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的管理难题，如今靠人工智能就能够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智慧物业正在成为民生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3: 在南京江宁万科金域蓝湾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万科物业莫林片区疫控中心督察长宋宇介绍，
4: 你看这种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啊，就自动的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啊，它都会自动的去派发的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3: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万物云零时系统的技术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 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万物云临时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5: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除了基础的项目的地库照明之外，我们的能源质控、能源质管能够对项目上各类的用电的数据和用电的设备进行整体的调优。
3: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黄卫说，
6: 第一个层面是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以降本增效便民为导向，覆盖日常管理、安全防控、设施运维、业主服务等核心场景。目前南京市已对全市6667个50000元以上维修项目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库，并谋划人工智能研判预警系统建设。省级层面也在推进相关智能体的开发，后续将逐步推广各地应用。
3: 从物业的一线 AI 自动巡检、工单闭环处置，到省级智能监管守护维修资金，简化业主自治流程，江苏正以人工智能加住建行动方案为抓手，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7: 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

0: 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南京市市场监管局立足药品监管职能，坚持监管与科普双向发力，严格管控麻青药品以及特殊管理药品，严防药物滥用风险。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成瘾性物质的伪装手段日益隐蔽，比如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已先后被国家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却仍有不法分子将依托咪酯、美托咪酯等原料勾兑灌入上头电子烟，或诱导青少年超剂量服用含右美沙芬的止咳药水，将原本用于食品奶油泡发、医学麻醉等合法领域的一氧化二氮伪装成奶油气弹小钢瓶，在娱乐场所隐蔽流通。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汪碧斌介绍，很多人知道要远离毒品，却忽视了处方药潜藏的成瘾风险。其中三类药品是重点监管对象，滥用危害绝不亚于吸毒。第一种是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种是精神药品及含麻醉剂，第三种是新进管控品种。
2: 新进管控品种比如普瑞巴林、玉美制剂等，虽原非精麻药品，但滥用风险突出。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发文，将其正式纳入专项严格管控，购销管理全面升级，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严禁线上销售。
1: 针对普瑞巴林、玉美制剂等新纳入严管的易滥用品种，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在持续强化麻醉药品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落实国家三部门联合通告要求，紧扣南京高校集中从事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聚集实际情况。今年五月完成药品零售监管系统迭代，将普瑞巴林、玉美制剂全面纳入含麻黄碱复方制剂管理范畴，严格执行专柜存放、专人管理、专册登记制度，依托追溯平台实现购销记录实时上传、流向可溯。汪碧斌，
2: 我们将易滥用药品列为日常监管重点，加强校园周边药店巡查频次，严查无处方销售处方药，向未成年人违规销售药品等行为，严格落实普瑞巴林等药品线上禁售要求，深化网售监测预警。四月以来，累计监测线上经营主体5000余家次，及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
1: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要在正规药店购药，主动配合实名登记，不囤积、不超剂量服用药品，不网购来源不明的网红助眠解压产品。如发现药品违规销售问题，请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如发现疑似毒品、非法倒卖、管制药品线索，请直接拨打110报警。南京市市场监管局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汪碧斌，
2: 需认清管制药品新型伪装毒品危害，持续强化剧毒防范意识。对青少年来说，要坚持遵医嘱用药，拒绝盲目跟风，摒弃猎奇心理，树立科学安全用药观念。对家长来说，要多关注孩子的用药习惯和社交状态。学校则要把禁毒教育做得有趣有料，入脑入心。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之后会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6: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5: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

0: 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今天起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4: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在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今年暑运，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6: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5: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7: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北半球的极端高温天气。现在呢，北半球的高温是呈现了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欧洲也是成为了本轮极端高温的焦点地区。多个国家刷新了六月，甚至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比如说，法国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就飙升到了44.3度，创下六月最热记录。此外，德国26到28号连续3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的记录。卢森堡、捷克、波兰都是出现了有观测史以来的气温新高。西班牙卫生部监测系统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六月共有1029例超额死亡，可归因于高温。那么这场热浪的幕后推手呢，是热穹顶效应。什么是热穹顶效应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8: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 在我国

0: 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2: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九元航空今天发布通知，自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
3: 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的比赛中，王曼玉爆冷以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止步女单32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16强。
2: 今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的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
3: 今天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试一试就知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人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人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滋润很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再看手机电视也会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一台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很快就要到3伏天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而燕窝是非常好的选择。市面上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呢？很简单，就选大品牌。在7月2号星期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鲜炖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鲜炖专注鲜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也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品质有保障。 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仙顿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谢谢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我们直播的小仙顿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瓶干燕窝的投料1.3克，固形物大于等于80%，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1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新鲜。重点呢是价格，小鲜炖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呢，价格呢其实是相当的稳定的。线下门店的月卡是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呢，周四当天都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赠品。一年一次的年终大促，马上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名额。同样的赠品，同样的冷链配送，更贴心的1对1服务，套餐价格直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的保养呢，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是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2: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 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之后。

0: 物。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2: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1: 聊最燃的比赛，
2: 挖最深的故事，
1: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2: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1: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2: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1: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19: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鹰夜话单元。今天的淘汰赛呢，可以说是好看的点有很多啊。墨西哥力克厄瓜多尔强势晋级，作为东道主，墨西哥在本届世界杯中是保持了不败，而且一球未失。
0: 对，
1: 您觉得他们会继续延续这种强劲的势头吗？而今天的挪威队的哈兰德也是绝杀对手，把挪威带入了下一轮。你觉得在稍后的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挪威是对阵巴西，他会不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来参与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可以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而我们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每天的绿鹰夜话。
0: 其实呢，每次挪威队的比赛的时候都可以收获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哈兰德现在真的很红啊。
1: 哎，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丑萌变红的吗？还是因为他确实很强？
0: 我相信肯定不是因为像贝克汉姆那么帅所以他才红的啊。当然呢，这个
1: 因为丑出圈了是吧？
0: 其实你说他长得丑吧，我倒也并不觉得
1: 他，就是呆萌呆萌的。
0: 对，就是他很可爱。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呢有评论员曾经说过，说很欣赏哈兰德，大家都很欣赏，就是可能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奇怪。
1: 嗯，
0: 但是呢当你熟悉他以后，第一他非常可爱，第二他什么时候都很可爱，就是他进球了也很可爱。
1: 嗯，
0: 他不进球的时候，他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也很可爱
1: 啊。
0: 而且呢就是年纪大的人觉得他很可爱，年轻的人也觉得他很可爱，所以他现在特别红啊，
1: 通吃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也许这支挪威队并没有那么强悍，但是至少呢哈兰德，因为哈兰德的存在，他们的成绩相对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挪威队的知名度当然也会更高一些啊。
1: 所以嘛，就是我们之前聊的，一个球队里面如果有个巨星啊，真的是还是关注度挺高的。
0: 对，而且呢不管是从球队成绩上来看，球队的表现上来看，还是关注度上来看，这都是可以有很大的提升的。
1: 嗯，
0: 好，接下来呢就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啊，其实这几场比赛看点也都是非常的多的。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童森，一起来聊一聊啊。童森晚上好。
1: 童森晚上好。
2: 哎，刘洋、李璇两位晚上好。
0: 好，我们接着
1: 又见面了。
0: 我们接着刚才说的吧，就是你对哈兰德的印象是什么样？就是早期是什么样，现在怎么样？嗯。
2: 你刚刚说他萌，其实他就是一个反差萌，就是他一个大高个儿，看上去很有杀气的这么一个强力的前锋，但是呢，他在就是不在球场上的时候呢，他反而是玩的像个大男孩，什么都玩得开，一点没有这个偶像负担，
1: 嗯，
2: 这个偶像包袱，
1: 嗯，
2: 所以还是很受这个球迷的欢迎，
0: 嗯，
1: 哦，
2: 很可爱的这么一个，
1: 比较接地气，
0: 很接地气，
2: 对，
0: 就比如他
1: 没有任何的巨星的架子，
0: 对，我们在这个世界足坛上看到过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花式的庆祝动作，你见过谁进了球以后打坐庆祝的吗？哈兰德就是
1: 他干的，
0: 对，他特别经典的那个就是
2: 哎
0: 打坐庆祝。然后呢，之前我看到过一个视频，有一个很小的小球迷，大概5-6岁一个小男孩，请他签名。然后呢，当然他因为他人高马大，他坐着都比那男孩高。
1: 嗯，
0: 那男孩在他身边，然后给了他一个本子，他正准备签的时候，然后突然犹豫了一下，

0: 把那个小男孩的外套拉链往下一拉，看了一下他身上的球衣
1: 啊，我知道，验明正身，这个是特别搞笑，
0: 故意逗他逗小孩玩的是吧？
1: 一看，嗯，是自己人，那我签了，
0: 嗯嗯嗯，啊，所以说呢，嗯，
2: 所以很多人希望这个哈兰德能走得更远，但是呢，他们下一轮要碰到巴西，
1: 对，您能提前
2: 说
1: 一下这场比赛？
2: 不过我觉得还是挪队还是有这个胜算，而且胜算不小的，尽管他跟巴西队的风格不一样，现在的巴西队跟以前那种王者巴西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嗯，
2: 所以现在你像巴西上一轮赢日本，其实他赢得一点不轻松，
0: 是的，嗯，
2: 对吧，
0: 嗯嗯，
2: 就是日本队先进球，然后呢，到了下半场日本队的这个战术呢变得保守了，
0: 嗯，
2: 因为可能淘汰赛的更谨慎还怎么回事，就是让巴西队敞开了攻，然后围着他们攻，最终然后在最后96分钟绝杀，所以这个日本的也是输在了这个战术上，所以他最后他的那个主教练也是谢罪嘛，也是对的，所以巴西队赢日本队不轻松，所以他碰到挪威队也没有那么轻松，所以挪威队我觉得哈兰德留在世界杯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0: 对对，其实
2: 大家也是挺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的，
0: 哎，
1: 这倒是，
0: 是的，
1: 毕竟他的关注度很高，
0: 嗯，据说你女儿都开始关注哈兰德了，
1: 是的，就小朋友们之间啊，居然也聊，他一个从来不看球的一个女生，居然都知道哈兰德。
2: 我那天在电梯里看到董洁的儿子，
1: 嗯，
2: 是手上拎着足球鞋，好像去就要去那个兴趣班，我就问他，你最喜欢谁？我说梅西还是 C 罗还是姆巴佩？我说哈兰德。我说
1: 哇，
2: 看来哈兰德还是很有这个
1: 小朋友们的欢迎，是的，
2: 嗯，对。
0: 对，这童森，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以前的日本的一个漫画叫《龙珠》？《龙珠》里面在后期有一个叫魔人布欧，你还记得吗？
2: 啊，对，他的外号、
0: 我就觉得哈兰德很像那个形象。
2: 他的外号就是布欧，
0: 是的，是的，
2: 对，
0: 嗯，对，他那个脸上那个长相啊。当然了，这个其实抛开他的这个呆萌不谈啊，就是从技术上来讲，这个。

0: 多难得啊！
1: 他也是也有跟他的位置有关系，他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节奏去牵扯对方的后防线吧。我觉得他在对巴西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就是冲得那么厉，冲得那么那个厉害，就是也是用这种变化的节奏去牵扯对方的后防线。
0: 嗯，
1: 而且对方是后防线也会对他格外关照。牵扯一两个人，挪威队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对，其实呢，这个现在呢，对于很多的，尤其像他这样的这个强力的，前场的球员呢，往往在很多时候呢，他可以左右比赛的胜负，就是他关键点上，他能够抓住关键的机会。进入关打进关键球，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的时候，好，是的，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也都很关注他啊。这个不管是没看过他踢球的人，还是喜欢球场上他的人，大家都很关注
2: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今天淘汰了科特迪瓦。其实今天我觉得科特迪瓦打的也不错。
0: 是的，今天也挺不容易。哈兰德今天是在第86分钟的时候啊，也是绝杀，
1: 也算是一个绝杀了，
0: 对，
1: 准绝杀。
0: 对，到85分钟之后的那个时候啊，前面有几场，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接下来更多的看到哈兰德的一些更加精彩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呢，可能对，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也希望挪威队能够走得更远啊。所以下一场比赛一定，我相信关注的一定是非常高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法国队啊，法国队3-0又是个3-0，姆巴佩又进了两个球。现在来看呢，法国队这个势头啊，是不是特别好？就是很多人觉得今年最有冠军相的还是法国，你怎么看？
1: 对，你就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就是你要问我的话，那我尽管我是德国的球迷，或者我喜欢梅西，但是呢，没办法，这个法国队太强了，他的三条线都强，然后就他在跟任何对手打的时候都会。轻易的将对手纳入到我的节奏来跟我打，然后就是顺着他的节奏，然后他就能就是摧枯拉朽般的赢下对手。今天打瑞典也是，之前的小组赛也是，就是兵不血刃的赢下这个对手。现在这个法国队让我想到了就是90年代末到10年代初的那支王者巴西队，就罗纳尔多时代的巴西队。这个姆巴佩跟罗纳尔多是非常有可比性，非常像的，就是属于那种速度很快的那种强力前锋。他可能没有灵巧性比罗纳尔多可能欠缺一点。那年代的巴西那样，94年冠军，然后98年亚军，02年又拿回冠军，连续三届进决赛。法国队如果这届进决赛也是连续三届，而且法国队也像。当年巴西队那个恐怖，就是任何球队都没有办法，
0: 对，
1: 只要这个球队他不犯什么错误，或者说没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那就是他赢任何对手都是正常的事情。所以这次现在这个法国队也是，他赢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他后面本来我还就是德国队如果没有输给巴拉圭的话，那下一轮就会对法国队，如果荷兰队没有能够被爆冷的话，那后面也可能成为这个法国队的阻击者之一。现在这两个阻击者都没
2: 了。
1: 他现在后面你看他的对手巴拉圭。对巴拉圭的话，我觉得法国队应该也是兵不血刃能够拿下，尽管巴拉圭赢了德国。但是我觉得德国输倒不是输给巴拉圭，输给了自己，输给了自己的这个打法。在禁区周边绣花不急不躁的在那踢，然后眼看着时间溜走，然后最后1-1，之后踢点球。而且我觉得主教练根本就没有做点球的预案，以至于德国队首次在世界杯点球输掉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所以德国队输，我又看到了那个当年0-2输给韩国队那支德国队，就是在场上占尽优势，不是占尽控制球，你控来控去也没有形成胜势。所以巴拉圭呢赢这个德国呢也是德国队的这个发挥失常，所以下一轮法国队如果正常发挥的话，赢巴拉圭也没有问题。后面再赢下一轮是加拿大和摩洛哥的胜者。如果摩洛哥赢加拿大的话，那法国队对摩洛哥就是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上届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2-0赢摩洛哥，赢的也是很轻松。所以他进四强基本上已经问题不大了。
0: 对。
1: 然后在进四强以后，旁边再看那边就是葡萄牙对那个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胜者，是葡萄牙对那个。葡萄牙跟西班牙可能其中一个会出来，然后他如果踢葡萄牙跟西班牙这样的球队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但是他只要正常发挥，我觉得也问题不大。所以现在的这个法国队没什么招，所以我觉得只有像这个阿根廷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威胁，就是阿根廷是唯一我觉得可以不会被法国队拖入他的节奏去的这么一个球队，因为他阿根廷的这个传控啊，包括有梅西这样的具有威慑力的人物在，法国队肯定会忌惮。 就是会形成一种你打你的，我打。

0: 组的，就到了法国队球权在法国队这边，法国队是攻势比较凌厉一些，然后阿根廷会比较稳健的悠闲的去控球，然后双方打不同的节奏，这样我觉得才会更有这个悬念一点。
1: 对，
0: 所以现在德国队出局，荷兰队出局，一下子让那个半区变得没有什么不好
2: 对手了。
0: 就法国一直独秀在这边。所以
2: 对，说死亡之组全都死了。就是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也很好奇，我今天看了一些比赛，我发现就是法国队现在排名前三的除了姆巴佩还有两个很强的人，名字我不记得，你看一下全队几乎都是黑人，让我就是心里面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不是法国队吗？感觉像起来你看看人你以为是非洲队呢。
1: 所以今天
2: 是为什么
1: 前面也在说的呢，就不仅仅是法国队，现在英格兰包括荷兰有很多，甚至于德国也都有不少黑人。
0: 对，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成才，或者说你能踢出来，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像这些黑人球员，很多这些黑人球都是从贫民窟踢出来的，所以他们选择比较少，他们拼搏一搏，没有其他选择，那我就死磕足球这条路，他磕出来，但是没有磕出来的这个人口基数又是很大很大。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个中国足球不行，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小孩呢，可能他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他太会去选择足球这条路，
2: 对，
0: 也是
2: 更不会死磕
0: 一方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国家的，你像法国，他白人很少，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白人小孩他们选的更多吧，不像黑人小孩那么去死磕足球，而且黑人他们本来身体素质就好，对吧？天赋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2: 对，就好像现在的马拉松市场也是。
0: 你看九八年的法国队全，然后遇弱的也不是太强的这个角色，就是他遇到再强的队，他都能跟你抗一抗，都能跟你打得有来有回的。但是遇到弱队呢，有时候他也能输。但是呢，他这个气质带到主场的话呢，可能遇弱不强的这个这一块会去掉一下，因为前面的比赛我们看了，遇到弱的对手他都能够轻松拿下，包括今天踢这个厄瓜多尔也是。那么后面他下一轮很可能会遇到英格兰，只不过我其实这届我还是比较看好英格兰的，因为他有这个德国主帅给他们注入了一冲不一样的气质。但是当英格兰碰到主场作战的墨西哥的时候呢，我觉得肯定会是一场硬仗。墨西哥是我觉得很用他以他的风格对英格兰的风格，双方的风格不一样的话，还是很有希望能够进入这个八强。然后而且他一旦如果进入八强的话，那面对的就是巴西和挪威的这个胜者。那两个队如果拼完之后也是我觉得也是拼的挺焦灼的，强弩之末了。巴西熟悉的对手，
1: 对，
0: 碰到挪威的话，他也我觉得主场之力对他的这个加成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对于墨西哥这样的球队，你像加拿大和美国借助主场踢得多好，墨西哥也是也踢得很好。如果说啊，墨西哥能够进四强的话，那大概率会碰到阿根廷。所以这个时候我估计那个时候是墨西哥的强弩之末，很可能会输给阿根廷到阿根廷决赛。
1: 对，所以你看这届的这个南美球队其实也都很厉害啊。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墨西哥对阵巴西的时候，墨西哥肯定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在南美墨西哥战胜巴西的例子可是不少。那么对阵阿根廷的话呢，那可能再往后的话，那个就可能就更好看了。而且呢，就是这个球场啊，因为它海拔又高，然后天气又炎热，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讲的话的确是个挑战。这个
0: 这是主场之力嘛。
1: 对
2: 今天那个主场那一场，哇，太热闹了，
1: 而且那场
2: 现场的氛围太好了，
1: 而且那场比赛又推迟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有雷暴，而且比赛的过程当中好像也在下雨，就是这个天气真的是，就是对于南美的，
2: 估计也是热雨，
1: 对于南美的这个球队来讲，他们的这个主场之力和其他地方的这个主场之力是不一样的。他们这种主场，
0: 你如果主场作战的话，这个球员能够迸发出来的这个体能，是完全不一样。他受到那种像全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加油，你站到那个场地上，你的兴奋度
2: 都嗨了，
0: 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奔跑的速度也好，对于胜利的渴望也好，你能最后你都自己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我能够踢得那么好。所以在主场的这个氛围之下的话，我觉得墨西哥又是这么一个这么激情的球队，墨西哥就所以在这样的主场加成之下，真的很难说。即便碰到英格兰，碰到巴西，真的很难说。
1: 对，而且南美球队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要是打疯了的话，真的是什么人都能灭。我觉得是。
0: 对，
1: 好的。
0: 你刚说上来的三板斧，他如果对其他球队也上来三板斧都扛好了，一上来就领先，
1: 对，
0: 那真的就很麻烦了。对其他球队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尤其是三个东道主当中，这个墨西哥啊，的确是可以关注。

0: 住的，除了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这个传统的强队之外啊。好，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童森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啊，谢谢，
1: 谢谢童森，再见了，
0: 再见，
2: 拜拜。
0: 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才呢，有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方志传心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现在正在报名中。我们的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杰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更有感染力。培训之后还将与江苏台的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江苏省内的在读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电话号码是02586381062，86381063。
3: 七折，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餐饮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结束，最后呢还是送给大家一首歌啊，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非常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本次节目编辑方希、甜甜，责任编辑李冲、倪恩泉，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也提醒各位，我们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每天的绿鹰夜话。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阴，其中沿江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呢，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个别点呢有大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南京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2到24度，明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1到3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智慧物业呢正在成为民生落地核心场景。小区的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意、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管理的难题，如今靠人工智能就能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经过系统改造和功能升级，无锡火车站的南广场今天上午8点起正式恢复了进站功能。无锡火车站南广场、北广场这个双广场双进站口格局今天全面形成了，旅客今后可以根据行程和所在方位灵活选择进站的通道，通行的效率和出行体验将会显著提升。无锡火车站南广场曾经是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门户之一，承载了几代人的出行记忆。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

0: 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等呢，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今天正值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广深港高铁迎来了历史性突破。香港的西九龙至广州北站常态化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了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花都北广州的北站。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在湖南省的长沙市召开了全国建筑节能与建材推广应用工作推进会。会议要求各地要以问题为导向，锚定建筑领域的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稳妥有序地推进建筑领域的节能降碳，系统谋划绿色建筑产业发展，加大以绿色建材为代表的优质建材推广应用，积极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政策的覆盖面，加快保温隔热材料、高性能混凝土等新型建材研发，提升建材的保温隔热、防水环保性能，高质量推动城乡建设全面绿色转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今日秀》节目当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在他任职期间呢，美国与伊朗达成了核一问题的全面协议，这份协议本身就明文规定了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单方面退出了这一协议，导致了伊朗加大了核能力建设。奥巴马还抱怨称，如今美国政府花费数千亿计的美元打了一仗，可现实情况是像是回到了战前的原点，甚至可能更糟。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了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的名单。据了解，巴基斯坦政府呢当天向印度移交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的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的名单。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月1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称，乌军再次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此前，泽连斯基6月25号曾经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和早晨呢，对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的边疆区一座油库以及乌法市的两座炼油厂发动了打击。泽连斯基7月1号在帖文当中提到了，乌军还打击了俄罗斯的奔萨地区一处具有战略意义的军工设施，该设施参与研发和生产导弹武器的部件。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全省还是多降水过程，其中明天夜间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降水。明天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全省22至23度左右，可能会有些闷热。好的，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谢杰、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 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里查岗的工作，这每天只工作四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那么你会心动吗？近日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十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够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送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经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也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
0: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4: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也就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食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呀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进展啊，订单的升级啊，他会又说啊需要送礼啊，啊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啊，哄骗被害人不断的啊加大资金的投入，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啊，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0: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4: 凡是熟人带你做这种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啊，一律打个问号。第二，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啊，不认口头的人脉的私人关系。第三，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都不能当真啊，必须实地的核验。第四，坚决杜绝熟人办事、花钱请托啊这种侥幸心理。第五，不贪超额的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事，
2: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5: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5: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途却被
9: 在地铁车站有
5: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 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

0: 浅的地方自己
1: 是
0: 爬起来的，
1: 往这边游了是吗？
0: 对，是的，
1: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0: 对，游到这个就是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
2: 而在四年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他挽回了另外一名女孩的生命。那是在2022年的7月19号，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个2岁小女孩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的广告牌上。单位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个惊险的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0: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
0: 这个广告牌的声音？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广告牌上面。
1: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0: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2: 就在女孩二次坠落的那一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最终他稳稳地把孩子给接住了。
1: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一个腿滑了一下，
0: 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
1: 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也会受伤。这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
0: 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他就已经都快要掉下来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1: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1: 啊。
0: 对，
1: 这么巧。
0: 对，
1: 同事
0: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1: 对，
0: 都看得掉眼泪的那种。
1: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呢？
0: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0: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1: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0: 是的。
2: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那一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四年以后再次挺身而出，在成功救出落水女童以后，沈东他已经是

0: 体力竭了。
1: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2: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0: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血流不止。
2: 我上来之后呢，其实走了两三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1: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2: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1: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2: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1: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2: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1: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
2: 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0: 当时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这一幕，
1: 他们害怕。
2: 爸爸你走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1: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2: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1: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2: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呢。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我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吧，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1: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2: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1: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它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2: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同乡，我们这个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今年4月13号下午，山西宝塔山隧道里发生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毒烟瞬间吞没了整条通道，而途经此地的张建和乘客姚金所见状，当即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艰难驶离了危险区域。
4: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5: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

0: 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他。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车门关不上。
1: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0: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1: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0: 走了大概能有个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2: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健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健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0: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一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一点跑。
2: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1: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0: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2: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给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4: 这里边快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1: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5: 行，那我们走了。
4: 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3: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时候我就在那坐着，就是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2: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
5: 不是那个
2: 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是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6: 今年4月， 张健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张健说，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踏实务工，本分的做人。
7: 感谢大家。
8: 不能。
9: 事发一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健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10: 当年的想法很好，各方面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那个几个人给曹县争光了。
0: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9: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3: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个小孩就成熟了，就是说长大了，对于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说。
9: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0: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6: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我们记录
12: 一次换电仅需要十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的航运。国际方面的消息，央视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了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的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之后呢，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了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呢开展谈判时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的话，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3: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耕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曦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

0: 拥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楼上阴暗的阁楼间，男子的手指飞快地按动，滴答滴答，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响彻不断，最后戛然而止。男子摘下了耳机，长舒一口气，他的身旁是特务高高端起的枪。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延安，随着一封电报的接收，大家听到了战友传递的最后的讯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3: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2: 这是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情节片段。电报声音的背后，是一座座被秘密架起的革命电台。几十年前，正是他们的日夜不息，让红色电波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山野村坳，在一封封秘密情报的传递中，悄然扭转着革命战局。影片原型烈士李白同志曾感叹，这就是党中央的眼睛和耳朵。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纪念日，我们就来谈谈昔日那段艰辛而热血的过往里，红色的电波究竟串联着什么。1928年10月，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的周恩来匆匆赶往上海，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物色人选。被选中的正是当时上海南洋路路况学校大学部的土木工程系高材生李强。不久前，在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中，他凭借出色的学识和能力，成功自制出炸药和手榴弹，为起义提供了绝佳的武器支持。这一次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这是留守北平报务人员们接到的任务。当时敌人每天出动10辆吉普车流动侦查，为了安全，溢出的收发报一律密写，所有报务员不能参加群众活动，不去公共场所，不上影剧院，不看进步书刊，甚至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正是这样苛刻的环境中，一封封情报被送入解放区，报务员们和这三处电台一起立下奇功。北平解放前2-3个月，平津交通线被切断后，电报成为解放区和北平地下党联系的唯一手段。狡猾的敌方加强了停电和戒严，但在报务人员的艰辛努力下，电台坚持运作，几乎每天都会发出敌方军队调动、军用列车数量、动向等重要情报。1949年1月，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北平守敌企图留一条逃路，抢修出一处简易机场。然而我军对机场的炮击命中率不高，于是一次次观察计算后，报务人员们通过地下电台及时报告了炮弹的具体落点，帮助我军炮兵校正，终于成功用炮火封锁了机场，掐灭了敌人逃跑的可能。

0: 1949年10月1号，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升起，中华民族走过燎原战火，用热血和牺牲换来光明和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的报务人员从幕后走出，转身进入新中国的通信部门，用红色的电波再度承载起一个民族的成长和腾飞。不绝的滴答声穿透着岁月，串联起胜利和光明，飘向国人期待和瞩望的明天。带着遍体鳞伤，熬过了重重酷刑，从监牢里获释走出的党员李白这样说道：
1: 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0: 这位用生命守护红色电波的共产党员，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无线电工作者，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霞的原型人物。在李霞的身后，是像李白一样奋战在情报一线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红色电波永久不逝的背后，是我党工作者一次次无畏生死的秘密坚守。1931年，红军的无线电学习班建起，刚加入红军不久的李白被选中参与学习。让老师惊讶的是，这位原本天赋不高的笨小子竟然很快学会了技术，更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老师。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克农奉命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随行的李白自此隐藏身份，潜伏入危险的上海滩，用电台和敌人作战。为了掩人耳目，党组织安排李白和地下党员裘慧英成了夫妻，这对为革命组成的夫妻俩面对的是极为艰巨的斗争环境。当时夫妻俩每天的伙食费只有3分钱，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李白大把大把的脱发，邱慧英想到出去做工挣钱，却被李白严厉拒绝。他告诉妻子，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掩护电台。为了隐蔽，李白只能在天黑后在抬不起头的阁楼里工作，防止声音外传。即便上海的天气闷热如火炉，他也从不开窗。发报完毕后，常常都是一身湿透。冬天阁楼里无法生火，李白只能用冻到僵硬肿大的指头坚持发报，在滴滴答答的声音中一点点撕开敌人的封锁，传递绝密信息。然而1942年，日军还是通过对秘密电台的侦测发现了李白夫妇，二人随即被逮捕。为了从李白口中获得情报，日寇一连刑讯30多个小时，老虎凳、辣椒水、拔指甲，能用的残忍酷刑几乎用了个遍。李白咬紧了牙关，始终坚称这是自己的私人电台，没让日寇获得半点有用信息。经组织营救，李白获得保释，脱离牢笼的他拒绝了去解放区的提议，毅然继续投身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正在同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李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高官厚禄、严刑拷打，什么都没有让李白屈服。1949年5月7号，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英勇就义。3年前，在西峰集中营里，为了守护电报献出年轻生命的还有共产党员张路平。1937年，这位出生于四川的巾帼顺利打入了国民党反动派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领导地下党支部开展秘密斗争。在张路平和战友的努力下，一个红色电台突破荆棘，出现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机关中，如同利刃插入敌人心脏。在大家的配合下，一封封绝密情报传出，帮助党组织多次躲开敌人的破坏。不幸的是，党支部最终暴露，张路平等七人被捕，敌人多次拷打无获。1945年7月，张路平和战友们被押往刑场，途中他们高唱起了国际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0: 一次次的攻坚克难，一场场无畏生死的抗战，一份份豁出性命的坚守，和着坚毅的信仰，一同被书写在了那段过往，躺在了红色电波深处。方志传星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杰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最近呢，乌克兰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力度。6月18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的一座炼油厂遭遇袭击爆炸，浓烟遮天蔽日啊！相关的视频呢，也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莫斯科四大机场也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那么在这之后，乌克兰仍在持续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而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这个表示，目前俄罗斯呢已经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罗斯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那么普京还说，现在要采取系统性措施稳定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满足国内需求。那么俄罗斯已经临时全面禁止出口汽油和航空燃油，同时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全面禁止出口柴油。当地时间6月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罗斯将进口成品油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那么现在的局面啊，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国、石油出口国之一，俄罗斯竟然国内油不够用了，要从国外去紧急进口。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就这么如入无人之境的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这么大的杀伤？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说一下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突然这么勇吗？为什么能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呢？
3: 我觉得这几年所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其实在反无人机方面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当然也不光是这些在战争中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自己能够应对来自于敌方的无人机的这种海量的攻击。我们看到梅姨战争也好，俄乌冲突也罢，那么交战双方其实都是在面对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这种侵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应对手段的。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方面在战报上面宣称对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率90%以上，但实际操作层面你看看他国内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反无人机方面，其实只能说俄罗斯还要稍微强一点。但是俄罗斯本身的问题跟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一样，没有合适的反无人机装备，国土面积又比较大，那么防空这个缺口又很多，那么而且呢是国内的纵深的目标在对方的这种天基侦察、地理信息情报，那么甚至有些现在都已经不是军用卫星，用商用卫星就可以去看你的很多的关键的区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几乎都是事实上不设防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俄罗斯之前在乌克兰进行类似的打击，那么可能各方并没有太多的密集的报道。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在上升，俄罗斯感受到了之前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镜像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可能外部的报道越来越多，那么俄罗斯在承受自己的压力。但是其实俄乌双方都是一样的，在反无人机的这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好了准备。
2: 嗯， 所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您看来其实也很正常对吗？就是大家反无人机做的都不咋地啊。
3: 不可以避免，因为没有任何的国家做了这样的准备，所有大家拿出来反无人机的装备都是冷战后期应对，我们叫低小慢目标。但是低小慢目标通常指的是你比如说巡航导弹这样高成本的数量不那么大的这种类似的目标。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大量的这种

0: 自杀无人机，就是我们说小摩托。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小摩托在迭代上，俄罗斯还要快一些，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这样的目标，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去进行有效的应对，无论从装备的数量、专业部队的数量，包括你的整体的布防，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拉胯的状态。所以，在中东的美国基地、阿拉伯国家，那么跟俄乌纵深的目标，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的情况。那么对方用这样的东西打过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1: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啊，美国面对无人机的这种袭扰，都有点无奈，甚至有点就是束手无策了。那么更何况俄罗斯呢？对吧？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真的搞这种大规模的对本土纵深目标的袭击，俄罗斯真是有点这个防不过来啊。这也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像离克林姆林宫仅有15公里的莫斯科炼油厂，这个俄军都没有保住啊，这个乌克兰的袭击都得手了。那么从今年以来，甚至更准确来说，是从6月份以来，这个乌克兰啊，应该说一下子把这个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力度和打击目标的范围全部进行了升级和扩大化，对吧？靠近莫斯科这样的这个炼油厂都给你打，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乌克兰以前为什么不下这种狠招呢？
0: 首先是媒体在渲染突然，从来没有突然的情况。
1: 怎么讲？
0: 其实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就在反复的去报道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被拦截的数量的提高，包括我们说之前俄罗斯那些比较趋近于乌克兰的一些州，你比如说库尔斯克，那么包括哈尔科夫这些方向上已经遭到类似打击半年以上了。那么我们说，对于莫斯科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也不是说从6月份开始。你想想，这个红场阅兵在5月份的时候，5月初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规模的缩减？当时我们说是基于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威胁，很多人认为不会这样。但是你想想，之前乌克兰的无人机撞到克林姆林宫的这个周边的建筑上，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媒体在炒作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哎，好像是突然的，没有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能力的提高是近2到3年以来反复的加强，一点点摸索。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纵深攻击，我们说一方面当然也还是依赖于来自于北约的情报支持啊，天玑的卫星也好，包括星链。但同时呢，乌克兰现在自己在国产的一些型号 LPEFP2 啊，包括其他的这个 UJ 系列。那么它也是搞了很长一段时间，逐渐的建立起了产能，所以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突然的事情。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呢，这一轮的这种对对方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其实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么在5月初的时候，红场阅兵前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俄罗斯跟乌克兰还讲了几天的这个停火。那么其实，在停火前后，如果你真的关注的话，就会发现双方已经对对方境内的这种纵深目标，那么涉及到这个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进行了反复的攻击。那么现在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在这一轮，那么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向外界展示它的打击能力在迅速的提高，那么甚至希望能够借此去撬动整个的谈判跟舆论战。那么这个逻辑呢，我觉得也是，当然要得到来自于西方媒体的强力的支持啊。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之前在这个国内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能力的构建上面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弱点。那么另外，你像比如说克里米亚方向，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就是它在战线的重要的一个开阔的范围之内，都可能会遭到类似于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那种战场折断。那这些都会影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但是这个表现呢，也并不会改变说俄罗斯同样的在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大烈度打击的这一点。就现在双方，俄乌双方都是打对方打得很疼，但是一问自己的防御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在被打对方打中之后的反应就是，那好，我用更大的拳头来打对方。那么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说互殴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说实在话，在媒体的渲染上面，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很激烈。但是这种状态真的不是说今年，甚至不是说去年，是从24年开始就一直在向前不断的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1: 白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国内之前没。

0: 遇到这么明显的油荒啊，没有出现莫斯科的老百姓开车加不上油啊，对吧？那这难道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叫什么量变形成质变吗？能这么说吗？
1: 莫斯科的这几个炼油厂去年一年这个处理多少油国内没有概念、莫斯科的炼油厂去年处理了超过大概据说是100万吨的油，那么对周边的影响，我们说俄罗斯是这样的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基础设施被打击这件事情，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在应该说整个的面向欧洲方向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就被打击，那么那个时候听众说我之前没有感觉到，现在突然感觉的话，那么只能说在之前战争的这几年的话，那这些民众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因为很多的事情其实在俄罗斯也不是现在才出现。
0: 那么有人说啊，乌克兰这种打法有可能是参考了每一战争中伊朗的那种非对称的作战。白老师，您觉得能这么说吗？这样，这个问题呢，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深入的探讨，好吧？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屋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 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0。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屋辅酶 Q10， 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好帅。

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晷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0: 出新闻广播。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块9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 400-100-8910 400-100-8910。 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块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块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抓紧打电话 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 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您可以在大南京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在抖音您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和造成的这个结果。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乌克兰打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明显的燃油短缺，那么普京也承认了，而且普京已经说了，这个禁止出口汽油啊，为什么呢？优先保障国内。而且呢，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始从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成品油啊。那么可以说这个乌克兰打击确实出效果了。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呀，乌克兰是不是在美伊战争之后受到了伊朗的这种非对称作战的打法，然后呢也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思路，能这么说吗？还是说这事儿呢两个事儿是不沾边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说起来，到底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伊朗先在使用这种无人机的大量攻击的战术呢？还是俄乌战场先用啊？就是确实伊朗在所谓的小摩托啊、歼者136的研发上面，那么似乎是比较早的出现了。但是这个系统真正在整个军事领域被大家所关注，而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那么当然可能主要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那么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在遭到大量的俄制的天竺葵、非洲菊这样的无人机的打击之后，那么这几年一直在承受的压力的同时呢，在加强自己的国产无人机的研发。那么这里面当然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型号，刚才我们说 UJ2、UJ26、FP 系列，包括这个火点公司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啊。那么这些呢，应该来说，他们都是以一种相对比较低的成本，那么能够对俄罗斯纵深500公里以上的，就是我们说中近程以上的目标来进行打击的装备。那么这种打击呢，其实是要早于梅姨战争中伊朗对于这个整个中东相关目标的打击。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说乌克兰去学伊朗这件事情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乌克兰是在自身的工业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那么在缓慢的借助外部的支持，在一点一点去构建这种生产能力。那么现在这个产能呢，逐渐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它跟比如说星链这样的这个北约向它提供的一些信息化的这个相关的支撑体系呢，也融合的比较好。那么这点上其实也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体系的一个相对于俄罗斯的优势。
0: 嗯，
1: 那么当然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的这种大量使用无人机的相关的这种战果跟战力，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影响。
0: 嗯，等于说这个是一个战场规律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谁学谁的问题，对吧？
1: 不是
0: 啊。而且呢，从这个体系上来讲，伊朗的那个无人机的体系其实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体系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乌克兰是深度嵌入到北约的，包括卫星、包括通讯、包括导航的整个军事体系，对吧？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啊，也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现在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情况，这么的严重，那么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战果，能够逼迫俄罗斯做出什么让步或者怎么样呢？
1: 从军事角度来讲，乌克兰现在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本质上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装备，那么等于撤回国内，
0: 从前线调回去
1: 防空。对，它其实是要迫使俄罗斯分兵。那么这种行动呢，是不是会有战果？现在要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本身在防空反导、反无人机上面的装备数量就很有限。而且之前遭到了长期打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方面似乎也没有分兵的迹象，很有可能就是整体还是要靠硬扛的方式一点点扛过去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这种无论是在克里米亚还是在俄罗斯纵深的打击，他最后想要在战场或者是在谈判桌上起到最大的效果，他还要配合地面进攻。那么如果说乌克兰能够借由俄罗斯因为遭到空袭，那么战场的补给啊、部队的调动受限的情况之下，在俄罗斯原本兵力比较薄弱的方向上发动攻击，那么就像之前我们说克鲁斯克那样的突袭，

0: 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更大的政治上的声势，但是这个声势最后要起效果，就像克尔斯克战役一样，它还是要落回到乌克兰最后要派出部队在相关方向上进行坚守。那这个过程，乌克兰有限的精锐部队就要受到消耗。乌克兰现在能不能够受到消耗？而且我们说，在俄罗斯在乌东方向仍然在向乌克兰的这个堡垒带去进行慢慢的推进的情况之下，所以对乌克兰来说呢，就是这样的打击肯定会对自身的士气，对外界对乌克兰的整个的战况的判断造成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俄罗斯国内的动员，包括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是是不是能够影响最终的走向，这个我觉得还要配合其他的一系列的行动才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现在更多的还是因为宣传，因为这个就媒体的这种炒作，它对于战场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快的产生。
1: 嗯，那么潘老师，面对燃油短缺，您先跟我们说一下俄罗斯现在国内这个燃油短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呢？
0: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燃油短缺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俄罗斯有地下室有油的，有气的，但是因为它的油气的这些设施在之前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不断的遭到打击，那么俄罗斯现在的国内的油气的产能在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产能它还要为了维持它的经济，维持它的出口，所以它有很大一部分要用在直接向外输出，所以俄罗斯国内的这个原本能够用来在国内炼油的部分就有限。那么俄罗斯自身的炼油能力呢，其实之前是远远可以满足自己需要，但是在被攻击之后也不可能那么快的恢复的情况之下，那俄罗斯现在我们说它当然国内的这种日常的成品油的供应肯定是要受到一定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呢，想要解决唯一的途径就是现在俄罗斯说的反向，俄罗斯在想办法把输出其他国家的原油由其他国家完成炼化之后再输回俄罗斯。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俄罗斯在经济上会受到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它可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去解决它国内的燃油供应问题。因为对俄罗斯来讲，在它的这个能源体系受到欧美的制裁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乌克兰的轰炸之下去进行抢修，那么达到跟原来接近的这个炼化能力，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他想要维持尤其是面向欧洲方向的这种能源的供应，国内的成品油供应的话，他那必须要从比如说远东方向，或者是从比如说印度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向去想尽办法采购成品油。但是在整个全球因为美以战争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在上涨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俄罗斯现在从哪里能够买，那么以什么样的价格买，那这个其实应该来说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
1: 嗯，那么白老师，面对这个燃油短缺啊，它是一个其实是全面的社会问题，对吧？它可能我们说前线你坦克没有油你动不了，那么后方的我们的老百姓这个没有油，这个车开动不了，这其实影响的是一家的生计，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它深远的这个影响呢？会不会影响到社会对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以及俄罗斯的这种军心士气呢？甚至影响到俄罗斯高层对战争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的这种决策吗？
0: 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因为美以就是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啊，俄罗斯的金融，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其实受到的冲击已经经过几轮了。那些不支持战争的之前就不支持，现在的这些就之前支持战争的人，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转换方向，更有可能的是两个阵营那么各自变得更为激进。因为俄罗斯国内现在有一些民意就认为要以更强硬的手段进行报复，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那些不支持的之前已经不支持了。第二，就是你要镜像的看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方面遭到俄罗斯类似的打击，面临类似的困境已经几年了，那么乌克兰方面有没有退出战争呢？没有。就是即便在战争过程之中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说在媒体和在公开的场合很多时候大家的表示仍然是支持的。那这个里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很难讲，但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想把对手从战争里逼走，那么俄罗斯以这样的战术如果不能把乌克兰逼得投降的话，那么乌克兰方面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把俄罗斯逼出战场。这个是就是战略轰炸，它作为这个手段来讲，它想要取得

0: 全面的战果，那么可能要去结合其他的，尤其是在战场上的一系列行动。那么这个是有战略轰炸的这种战术开始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战争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国内的这种士气，它当然会受影响。而且俄罗斯现在明显要进行新一轮的动员，那么这个是考虑到这个战场的消耗。但是呢，并不会说改变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总体战背景之下的这种天然各方面的动员基础的对比。俄罗斯的人口数量更大，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更大，俄罗斯的军事体系更大。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困境，俄罗斯现在应该来说也在逐渐的感受到。但是这种感受呢，我想也不会说让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不可能。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肯定的逻辑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在增强的情况之下，那么就更要对对方进行有效的消耗和打击。所以我觉得对于俄乌双方来说，之前有一个说法叫做谈判的窗口不会永远打开，这句话是没错的，就是双方对纵深的打击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敌意跟仇恨，那么这种敌意和仇恨最后会绑架整个叙事的。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围绕着乌克兰对炼油厂的袭击，俄罗斯方面呢其实也在想办法去进行回应啊，包括反过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又是加油站限购，又是从别的国家赶紧进口一点成品又应急等等。那么您怎么梳理和解读这些举措，这些措施效果怎么样呢？
0: 首先俄罗斯方面如果不能够解决国土防空问题，当然这个俄罗斯其实确实也解决不了，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那么他现在当然五月底的时候，俄乌双方都在用就是民间的企业出钱出人去搞民间的防空反无人机队啊，这个都双方几乎同时间搞了这样的组织。那么这个是一个杯水车薪，但是也还是算一个动作。那么我觉得从其他地方去这个进口燃油啊，这个事儿，因为俄罗斯周边呢还算是有一些有比较强的这个石油炼化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个方式能不能实现，那么包括从哪个方向来完成，我觉得还是有些可能性的。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民众现在感受着乌克兰民众已经感受了几年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双方在战场之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之中，能够获得什么之前获得不了的成果吗？我个人觉得很怀疑。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讲俄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尽快的停火止战就能够避免一些无谓的消耗。那么现在其实双方就在对对方进行无谓的消耗，那么大家都在用无人机打击对方，大家都在承受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然后大家都觉得这种方式自己能顶得住，对方会被迫的在谈判桌上投降，那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那么真正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欧美国家并没有在战争之中，那么俄罗斯我们说之前的这个生产也好如何也好，那么他们现在也觉得很无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大家只能说是徒增伤害了。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普京最新一个表态，6月28号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这个话怎么解读？从具体的这个时间点来讲，这是现在俄罗斯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那么从整个宏观的战事来讲又怎么解读命运攸关这个词儿呢？白老师，
0: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的判断，它仍然是像之前对俄罗斯高价值目标的打击判断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本质上是北约跟乌克兰联手在进行攻击。你说是乌克兰想打俄罗斯国内的这个能源设施，还是北约想打，这个说不清楚。乌克兰单纯靠乌克兰是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么它的关键的指控目标的这种选择，包括他的这个过程中的中继制导甚至末制导几乎全是北约向他提供。那么这个从俄罗斯角度来讲，那就是北约在打俄罗斯啊。那只不过是双方没有在真正的进入战争，或者叫一个代理人战争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俄罗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呢？包括现在有些人认为乌克兰在比如白俄罗斯方向的这种调动，那这些俄罗斯肯定是要承受压力。而且从战争的角度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一方耗尽之前肯定还会进行地面大规模的战争，克里米亚方向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方向的决战是难免要出现的。那这个时候俄罗斯那现在想要 维持现在的态势，甚至取得更大的优势，那就需要。

0: 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在这个就现在不可能就停下来，而且俄乌双方也都不觉得对方会停下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是准备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那这种坚持本身再加上外部北约跟俄罗斯博弈的一些重叠，那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的这种态度，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可能还是要以咬牙硬扛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种咬牙硬扛本身就跟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一方面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能够迅速取得优势，但是现在说就停下来，就把之前获得的让出去，也不愿意。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只能是坚持。这个就是战争之中双方现在仍然处于我们讲战略相持阶段。那么如果想要结束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就必须要有一方或者是两方都彻底被耗尽，那这个才有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
1: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普京，报道是这么说的，建议啊，说这个俄乌不要互相袭击纵深目标。有网友就说了，这是不是那本来两边都互相打嘛？是不是你被打得受不了了？你说，哎，咱们别互相攻击这个纵深目标了，能这么说吗？还是有别的解读？
0: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也是个外交的方式啊。那俄罗斯说不打了，乌克兰能同意吗？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乌克兰跟俄罗斯要求，俄罗斯不干；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要求，
1: 那人家也不干。人家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无人机上是有优势啊，对吧？
0: 不可能，现在是俄罗斯仍然在产量上有优势
1: 啊！
0: 但是是俄罗斯之前并没有遭受这样的打击，是俄罗斯觉得这个是单方面的。你现在是等于双方都在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也防不住对方。那这个状态之下，就是说白了，俄乌双方。那当然都是感受痛苦，但是俄罗斯的最大尴尬在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很关键的生产都在乌克兰以外在进行，那这些目标俄罗斯是没法打的，因为他们在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所以俄罗斯现在觉得很尴尬，就等于俄罗斯在单纯的被北约支持的打击在单方面攻击，所以俄罗斯国内也在觉得很大的压力。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要进入到战争，这些都是难免的。必须要承受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你现在说停火能不能停，愿不愿意停？那么俄罗斯方面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继续在乌东缓慢的推进。那么同时呢，去警惕的看着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像比如在克里米亚或者是在白俄罗斯方向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因为最后我们说双方不能够把一方的地面的作战主力耗尽，让一方在地面作战中没办法维持的话，都不会说在谈判桌前进行大幅度让步的。那么现在大家的要价相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没有一方的大幅度让步，那想要谈出一个结果难度很大。
1: 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怎么发展？在俄罗斯遭受了这种在能源上的紧缺，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之后，这场战争您觉得会受到哪些方面的这种形势的改变呢？
0: 俄乌冲突本身就是北约。

0: 但是这个支持的力度跟欧洲，那么可能朝鲜方面提供的人力资源比较大，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不如欧美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崩溃，我觉得不能。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俄罗斯如果真的局势愈发的不好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获得强力外援，这个也很难说，这个同样是个变数。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双方在没有特别大的一方撤出，或者是特别强大的一方加入的情况下，仍然会面临一个死局，就是谁对谁都不是彻底的优势，都还是一个相持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本身就是原本力量对比的那个天平。那现在如果这个天，我们说天平不发生一个彻底，
1: 现在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0: 再发生变化，但没有逆转啊！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还觉得自己能撑得住啊！你必须要有一方说，我撑不住了，我在战场上已经彻底不能够支持了。比如说乌克兰的堡垒线被俄罗斯打掉，那或者说是乌克兰，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发动地面行动，俄罗斯根本没办法进行防御。那这个我们讲就是可能战场的天平彻底逆转。现在并没有，整个战线的状态就是大家都在缓慢的推进、前进或后退，大量的进行消耗。那这种的，只能说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只有到一方或双方耗尽，那么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在谈判桌上面，大家谈个一年半载，什么也谈不出来，在战场上继续消耗，那个才有可能是，就是跟之前的一些局部冲突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的燃油短缺，不会在短期内起到一个直观的、很明显的把俄罗斯逼上谈判桌的效果，对吗？
0: 我觉得俄乌双方本身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让我谈我就谈，我其实也知道不应该再打，但是你让我就是比如说大量的去付出代价，我又不愿意。
1: 嗯，我的意思就是现在俄罗斯遭受的这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损失，不足以逼迫俄罗斯做出一些让步，或者说有更积极的意愿去谈判妥协吗？
0: 我觉得很难
1: 啊，还不够。
0: 如果说俄罗斯方面愿意的话，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会是什么态度呢？就是俄罗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其实也是很有这种自信的。
1: 嗯，
0: 就是你说他遭到了国内的一些打击，就像之前打击乌克兰那样打击之后，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不打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并不特别大。俄罗斯方面现在就是我看到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这个媒体的，包括一些这个舆论领袖的态度，反过来是认为要报复的更激烈，
1: 哦，
0: 就是要打掉乌克兰的相应能力。
1: 我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了，甚至有极端强硬派说，你要不然就搞这个核武器吧，就是用更升级的这个手段啊。
0: 但是这样的方式也仍然没意义啊！你用核武器能解决什么呢？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就是其实说实在话，就大家处在僵局的情况，本身是因为整个的力量对比就是一个没有说谁彻底压倒谁的状态。
1: 对，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节目开始，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主要内容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我觉得是一个慢性病，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着重去怎么在意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血压。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有了高血压之后会觉得我只要去正常吃药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我只要这个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就没有问题。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关注到血压的这个稳定我们怎么去正常的，或者说怎么去关注这个血压的波动然后在哪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去请医生关注一下这个血压的调理是否正常包括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可能最初有高血压是因为比较可能身体有点肥胖啊，那我是不是健身就可以把血压降下来，到底要不要服药这可能都是现实当中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方源副主任医师来答疑解惑。我们就要关注到血压高了到底该怎么去管理哈。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和专家对话。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就有这个名医坐堂正在互动的话题。我们预告了今天的主题，刚才讲到的关于血压管理的主题，以及我们今天的邀请的嘉宾。大家如果有相应的一些问题需要留言请专家解答，现在就可以在大蓝鲸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坐堂的板块。
5: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 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民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身体没感觉，血压却高了，高血压是如何定义的？长期只开药不复诊行不行？血压正常了能停药吗？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方源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方源方主任。方主任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4: 方主任，我们今天讲的是血压的管理哈。可能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说到疾病的时候，会感觉好像有一些可能听起来比较严重的或者说比较突发的一些疾病，大家会更加的在意和重视一些。而像高血压这样的病症的话，我们好像常常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嘛，你只要吃药就行了，好像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很需要去重视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受是不是这样，就是您在日常比如说门诊的接诊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患者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6: 是的，是的，就是随着一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进程的加速啊，就其实高血压已经是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病。那么在中国呢，其实半数以上的老年人群啊，他都有一个就是高血压的一个疾病。那么尤其是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可能会达到了2/3的一个人群都患有这个疾病。所以的话呢，今天我就非常高兴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来简单的讨论一下血压的一个全程的管理。
4: 好的，您说到80岁以上2/3的老人可能懂，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头晕啊什么的，没有这样的任何症状。可是我比方说去体检，或者说我其他问题去就医的时候一量，哎呀，血压高了。那怎么会这样？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到底，我们作为正常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怎么能够发现我有高血压？这高血压是怎么定义的？
6: 好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身体没感觉，血压却高了。这个呢，在我们高血压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很多人啊，他可能是直到体检，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中风啊，或者是出现了肢体的偏瘫了一些神经症状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一个血压早就超标了。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中国高血压的一个防治指南呢，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我们不仅仅是看一次测量的一个数值，我们还要看我们测量的一个场景。那么可能主要分为以下的几种情况。那第一个我们最常用的是

0: 什么呢？就是诊室的一个血压，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没有吃降压药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到了医院，然后由医护人员或者是诊所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那么记住，就是有一点啊，这就是非同日我们三次测量的一个诊室血压，然后收缩压呢高于了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那么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收缩压和舒张压它是一个和或者是或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只要有一条达标了，比方说我的收缩压达标了，或者是我的低压达标了，或者是两者都达标，我就可以诊断高血压。那么现在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健康关注度都是明显增加的，那么我有的就是患者，我就会在家里来进行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那么我们在家里测血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我在家里的时候情绪是比较放松的，没有在医院时的那种紧迫感，然后呢就可以排除我们的一个白大衣所产生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在家庭自测的时候标准会比在医院测的时候要略略低一些它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收缩压高压是在135毫米汞柱，然后低压舒张压是在85毫米汞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患者他会说，哎，那我一次测的一个血压我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反映我全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病情变化，那么他就会到我们的医院里面或者是到诊所里面去开具一项检查，就是老百姓知道的，我身上我背一个盒子，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讲的一个叫动态血压的一个监测，它是可以监测我们24小时的一个血压，那么这是我们评估全天血压波动的一个金标准。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诊断标准就会比上面更加细致，24小时的一个平均值我们要超过，收缩压是130，低压是80毫米汞柱，白天就是我们清醒活动状态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晚夜间睡眠状态的平均值大于等于120/70毫米汞柱，我们就可以作为诊断了。
1: 您给了非常具体的这个数值啊，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在诊室啊，我留意到您说可能不是同一天我们测量三次啊，这个高压大于等于140，低压大于等于90。如果是自己居家测的话呢，就是135和85，大于这两个数值。那动态的话呢，就是130和80。那白天和晚上还有一些不一样哈。就是其实这几个就是居家也好，诊室也好，还有动态血压也好，实际上他们都是可以，我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可以信任的？就看你采用了哪一种测量的方法。
0: 对，这几个指标都是可以信任的，而且尤其是什么，它只要一项达标了，比如说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当中只要有一项达标，我们就可以认定了。
1: 就是不管是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只要超过了这个数值，那基本上就是高血压了啊，不是说两个都得达到一个超过的状态。那好，那我们接下来想问问这个方主任啊，就是可能我们也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哎，他高压还挺正常，低压高，或者说反过来高压高了，低压是正常的，像这样的情况，就是他的用药是不是有会有不一样？
0: 对，那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老年人群当中出现这种高压和低压当中只有一项是达标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的一个用药确实是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当中，我们很多老人就会提到一个问题，哎，我就是一个高压高，就是我们的收缩期的一个血压高。然后尤其是在70岁以上的一个老年人群当中，90%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啥，我脉压差大。就是我的高压和低压差距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有一些药物的一些选择，比如说首选的药物啊，它就是一个钙离子的一个拮抗剂，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讲的某某地平某某地平，比如说氨氯地平啊，然后硝苯地平啊，某某地平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利尿剂的一个使用，那这两类药物的话呢，对收缩压的一个降压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然后适合一些脉压差比较大的一个人群。那么同时呢，因为老年人啊，他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它可能会有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情况。那么比如说在合并一些像有冠心病或者是心率偏快的，我们还会让它加一些贝塔受体的一个阻滞剂，比方说是某某洛尔啊等等。那么总的一个用药原则就是说，我们是从小剂量开始，缓慢平稳的一个降压，然后要监测血压，然后逐步调整用量，那严格的就是不要快速的一个猛降。如果吃的药物以后啊，咱们的一个舒张压低于了60毫米汞柱，就是我们的下限。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头晕啊、乏力啊、黑蒙啊这些，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减量的用药，甚至是要停用药，然后尽快到医院来进行一个。

0: 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比如说高血压它合并了肾病，然后呢，这个肾脏好像是心脏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怎么去用药啊？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你用药的大原则是缓慢的、平稳的去降压。那如果说你吃降压药，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要及时的去就医的。既然您提到了，就是说可能高血压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就是怎么样去用药，那么还想请教您啊，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您看像这个糖尿病啊，特别是用药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一些肾病哈。那如果说有合并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从这个管理上来讲，药物管理上来讲，它会有一些什么样大的原则吗？因为我们也就最近也看到一些这个提醒哈，就是一些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年人的用药，它可能有一些原则，比如说一天吃药不要超过多少次、多少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的管理原则是什么样的呢？ 然后高血压呢，像我们的糖尿病，然后前面还说到的像冠心病等等，因为老年人他不会，往往不会是一种疾病，他会是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管理。那么最主要我们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个体化的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合并症的情况下，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血压 那么降在130毫米汞柱，比如说像有糖尿病的病人，比如说像有冠心病的，那冠心病的话，他可能还要把他的一个静息心率给他往下降一降。那对于有肾脏病的话呢，他同时有一些像患者有尿蛋白的一个阳性啊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们对血压的一个控制会就要求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对于一些高龄的老人，还有一些衰弱的一个老人，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放宽。 这个放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血压可以控制到我们的一个及格线，就是140/90，那避免一个低血压的一个发生。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的一个选择，那么优先就是选择我们的沙坦类和普利类，就是我们讲的某某沙坦和某某普利。那么这些药物呢，可能会起到一个保护肾脏、减少蛋白、改善心脏重构啊，以及糖那个包括像肾病啊、冠心病啊这一些靶器官的一个损害。同时呢，就是说像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 服用普利类的药物，有一些干咳，那我们把它可以换成沙坦类的一个药物。第二个呢，如果一种药物血压控制不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联合。那么联合的药物呢，尽量是选用一些长效的一个缓释的一个剂型。那么同时有一些患者可能还有一些心脏的病，像心功能不全、心衰啊，还有包括像冠心病，前面说到的心率比较快，那么我们再酌情再添加一些，比如说像
1: 泌尿剂啊，还有一些像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病的一个共管，我们不能只强调降血压，还要强调各对它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监管。那么我们再往下扩展一下说，就比方说像有血糖的一个患者，那有血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控制他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然后因为高血糖本身可能会对于我们的一个血管有一个硬化，促进它的一个硬化之后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但是如果对于 年龄特别大的或者是病程特别长或者是有发生过严重低血糖反应的，我们可以对他的一个血糖稍微有适度的一个放宽。但是对于一般的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要求他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是控制在7以内的。那同样的，对于血脂，那血脂如果有一些合并像脑血管问题啊，或者是像一些冠心病基础病的，我们对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也是有所的一个控制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比如说像一些高冠心病 脑梗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会对他评估有没有出血风险，加一些抗板的一个药物。那最主要的话呢，就一定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不是说我吃了药了之后我就没事了，然后我还要定期的对一些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像心脑肾啊这些，还有血管，积极的一个全面的，至少每年吧要去做一个评估。
2: 方主任，因为刚才您说这一番话，我觉得信息量是很大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那我想，可能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差不多，我们可能不能记得那么的细致，但是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如果是高血压合并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控制血压的时候，这个血压的标准它也不是很刻板的，说是必须控制在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可能针对 不同的患者，他血压控制的目标会有所不同。另外，可能不同的这个合并的这个患者啊，我们会关注的事项也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在降血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关注到 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值，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方面哈。那您提到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能要联合用药嘛？那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是这个高血压合并了其他的疾病哈，那他可能要联合用药的情况下，那么会不会也存在，比如说我用药，但是他的血压降得并不理想？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就是我们也会在临床上哈，会经常碰到有的病人，我吃了第一种，然后血压控制不好，我又往上加，逐步甚至加到了3种和4种以上的一个就是降血压的一个药物，对吧？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血压不达标，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评估，还要进行一个排查的。那比方说，首先我要看一下你吃的药物的一个数量和种类，就是你有没有吃到，比如说我们讲了吃重掉了，就是同一种类型的药物它吃了2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不是每一种药物都达到了它的一个最大的推荐剂量，或者是我作为患者我能耐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剂量。那么还要我进行一步一步的排查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引起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是不是我经常有漏服啊，或者是断断续续的一个吃药。然后还有一个比方说我每天测量的一个血压的方法是不是准确的，有没有比如说我是安静的坐了5分钟之后我再进行测量，我每天测量的时间段是不是相对固定。那除此之外，我有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比方说我有没有严格的对我的一个饮食进行控制啊，我有没有熬夜啊，或者失眠啊，或者最近我有没有情绪的紧张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男性的一些患者或者是一些肥胖的患者，他晚上可能会出现我们的打呼噜或者是憋气，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同时我再排查一下我有没有可能会吃上一些影响我血压的一个药物，比方说最近我有没有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由于疼痛啊我吃了一些止疼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我都排除了以后，那我再排除一下可能会导致的疾病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如果是我年轻人哈，我突然出现了一个就是血压急剧性的增高，并且我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个诱因可以排查的，那我一定定期要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像深动脉狭窄啊、圆泉啊、然后甲亢啊等等突然的这种升高难以控制的，我必须要进行一个筛查。那么第三步，我就要对我的一个目前的用药方案进行一个优化，那保证我所有的药物就像前面提到的我有没有到足量的用到，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我患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耐受的一个剂量。那么对于一些就是尤其是刚刚前面讲到一些难治性的高血压当中，我们的利尿剂是必须选择的，我有没有把它添加上去。那对于一些就是千年的一个高血压，然后比如还有像醛固酮升高的，我有没有给它加入一些抗醛固酮的药物啊，还包括最后就是说我有一些药物是不是可以调整到其他的某一个时间点去服用，来控制我一天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我可能就要对我进行一个动态的血压监测，就像我前面讲到的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然后再对我的一些心脑肾眼血管的一个靶器官进行评估，然后最后的话如果还是控制不了，那我可能就要去专科的一个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诊疗。
2: 其实照您这么说，那这个血压控制不理想，实际上干扰因素还是挺多的。一个就是你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你这个药是否对症，然后用的剂量啊、种类啊是否合适。那除去这个，其实还有那么多的影响因素。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是高血压患者的话，其实对自己的，我想一个是服药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其实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假如说出现了一些血压不稳的情况，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问到的，我觉得可能会问的比较多，那你其实对自己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好跟医生去沟通哈。那方主任还想请教您啊，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形，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刚刚有了高血压的这个朋友啊，他开了药，吃了这个药之后他血压降下来了，那可能他就觉得万事大吉，我以后就按照这个药量我去服用就行了。那高血压他是需要去复诊的一个病例吗？如果说他要去复诊的话，他多长时间应该要去复诊一次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血压控制的还挺好的、挺不错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就是至少每3到6个月做一个复诊。同时的话呢，就是每年我们把前面完全强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靶器官损害的这些检查给完善。那么如果就是说他最近我血压有频繁的波动了，那么1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复诊。
2: 靶器官损害是一个什么概念？
0: 靶器官损害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它可能会悄悄损伤我们的心脏、脑、肾脏、血管等重要的一个靶器官。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说，我 体检的时候发现，哎，我的有心室肥厚，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脑血管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一个脑改，缺血性的一些病灶，比如说我们的肾脏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像血管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弹性啊功

0: 能的一些减退啊等等。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每年都要去做这个靶器官的相关的检查，是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是常规体检都会检到的项目吗？还是说我们自己得要去着重的去关注哪几个项目？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都要去，还是跟医生说我因为有高血压，所以我想做一个相对的体检？
0: 对，就是最好的话呢，还是跟医生就是特别沟通一下，就是我有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疾病，所以的话呢，我希望对高血压的靶器官的一个损害进行一些定量的一些筛查。
1: 好，就然后我们高血压患者每3到6个月最好能够去复诊一下。
0: 对，
1: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我自己身边就常常会听到某一位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这次查血压有点高，哎呀，那我要改善我的生活习惯，我去每天跑步啊，我去锻炼，让自己稍微瘦一点，我觉得血压可能就能够降下来。然后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一段时间真的每天晚上去锻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次再去检查，发现血压很高，医生都不让他走了，你必须住院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人他可能吃了这个降血压的药之后，他也觉得，哎，我可能饮食啊、睡眠啊各方面我调整了，我试一试，我停药以后，哎，会不会这血压就一直正常了？我以后就可以摆脱高血压的药了。这两种情况您会怎么看待？您在门诊上遇到过吗？
0: 我们也会碰到过，尤其是一些就是像您说的刚刚发现这个血压升高，或者是一些轻度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那他可能就是说通过他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善之后，他的血压开始逐步的降至正常。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不要轻易的一个停药。为啥呢？就是第一个，血压降到正常，它是一个药物持续作用的一个结果，它还没有等于我这个血压它已经根治掉了。擅自停药以后，我可能药物通过一些代谢之后啊，它可能代谢完了，然后回头我的这个血压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是一个反跳，那么可能会诱发一些急性的一个心脑血管事件。那么可能会还会有一些少数的轻症患者，就是尤其是突发的，或者是他经过了严格的一个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我们讲了减重、限盐，还有配合了适度的一个运动以后，他的一个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了，那么可以在医师的一个指导之下逐步的进行减量，那慢慢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最小的一个维持剂量。那么极少数的人呢，他可能就是通过一个停药观察，那最好的这些情况呢，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医生的一个监控之下进行，不要自己擅自的一个停药。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血压可能是由于最近比如说我有一些疾病发生了疼痛，那或者是一些熬夜，或者是由于一些情绪啊精神因素诱发，那诱因去除以后，他血压在监测之下他可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水平，那他可以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停药。
1: 也就是说也是要经过评估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减药或停药的事情，一定是跟医生沟通，医生指导你这样去做你才可以。不然的话，我听您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擅自停药，它会出现这种反弹，而且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的状况。
0: 对，是的，就是最好是在我们的一个严格的监测一个血压的一个情况，是一段时间它都比较平稳以后，然后在我们的指导之下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减量，然后做到一个维持，然后再进一步评估。
1: 就是，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信息，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或者说自己自身的一个调理啊，这个那可能你可以减药，但是这一定还是有个前提，就是医生的指导，这很重要。那方主任，其实我们还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季节的变化可能啊也会引起血压的波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这个调整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老患者他可能自己有把握啊，他说我自己可以调多一点少一点或怎么样，那这个建议吗？还是说我们要到医院去？
0: 我们也是优先建议在医生的一个评估之下进行一个复诊。就是您说的这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第一个他是病程的比较长了，可能对自身的一个情况他可能也就比较了解。那么但是呢，就是因为血压它是有一个波动规律的，比方说啊，就是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它气温比较低，那血管是收缩，它血压普遍就会有一些偏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药物可能会要适当的一个增加。那么夏天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血管扩张，它血压可能就逐步的往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的药物呢可能会酌情的一个减少。但是呢，如果我们自行的比如说大幅度的加药或者是减药，它加药可能会导致血压一下子的一个就偏低，然后导致我们的一个脑血供不足。那 夏天的话，如果突然一下，比如说减量减的比较大，或者是突然的一个停料，但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血压的一个反弹。
2: 嗯，
0: 那么。

0: 那么如果他的一个持续的在110以下，同时他还有一些症状，比方说他的一个心跳加快，比方说他的一个心跳加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连续7天记录我们的一个早中晚的一个血压，带着这个血压的一个记录给我们的就是主管医生去看，然后医生呢就是根据你的一个血压记录的一个情况进行药物的一个剂量的一个调整。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像夏天，那夏天的血压总体的情况会比偏低一些。
1: 确实会因为季节而波动，可能也确实需要调整，但是最好呢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我觉得要特别留意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那种感受，以及我相信高血压患者家里肯定都会有那个高血压的那个测量的机器，你一定要去多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方主任可以给我们揭秘一下，80岁以上老人有1/3是没有高血压的，留到最后讲，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80岁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人年龄不断的往上以后，这个血管啊它是慢慢的在变脆还是变硬是吧方主任，就是它可能就是血压就是慢慢的会升高的，那为什么到了80岁的时候这一部分老人他依然可以血压比较正常，保护的比较好呢？
0: 对，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一个生活干预，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说，像对于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呢，就是饮食上面结构上的一个干预，那就是说严格的限制我们的钠盐的一个摄入，然后以及补充的钾。那这个钠盐摄入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一天的一个食盐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对吧？这5克以内大概是多少呢？就是咱们一颗血压蛋的一个量。然后
1: 所以好多老百姓就会讲说啊，原来只有这么少一点，就是说你可能我这头在夏天，比如我们就喜欢吃一些重口的嘛。您这样讲，我就想笑了。为什么？因为端午节刚过，可能家里冰箱里还都有咸鸭蛋。那有一些朋友，像我自己，我家里的长辈，我父母他可能早上的早饭是什么呢？一碗粥，一个咸鸭蛋，然后再搭点其他的。那一个咸鸭蛋其实就是你一天的可以吃的盐的摄入量了。
0: 对，就是你一天的份额在一顿你就给吃掉了。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一手抓着盐，一手抓着酱，那这是不可取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就喜欢吃一些什么腌制的小菜啊，然后还有一些加工的肉制品啊，还有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吃的一些外卖啊，这些呢都是隐形的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个食物。那么我们在平时的一个烹饪上面呢，可以就是酌情采用一些比如说像蒸啊炖啊等 代替那些比如说腌制啊这一些，那么盐呢上面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低钠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钾的一个摄入。那钾呢来源于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新鲜的蔬菜瓜果啊，还有一些像豆制品菌菇当中也有。那么就是稍微要酌情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患者他已经出现我们的一个靶心管损害，比如说像有肾脏的这些肾功能不全肾损害的时候，他的这个补钾要遵循我们的那个医生的一个医嘱。
1: 然后呢，
0: 对于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热量啊，还有一些就是像脂质的一个摄入，那我们尽量就是说减少一些，比如说饱和脂肪酸，什么反式脂肪酸，还有一些添加糖，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些含糖的这些饮料啊，这些可能还是要尽量减少它的一个摄入。那么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像深海鱼啊、坚果啊等等的一些摄入。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和降低这些代谢性的一些高血压发病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些酒精方面。 那酒精方面的话，就酒精的含量和血压，我们这是呈正相关的，所以就没有，对，尽量不要就是说能不要喝酒就最好是不要喝酒，尤其是度千万要杜绝一个酗酒。对，然后对于像他们的一些体重呢，还有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工作的人群，他可能会有久坐，对吧？然后办公室人群他都会有久坐，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尽因为我们的超重啊、肥胖啊，都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那脂肪组织本身它也会分泌一些炎症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增加我们的一个交感兴奋发生这些胰岛素抵抗，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压。那么所以我们就要科学的一个减重，那么把我们的一个体脂率就 BMI 指数维持在24以下，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有效的一个控制这个超重啊、肥胖所带来的一个风险。那么现在其实是有研究证据表示的，就是说我们每公斤下降的一个体重啊，它是可以降低一个毫米汞柱的一个血压的。然后可以使一些，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一个高线啊，或者是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血压，可以逐步逐步是降住的一个正常，就是可以显著延缓这种正常高值的一个血压，可以进展为高血压。那么第三个就是合理的一个运动。 就是每一个星期啊都保证一些就是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大概是每一次在30分钟左右，然后一个星期大概在5次，那么分5次完成，不勉强。那么每一周的话呢做2次的一个抗阻的一个训练，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在今天，比如说我的血压控制的不太好，你比如说像 收缩压它超过了160或者是舒张压它超过了100的时候，那么今天你的运动可能就是要暂缓。然后在我们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呢，那么尽量避免一些比如说突然的一些大负荷或者是爆发力的这种运动。对，然后像您说，我说就是说在血压不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做这样的运动了。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个人群，那可能就是每一天围坐就是1上午或者1下午，那么我们尽量间隔，我们每小时都起来站站，然后不要久坐，减少我们的一个静态的一个负荷。那么这4点呢，就是说还有对一些就是烟草方面的一些管理，就是尽量的话呢就是避免就是一手烟和二手烟对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以及血管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影响，那么尽量就是戒烟，远离一个烟草暴露的一个环境。那么 还有第5点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到的，有些人可能他是由于最近的一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情绪因素或者是睡眠不好，他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血压会升高，那么尽量保证我们每一天都有7到8小时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睡眠，那么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比如说情绪啊认知的一个就是调节，那放做一些放松啊呼吸的一些放松训练。然后如果还是就是特别睡不着， 那或者是情绪的一个因素影响你的一个睡眠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临床的一个干预。那么最后的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成年人就是一定要每一年做一次规范的一个诊视血压。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或者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比如说超重啊、血脂的异常， 那么你至少半年就要去做一个监测。对，好，您这个方准讲到了，就是血压，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就是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血压啊。您讲到了在饮食方面要控制钠盐的摄入，然后这个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 戒酒，不要喝酒啊，这个对对对血压是有保护的。然后呢还有您讲到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运动啊，一周可以有比如说5次，然后每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可能这个但是要留意，如果你血压已经是有一些波动了，那就要注意，如果是在高血压比较波动的情况下，不要去做这样的运动。还有您讲到我们要不要去接触一手烟也好二手烟也好，如果是烟民的话你就戒烟吧。就是对我们还要去关注到自己的这个体重体脂的情况哈。非常感谢方主任给我们做介绍，我们有一位听众希望啊，他在表扬我们这个感谢方主任，他说今天这个方主任介绍的非常好，他说我也是高血压病人，病史也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去做过复诊，今天长知识了，可能接下来希望啊我们这位听众可能就要去复诊了是吧。好，方主任，我们再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 有一位听众43，他说我43岁是男性啊，说我在1个多月前呢发现血压有些高，高压还好120多，低压90多，心率90到100，感觉心慌的厉害，头闷，说最近呢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心脏彩超没有问题，24小时动态心电图也没有问题，甘油3酯有点高，他说我平时呢工作压力大，下班照顾孩子的起居和学习，特别是孩子的学习一提到啊我心里就发急，他说我需心理科也看过了，医生说我有些焦虑，我的睡眠呢还可以，但是每天睡眠时间也就不到7个小时，他说我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吃降压药了，降压药吃上了是不是就不能停了。 说到学习的时候，方主任，我发现您也笑了。对，他的可能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因
1: 记录下来，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把这个记录本带着，然后描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可能要做调整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方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方主任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每周三的下午。
1: 好的，
0: 诊断院的本部，
1: 好的，
0: 本部老年学科，
1: 谢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谢谢方主任，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谢谢。 再见。嗯，好，我们也再见。

0: 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呢是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方源副主任医师。方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三的下午。
1: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

0: 像是什么东西馊了，又像臭掉的酸菜。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发出臭味？喷点香水能掩盖吗？如何避免呢？一起来看看。首先，阴干的衣服为何臭臭的？阴雨天气洗完衣服之后，空气湿度大，当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状态下，就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时只要有一点养料，比如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等，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很多人可能会疑问，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皮脂、皮屑？难道是没洗干净吗？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洗衣机长期使用而没有定期彻底清洁和消毒，在洗衣机的内表面也会产生生物膜。我们每次洗衣服，即便已经认真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百分百地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潮湿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适宜的温度，简直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产生的代谢产物有令人不悦的臭味。这也是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难以名状的臭味，并且久久难以散去的原因了。所以下雨天洗衣服可以偷个懒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洗洗晒晒当然要看看天气，尤其是要洗床单、被套这种大件的时候。日常遇到阴天下雨实在没法晒干，也不用着急，可以用这两种方法。一，洗后高温烘干。如果已经阴干有臭味了，那就先别穿，重新洗一下。遇上阴雨天，室内晾衣时可开窗保持通风。第二，洗衣时使用长效抑菌剂。对洗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另外，养成洗完衣服马上拿出来晾晒的习惯，别洗好的衣服长时间放在洗衣机里。大家还要注意，如果衣物霉味刺鼻，已有明显的霉斑，意味着微生物已大量繁殖，而且可能深入纤维。此时即便是洗净晾干，异味和潜在致敏物也难以完全去除，出于健康考虑可以直接丢弃。家里有婴儿、皮肤敏感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如哮喘、过敏性鼻炎的衣物，应更严格保证干燥清洁，优先选择高温烘干或阳光暴晒，谨慎使用化学消毒剂或抑菌剂。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条义诊信息，为弘扬中医药传。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
1: 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

0: 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 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

0: 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

0: 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 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

0: 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

0: 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天域再生，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游泳、戏水、垂钓，
7: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6: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7: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8: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9: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0: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1: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2: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信长兴、刘晓涛、张义珍参加。
13: 江苏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信长兴讲话，刘晓涛主持，张义珍出席。
12: 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7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多降水。今天白天，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到阴，

0: 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 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 其他地区31到32度。 明晨最低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25到26度， 其他地区24度左右。 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 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到大雨。 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 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 江苏新闻联播。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 复兴征程步履铿锵。 7月1号上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邢长兴、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臻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大会。
3: 上午9时40分，省领导纷纷来到省委办公厅4楼会议室，等待中央电视台的实况直播。随着激昂的进行曲响起，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省领导认真收看大会， 感悟我们党105年来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奋斗历程。 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 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 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 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为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 在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凌颁奖。大家注视着直播画面，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省领导仔细聆听，用心领悟。大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一致表示，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拼搏奋进、奋发有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一同收看庆祝大会。
1: 7月1号下午，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南京举行，省委书记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会议。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 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我省16名同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22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中， 160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 会场气氛热烈，省领导为全省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信长兴在讲话时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0: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江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要勇担使命责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省人民。要坚决扛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坚强保证。信长兴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宣传好受表彰集体和个人的先进事迹，广泛开展向赵亚夫同志学习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要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斗伟力，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争做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
1: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宣读表彰决定，省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家平，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苏州高新区东渚街道新就业群体党支部书记、淘宝闪购东渚站外卖员舒龙，句容市茅山风景区茅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春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淮安市西安小学党委书记、西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馆长张大东发言。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省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组织关系在江苏的部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全省两优一先集体和个人参加会议。
0: 下面播送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表彰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顺利完成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勇挑大梁，省委决定授予张文吉等80名同志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车卫玲等80名同志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党委等100个基层党组织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 全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更好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真抓实干，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坚定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为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江苏各界引发了热烈反响。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赵亚夫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在赵亚夫扎根奋斗的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党员们集体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看到赵亚夫获得七一勋章，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委书记姚伟超：
4: 作为戴庄村的支部书记，我深知戴庄村的发展，村民有奔头的生活，离不开我们赵主任的无私奉献与实干生根。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会继续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弘扬亚夫精神，继续跟随他的步伐，抓实产业发展，深耕戴庄经验，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讲解员朱建勇表示，将持续打造内容更加生动、形式更加丰富的红色教育课程，用革命精神为党员干部铸魂，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5: 当年新四军将士浴血坚守救国救民的道路，靠的就是不改的志向、不变的信仰。如今新时代传承红色根脉，这份坚守的定力正是我们红色宣讲人最该守住的初心。下一步呢，我也会把这一份定力融入日常讲解，深挖新四军革命故事，把先辈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讲鲜活，立足基层党建阵地，用好红色资源，引导更多的参观者坚定道路，牢记初心。
3: 同样作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张家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钱忠明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使命。
6: 我们将牢记嘱托，以更高标准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把案件审核质量关，强化全流程闭环监督，让公平正义在每一件案件中可感可及，同时以更优法治供给回应发展所需，确实与公安法治工作现代化护航高质量发展。
3: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江苏民营企业锚定创新赛道，主动担当作为，恒力集团党委委员汤方明表示，企业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产业链演练、补练、强练，
7: 在成功打通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的基础上，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迈进。未来，恒力集团将继续在高端船舶制造、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创新突破，全力打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制造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贡献恒力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明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明晰了青年党员教师的责任与使命。
8: 作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材料创新团队的科研工作者，我们将继续聚焦工程材料耐久性与长寿命服役研究，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继续把科研做在工程一线，把成果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同时也会在人才培养中引导学生增强家国情怀和创新意识，努力在科研

0: 育人和服务社会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32，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苏北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3，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正值毕业季，离歌与出征的号角一同响起。2026届大学毕业生们从江苏起航，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的报道。
4: 近日，苏州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温情开讲。
5: 同学们好，我叫吴登云。
4: 87岁高龄的吴登云说话语速不快，偶尔停顿。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本事不大的平常医生，但台下青年师生却深知这普通二字重若千钧。上世纪60年代，23岁的扬州青年吴登云从扬州医专毕业，家乡医院向他敞开大门，他却在地图上找到祖国西极新疆克州乌恰县。从此他扎根帕米尔高原60余载，常年策马巡诊，无偿献血8400多毫升，甚至割下自己13块皮肤为烧伤婴儿植皮，被群众唤作马背医生、白衣圣人。63年间，有多次调离机会摆在面前，他都轻轻拒绝了。如今87岁的他依然住在乌恰，时常去医院看看。
5: 这块土地对我说来是一块绿土，我想和我亲密的关系，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有许多疾病啊，需要我去治疗，我也应该留下来。
4: 从江南水乡到帕米尔高原，那是一代人的回答，也是另一代人即将写下的答案。即将奔赴新疆乌什县支教的惠韩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马崇浩说，
6: 他这种利人毫不利己的情怀深刻地感染了我，然后这也促使我在想要加入研究团就要去奔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去加入了他。因为我觉得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4: 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殷切寄予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江苏省教育厅今年在全省高校，特别是毕业生中开展了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带领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的师生代表来到吴登云坚守了63年的新疆克州乌恰县，为思政课集体备课。南京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员刘一文：
7: 吴老用他的身体力行向我们诠释，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谋求个人发展，更在于学有所成，服务人民。我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4: 今年苏州大学第28届惠韩研之团22名成员即将接过接力棒，奔赴陕西、云南、新疆等地。吴老得知后殷切寄语：
5: 现在新疆最缺乏的是人才，哎，你们这个大学生的人才啊，在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需要的。
4: 同样的选择在江苏高校不断接力。7月1号上午，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人文学院毕业生达瓦卓玛作为基层就业代表分享心声。他生于西藏阿里边境小城，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大二回乡调研青稞产业时，他真切地看到边疆发展的短板，从此立下学成归藏、扎根基层的决心。
8: 未来我会带着母校赋予我的学识与格局，返回西藏建设家乡。
4: 南京大学今年有26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奔赴西部地区开展支教和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毕业生夏欣说：
9: 我们也会做好西部课堂他们的第二课堂工作，就是给他们带去更多多彩的具有我们南大特色的一些活动。
2: 联播短评，
1: 岁月不居，跨越了一个甲子的两段青春，在帕米尔高原的晨曦中交叠。63年前，吴登云老先生在地图上认准了那抹苍凉的褶皱， 从此，他把医者仁心

0: 化作了帕米尔红豆草最坚韧的根系。63年后，当离歌再次响起，江苏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繁华的温柔乡里流连，而是循着光，在祖国的版图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从温润如水的江南到寒风如刀的边陲，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远行，更是一场关于信仰的盛大接力。这种接力是两代人跨越世纪的同频共振，是马背一生的坚守在支教团汗水里的回响。读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攀登知识的高峰，更在于学成之后能够俯下身子去亲吻那片最需要滋润的土地。一代人坚守初心，一代人接续奋进。今天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愿每一位奔赴远方的毕业生能把学识献给大地，把青春扎根基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交出属于新时代青年最响亮的答卷。
1: 文物修复总是藏在幕后，而如今在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里，文物修复也可以走到台前。近日博物馆开始试运营，这是我省首个以文物修复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国内首个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展示平台。来听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位于汤山直立人化石遗址博物馆4层，走进展厅，左手边是图文并茂的文物修复知识展板和已修复的书画、古籍、陶瓷等，右手边是一面面玻璃幕墙，文物修复师们穿着白大褂伏案工作。在这里，修复室就是展厅，修复过程就属于展览本身。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副馆长赵丹丹：
3: 对，我们就是活态和动态一个结合的一个展示，一个特色博物馆。
4: 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叫修物续文传新，以修复为核心，以文化为脉络，以匠心为灵魂。
2: 文物修复工作繁杂琐碎，内有乾坤，风化、断裂、腐蚀、霉变，这些不可逆的损伤让文物面临消失的风险。在金属文物修复展示区，记者见到了修复师孙涛勋，他正在把过氧化氢溶液滴在一面汉代青铜镜的锈迹之上。
5: 金属类文物修复的难点，首先呢就是锈蚀物的处理，还有变形文物的整形，以及纹饰较复杂的文物的篆刻。这青铜镜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土的时候呢，就锈蚀物较多，表面呢有这个大量的有害锈，然后纹饰也比较复杂，它的复原呢也有一定的难度。
2: 桌子的另一边摆放着一座青铜鼎，值得注意的是鼎的3组是 3D 打印出来的环氧树脂模具。孙涛勋介绍，这件来自扬州的汉墓青铜鼎的3只鼎足都已缺失， 3D 打印配合3维扫描使用，可以在不触碰文物的情况下打印出修复部件，降低2次损坏的概率。
5: 我们是采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青铜鼎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再把残器呢进行了一个数据的扫描，通过这个缩放来确定它残缺的这几个足的位置以及大小，再经过 3D 打印技术呢，将这个残缺的东西打出来，通过胶粘剂给文物进行一个复原。
2: 文物修复始终恪守最小干预、可识别、可再处理等专业原则，让文物带着真实的历史痕迹延续下去。赵丹丹告诉记者，比如部分书画文物容易因潮湿从纸张内部产生霉菌，不可强行去除。
3: 这件器物它之前就是可能被水浸过，表面有好几种霉斑，霉斑一旦在纸张上形成，它很难被去除。如果说要去除它，可能用到一些化学的手段，那么对纸张的这个纤维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是像残缺啊、断呀、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一些修复的手段来处理它。
2: 试运营至今，这座独特的博物馆吸引了不少观众。赵丹丹表示，未来会打造更多文物修复的体验活动，让群众不只隔着玻璃看，更能上手体验。
3: 修复技艺也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整个的修复博物馆呢，是对文化遗产一个活态的传承和展示，以后工作的一个使命，向大众传播文化遗产知识，并且让我们的这个文物活起来，让文化遗产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小区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溢，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管理的难题，如今靠人工智能就能够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记者了解到，智慧物业正在成为民生落地的核心场景。来听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在南京江宁

0: 万科金玉兰湾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万科物业莫林片区疫控中心督察长宋宇介绍，
1: 你看这种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就自动的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去派发的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0: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万物云零时系统的技术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 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万物云临时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2: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除了基础的项目的地库照明之外，我们的能源质控、能源质管能够对项目上各类的用电的数据和用电的设备进行整体的调优。
0: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黄卫说，
3: 第一个层面是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以降本增效、便民为导向，覆盖日常管理、安全防控、设施运维、业主服务等核心场景。目前南京市已对全市6667个50000元以上维修项目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库，并谋划人工智能研判预警系统建设。省级层面也在推进相关智能体的开发，后续将逐步推广各地应用。
0: 从物业的一线 AI 自动巡检、工单闭环处置，到省级智能监管守护维修资金，简化业主自治流程，江苏正以人工智能加住建行动方案为抓手，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4: 暑假开启，游泳戏水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每年暑假都是溺水的高发季节，溺水具有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点，该怎样重点防范？日前，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应急科普讲师团进行宣讲，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据统计，在我国每年大约有60000人死于溺水，其中95%是未成年人。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溺水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达到56.04%。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常州龙城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陈梅介绍，暑期溺水事故最高发的是7到14岁的学生群体。
6: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个特点啊，他的自主能力变得很强了，但他的专业知识和安全意识往往又比较的淡薄，盲目自信啊！同龄人只要相互一说呀，一怂恿啊啊，然后互相攀比一下，谁胆大呀？往往是一个人他可能不敢下水，但旁边一群人的话啊，他就是敢于冲动，敢于冒险。那其实还有一个阶段的年龄，就是3到6岁的低龄孩子，他非常的好奇，他看到什么都想摸一摸，看到这个池塘啊，看到这个水缸啊，还想去感受一下。但是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走路又走不稳，平衡很差，他非常容易滑倒，直接栽进这个水里。
5: 据统计，每年发生溺水的高危时间节点为周末、节假日、暑假。在一些真实案例当中，一半以上的事故都发生在暑假6、7、8、3个月。每天的高危时段为中午11点到下午4点。由于这一时间段的气温最高，孩子结伴外出玩水、下河摸鱼、池塘泡澡，家长午休看管松懈，绝大多数的野外溺水集中在这个时间区间。陈梅，
6: 在所有的这个溺水事故当中呢，未成年人他自己去野外水域游泳玩水是最广泛也是最常见的高危行为之一，死亡的人数呢大概是占70%以上。

0: 去游泳，它溺亡的死亡率大概就是我们正规泳池的十几倍。
1: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特别是未成年人发现同龄人落水之后，有人会说我会游泳，下水救人是应该的，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陈梅说，因为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
0: 就是一个人在溺水当中啊，慌乱当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是远超于常人的。那未成年人还有没有经过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如果你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者是体力透支，容易被这个溺水者给拖住，一人遇险多人伤亡啊。即使你在岸上救援，很多人会手拉手嘛，组成这个人链，你去拉他，但是呢可能会因为重心过高啊，或者是这个溺水者他拼命挣扎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1: 专家指出，发现有人溺水，正确做法就是四个字，叫拨深抛。叫就是大声呼救，拨就是拨打紧急电话求援，深就是降低重心，蹲下或者趴在岸边，将竹竿、树枝等硬质延伸物从侧面递给溺水者。抛就是向落水者身边抛投救生圈、泡沫管、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或者是绳索等软质的延伸物。
2: 七月进入到了盛夏，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病媒生物传染病的发生的风险也比较高。在暑期，很多市民是跨地区出游也增多，人员流动和聚集性的活动频繁，加上外出就餐的比例增加，肠道传染病的发生风险也显著增加。对此，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来听祖明的报道。
3: 进入七月，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短时强降水、雷阵雨天气频发，蚊虫更加活跃。登革热、疾控可亚热都是经伊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两热的防控关键在于防蚊灭蚊，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4: 建议大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建议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近期有外省或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如返陵后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可疑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
3: 夏季草木繁茂，蜱虫也异常活跃，在农田、茶园等场所进行劳作或户外活动时，存在被蜱虫叮咬及感染的风险。张忠提醒广大市民需要加强个人防护，
4: 前往山林、草地、灌木丛等蜱虫密集区域时要小心，长期从事农业劳作、有野外活动史或近期被蜱虫叮咬的人员，如果出现发热、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等可疑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并告知医生相关接触史。
3: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为细菌和病毒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温天气，人们更喜欢生冷的食物，苍蝇活动也增多了，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感染性腹泻发生的风险。预防感染性腹泻，要坚守饮食卫生的底线，从源头上防止病从口入。张忠，
4: 夏季的食物尽量现做现吃，两小时内不食用的要冷藏存放，隔夜食物要充分加热后方可食用，水产品和肉类要充分煮熟煮透，瓜果蔬菜需彻底清洗干净，家庭及餐饮单位应当做好环境卫生，及时清理厨余垃圾，防止蚊蝇、蟑螂滋生造成食物污染，必要时可进行物理防虫或化学杀虫。
5: 江苏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七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条例包括六个部分，共44条，结合本省实际，对2005年出台的相关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条例明确，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频率使用率评价制度，除因不可抗力外，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后超过2年不使用，或者频率使用率达不到许可证规定要求的，无线电管理部门有权撤销其作出的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收回无线电频率。
2: 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刚刚过去了六月，我省举办了贯穿全月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旅系列活动。今年的活动搭建省级主会场牵引、城市分会场呼应、区县基层落地、全域联动格局。13个社区市立足本土文脉，推出差异化特色活动，实现非遗资源下沉社区、校园、乡村、商圈，举办各类非遗活动超过600项，全面释放了非遗文旅消费价值。
5: 昨天，江苏省人民医院举办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新闻发布活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

0: 2019年，我国首次实施了人工心脏手术，为65例心衰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心室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我省在这领域的空白。5年来，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带领的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 为145例心衰患者成功实施了人工心脏手术，患者术后生存率与生活质量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一颗颗中国心托起了众多家庭的希望。今年是中国和奥地利建交55周年，
1: 也是音乐天才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为重点配套的文化活动之一， 萨尔茨堡中国日无锡国际合唱艺术周 将于今年10月16号到19号 在无锡举行，将以国内展演选拔加欧洲国际交流模式搭建中欧文明互鉴民间友好交往的长效合作平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
0: 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 欢迎登录大蓝鲸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 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 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 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
3: 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梅雨季，皮肤问题就会扎堆找上门。很多人觉得皮肤太敏感，随便涂点止痒药膏凑合。为什么梅雨季节皮肤病总是反复呢？到底怎样才能改善？
5: 我们有请江苏省民众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大家好，我是严延凤医生。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呢，好多人都会觉得身上痒起红疹子，这个时候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哎呀我皮肤病敏感了，然后呢随手涂点保湿霜或者止痒膏就算了。其实啊这个想法呢不太对，梅雨季的皮肤痒起疹子很多时候 不光是敏感的问题，更可能是皮肤表面的真菌活跃起来了。真菌呢特别喜欢那种潮呼闷着不透气的地方，而梅雨季呢又湿又热，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繁殖的特别快，尤其是我们的脚是最容易中招的，一天到晚的闷在鞋袜里面，汗又排不出去，真菌呢最喜欢这种环境了。所以很多人的脚气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反反复复，很难断根。中医上呢把这类问题叫做湿疮 或者脚气，本质上面和湿气重有关系。我给大家呢三个很实用的一些小建议：第一，尽量的保持皮肤干爽；第二呢，换下来的衣服、袜子要勤洗，一定要彻底的晾干；第三呢，别老闷着汗，多让皮肤呢透透气。如果痒得厉害或者一直不好，那还是别自己乱涂药，赶紧去正规医院的皮肤科看看，让医生来处理呢最稳妥。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汽车需要按时保养才能正常运转，而心脏作为身体器官的劳模，可是比汽车发动机更需要保养。富美 Q10， 它就是我们身体合成能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后勤保障人员，在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中都能看到它活跃工作的身影。人体内总含量为 0.5到1.5克，30岁之后富美 Q10 开始加速流失，所以很多注重保养的朋友都开始额外补充。你像30岁以上熬夜压力大，平时稍微运动一下就心慌心悸的，都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小花费198块钱就可以吃上4个月，滑到每天仅需1块多，就可以帮助心脏跳动得更蓬勃有力，为心脏提供强动能。400710-1900 400710-1900。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进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
2: 村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文
3: 吴老用他的身体力行向我们诠释，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谋求个人发展，更在于学有所成，服务人民。我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4: 今年苏州大学第28届惠函研制团22名成员即将接过接力棒，奔赴陕西、云南、新疆等地。吴老得知后殷切寄语：
5: 现在新疆最缺乏的是人才，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的人才啊，在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需要的。
4: 同样的选择在江苏高校不断接力。7月1号上午，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人文学院毕业生达瓦卓玛作为基层就业代表分享心声。他生于西藏阿里边境小城，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大二回乡调研青稞产业时，他真切地看到边疆发展的短板，从此立下学成归藏、扎根基层的决心。
6: 未来我会带着母校赋予我的学识与格局，返回西藏，建设家乡。
4: 南京大学今年有26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奔赴西部地区开展支教和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毕业生夏欣。